0: 好了，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今天上班了，哎呀，这个雨下得好大呀。
1: 对啊，这场雨，哎，要持续一个礼拜。
2: 作用是帮身体排湿
0: 啊、哦，
2: 就无论你是寒热那个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嗯，只要你身体有湿，你都适合这一款。
0: 嗯，
1: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进入黄梅天了，
0: 对，
1: 上个礼拜就是端午节那天，南京正式官宣就入梅了。
0: 如果在黄梅天季节，在整个夏天吧，说大一点，你会被湿气困身的话，我告诉你啊，冬天你就不好过。
1: 湿气特别重的话，你在身体当中有几个表现。
0: 对、
1: 嗯，第一，你会觉得到下午的时候，整个人身体是沉沉的。
0: 对，
1: 然后最关键的是
0: 腿还会肿啊，
1: 哎、
0: 一人还学个坑，慢慢的都抬不上来哦。
1: 然后整个人无精打采。
0: 对，
1: 然后那种所谓的一身轻松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
0: 没有了，
1: 昏昏沉沉的，这就是湿气特别重。
0: 是，
1: 小姚老师已经吃了几天了。这两天明显感觉、
2: 我今天是吃到了第二天，从昨天的时候开始我就感觉
0: 不、
2: 这个频次比较多，
1: 对对对，身体里面在往外排浊气，
0: 这是一件好事情。
2: 我大概看了一下，
0: 他就反映了身体，
2: 因为他说大部分的人在服用三天之后身体就会有明显的改观，这个不就是其中一个。
1: 雷老师，那他等会儿有这种意向的时候，我们是选择让他就丢留在这个蜜蜂的直播间的，还是把他请到门外的？
0: 你待会儿不之前把话筒就放到不对位置，让早饭们听一下嘛。
2: 你在后面还有同事要用麦，
1: 这是就是测评非常真实的身体的表现。
0: 明天啊，我们给各位早饭上小肉去山东亲自溯源的膏方、
1: 这就是茯苓
2: 阿胶
1: 茯苓膏。哎，
2: 我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可高大上了，
0: 对对对，
2: 同济堂，他们的工厂，有谁见过工厂里边，就是大家上班这个园区里边是四 A 级风景区嘛？
1: 那倒没有，
2: 光博物馆就三个
0: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500多米长的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史的历史墙。
1: 啊，
2: 然后里边都是双向四车道，
1: 所以小柔老师自己亲自来体验。
0: 哎，那今天我们给早饭们先推一个茶叶吧，因为这两天估计过节吃多了啊，油比较多，咱们喝喝茶解解腻啊。
3: 就是谢大高茉莉花茶，
0: 谢大高这个名字
3: 为什么叫谢大高呢？因为它是国茶大师谢大高先生监制的，是非遗的文化，它是九次印制的茉莉花茶。因为很多人身边买的茉莉花茶里面会带着茉莉花，其实那个一般都不正宗，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制作九次印制的。
1: 我懂了，
3: 把茉莉花的香味印在里面。
1: 茉莉花茶不是在茶叶里面有茉莉花，
0: 对
3: 对，
1: 而是应该在茶叶里面印入了茉莉花的香味。
3: 对，
0: 是
3: 关键是我们是100克一罐，原价199，今天只要149。
0: 哇，
3: 为什么夏天我们还推这个茉莉花呢？因为茉莉花茶夏天喝起来是清香解腻，消暑提神。哎，无论你是像我要冷泡还是热泡，比如说你夏天闷热呀，口干口苦啊，夏天没胃口啊，解油腻就喝它，特别棒。
0: 祛湿啊，如果这个季节让自己湿气很大的话，就有一个原因，就常喝什么奶茶呀，
1: 或者吃甜的东西
0: 啊，对，
1: 包括烧烤。
0: 对，
1: 说到这个冷泡茉莉花茶，跟早饭来分享。我周末的时候，当时自己有一个体会，因为当时是吃了一点，就是类似像肉圆子这样，因为肉圆子，包括大家吃肉包子，我不知道各位早饭有没有这种体会。你吃完以后，当你打嗝的时候，
0: 就有股肉腥味，
1: 然后里面还有葱姜，
0: 对，
1: 伴随着肉馅
0: 是。
1: 那个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我特别缺一个口香糖，但是身边没有，但是恰恰有冷泡的茉莉花茶，你知道吗？一口进到口腔里面，就像吃了口香糖一样，唇齿留香，那个淡淡的茉莉花香
0: 在嘴里萦绕，
1: 特别适合夏天。而且
3: 它喝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清爽，然后一回味就是。回甘甜，然后带着花香，
0: 就是当你如果都能闻到自己的嘴巴里有口气的时候，你跟对方其他同事或者是朋友在聊天讲话的时候，哎，人家都讲了口臭
1: 呀，这一般人都是背后讲话。
0: 哎，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江广小热肆意专区，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你推荐的这款茉莉花茶。
4: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定淮门隧道往市区受先前事故影响，车尾排到江北大道快速路普四立交，预计缓行1小时，请注意提前避开。目前的路况。

0: 嗯，就是这样。
1: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2: 各位早饭们，娇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了，摊子就收了。
3: 哎呦，再不买就没了，摊子就收了。
4: 这是我们可爱的，我们小肉的
3: 小时候
4: 下一代
3: 你是不是刚刚突然想不起来他名字了？
4: 呱呱，
3: 王泽欧，哎，王泽欧口齿很清楚，
4: 这遗传爸爸哎，
3: 爸爸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哎，
4: 爸爸又是童星
3: 哦，对，
5: 娜娜、小亮、鱼，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哎呀，今天出门好大的雨哦，
4: 对的，
5: 啊。路上叫那个早饭们，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哦，慢点开哦，控制距离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小肉刘姨，那个侧百叶的那个洗发皂还有吗？我好像是昨天吧，我在单位的时候，我单位同事因为是我推荐他买的嘛，然后他买了，哎呀，就你送一个，他送一个，他说他那个都洗完了，然后他上去一看，发现已经售罄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补点单。哎呀，我单位里面的同事经常会问我那个教官网又有什么好物呀，然后我就给他们
4: 今天
5: 推荐。
4: 说实话，娜娜还表扬这个小肉呢，
3: 对，
4: 娜娜最后来由衷的讲说小肉贵心发凉蹭蹭的长啊，是真的啊。
3: 他自从用了侧百叶之后，我真是肉眼可见他头发的变化。
4: 首先滴下来以后看不到后面葛油秃啊，
3: 他以前有葛油秃，
4: 原来他有那个迹象，有那个迹象，
3: 迹象吓死了。
4: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3: 好的好的，来刘姨到底还在不在的？
6: 有货有货，你可能看到了别的东西了。我们依旧是有货，侧百叶、墨汗莲和手无精油皂，原价199，我们现在是993个。如果你实在我们的专区找不到，
4: 直接
6: 跟客服说。
4: 对，
6: 他那个图片上面写了一个98的，就是他。
3: 啊，对对对对对。
6: 还有一点货，好像还有69单，大家需要的抓紧冲。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来问一下，那个爆炸鱼可不可以洗掉白裤子上面的茶杯呀？
3: 太可以了，
5: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把那个茶杯打翻了，然后打在了我白色的牛仔裤上，
4: 打得好，
5: 发现用了别人家另外一个牌子的那个白色还原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泡的时间太短了还是怎么的，它没有洗掉，还是选的那个东西不对呀，所以我来问一下。就是你们那个卖的那个爆炸
3: 也
5: 可不可以
3: 对
5: 的呀？哦，
3: 烦死
5: 了，刚买的
3: 刚买的白裤子。
4: 刘姨回复，
6: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提前一晚上把它泡着，第二天泡完之后就倒到洗衣机里面，加点洗衣液再洗一下就可以了。记住要提前泡一晚上。
4: 反正爆炸盐我是已经让我之前很喜欢的几件衣服，因为白色的嘛，反复洗之后，特别是又晒了阳光，它会氧化变黄，我已经让它翻新了，真的很好啊。
3: 8:18，滴滴爸爸早上好，今天是周一，我们在南京继续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4: 我们半点之后依然会上课啊，这个上课呢是我们家长润馨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请的这位方校长是之前我们的老朋友啊。
3: 对啊，今天半点之后，南京市五老村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方林方校长会来到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的直播间，要和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说说这个端午节，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孩子们都在备
4: 考，考试，
3: 因为这个礼拜是考试季，考试季父母如何做好孩子的定海神针呢？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但是听起来，哎，经过孙露的翻唱还蛮有感觉的。
2: 最早听到的时候是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我第一次听到孙露的这个翻唱是在一个冬天下雪的火锅店
1: 啊，
2: 真的，外面漫天大雪，然后坐在那个窗户里面的，然后隔着窗户看外面，然后火锅店里面就在循环这首歌。哦，当时我整个人觉得好洗脑啊。
1: 小小太阳，张宇曾经也来过歌手主持过节目，如今他因为身体声带的原因，现在不能唱歌了啊，
2: 好遗憾。
1: 是啊，
2: 8:21，昨天啊，中考的孩子们就正式的中考收官了。
1: 嗯，恰恰昨天又是父亲节，所以呢，大家很多人看到考场外面好多爸爸都在等着，
2: 心情满意。
1: 对对对，
2: 啊，中考的孩子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因为7月4日那天就要公布成绩了。
1: 我们在放假的3天当中也看到早饭们给我们的回馈啊，我们看到一位早饭上周获得了我们拍视频没有拆封的一箱那个龙虾，他自己又下单了那个三份吧。
3: 四盒
1: 还是三盒，
2: 反正我看他每一款是2盒。
1: 对，然后放在一块，他说今天晚上请朋友到家来吃大餐了。
2: 然后我们在上周末的时候送出了很多的礼物，
1: 对，
2: 早饭们收到礼物之后纷纷跟我们来分享，其中有一对母女印象很深刻，
1: 嗯，
2: 因为是拆盲盒嘛，淘过这箱子好大，淘还是粽子，结果打开的时候突然发现是我们送出的一套，当时你还记得吗？
1: 好漂亮啊，
2: 荷叶造型的餐盘，
1: 好应景这个季节呀，
4: 合运全程，
1: 是
2: 整整9件套，
1: 那个断层，我觉得高级的不得了，真是。
2: 哇，当时就听到那个视频里面传出来，哇！早饭跟我们对，跟我们全程互动，我们一直都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家里的
0: 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大牌伪装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2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

0: 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618、双十一，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即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将52闯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出口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7: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8: 心灵的密码。
7: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9: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0: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1: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2: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3: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4: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7: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0: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1: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9: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7: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5: 润心家长大课堂开课之前，我们先来跟早饭们分享一个早饭们给我们的回馈啊。这个是我们上周一个位早饭他在我们这儿下单的内衣，女士内衣真丝的，他给我们的回馈，而且非常应景。你看黄梅天马上到了，黏黏腻腻，而这款的真丝内衣他有了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16: 对啊，他说啊，几位主持人早上好，购买的内衣收到了，而且已经落完水，落完水是一句，
15: 就勾勾水洗过了，
16: 就是勾勾水
15: 洗过了。
16: 我今天穿在身上，
15: 对对，
16: 正好这个礼拜天天都下雨，哇，真的是好及时，穿着非常舒服，值得推荐。
15: 希望各位早饭们也抓紧时间。刘姨，我们这个好像尾单也不多了，是吧？因为我们其他的都售罄了啊。
17: 对，反正最近的这个
18: 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我大声讲话我都不说了
15: 啊！
18: 哎，在家里面就是可以，就是要营造那种我要把所有安静的学习气氛留给你
15: 啊！
18: 我们家里面电视也不能开，
15: 啊、
18: 讲话也给我小小声，
15: 对对对，
18: 啊，就让你好好去
16: 安心备考，
18: 对，安心备考。然后呢，时不时呢也会带一句啊，这个考试啦，你要认真啊，你要复习啊，
15: 对，
18: 就是这样的一种，然后反而就会让孩子觉得比较紧张，
15: 这种压力。
16: 所以其实讲白了，考试只是人生的。

0: 一场普通的检测。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平常心。
2: 对，我们那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考试就没有这么紧张
1: 啊。没有，
2: 对，
1: 家长好像也没有那么刻意。
2: 那时候爸妈们、啊、他们反正忙着他们的上班，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就正常上我们的学，
1: 对对对，
2: 放学自己做完功课，考试爸妈可能也就问一下考多少分啊，就完了，就没有。 对，
1: 对。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小朋友考试的时候家长就很重视这个考试之前一天三餐这个菜谱，哇，全部给我写得好好的，这个家里面压在这个台板底下，然后像这样的一种过度关心呢，反而让孩子就是觉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应该有点跟平时不太一样。
2: 我觉得那个群是特别可怕的，因为
3: 什么群？
2: 就是那个家长群啊，
3: 家长群。
2: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从来也不问其他同学考多少分，
1: 嗯，
2: 现在那个群里面
1: 啊交流
2: 就是一种较量，就是一种较量，
1: 对
2: 对
1: 对，
2: 哎，
1: 就卷起来了大家。
2: 对对对。
3: 刚刚我讲到了这个，昨天看到那个视频。
1: 嗯，
3: 就是那个中考的最后一场都没法去考试的那个孩子、嗯、其实我在想，就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就意识到孩子会有一些因为压力造成的考前的反常的行为呢？
1: 哎，对，娜娜说的特别专业啊、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作为家长还要用心去就是说细致去观察一下、
3: 嗯、
1: 孩子在考前如果有一些反常的行为，可能他真的就是有这样一种压力，
3: 会有哪些举动呢？
1: 哎，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喜欢沉默独处，就是这个时候他不爱讲话了，
3: 突然不说话了，
1: 就是这段时间好像变得话很少、
2: 啊、
1: 喜欢一个人待在那个地方、对，其实他就是内心已经感到比较累了、
2: 嗯、
1: 他呢也需要有这样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 嗯、
3: 这是一种。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正好就相反，我们发现有些孩子真的是一点就炸，
3: 哦，
1: 一点点的小的事情，可能爸爸妈妈还没说什么，马上就爆发这种情绪了。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跟我们老师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说，哎呀，在家里面好像说不得，
3: 易燃易爆。
1: 对，易燃易爆，就特别，哎，孩子特别容易被点炸。他其实也不是说啊、孩子现在变得脾气变差了，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小孩是不是提早进入这种青春期了，逆反期了、嗯、其实也不是，就是当一种压力来到的时候，孩子他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能量啊、他已经满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种精力，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去再去顾及到或者说在包容一些小小的事情。
2: 还有我觉得家长怎么说也是一个学问。
1: 嗯，
2: 有些家
1: 对对，
2: 有些家长那个讲话就是抬杠式的，
1: 对对，
2: 就是那种否定式的。
1: 对，
2: 对，嗯，
1: 就是一句接着一句，非要
2: 对
1: 对的，让孩子觉得对我说的是对的。
2: 对对 对， 对，
3: 我觉得还有一种其实蛮可怕的，他可能也不是不说话，他可能也不是说发脾气，他就明显给你摆烂了。
2: 嗯，
3: 这怎么办？
1: 就是有点，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讲、
3: 嗯、对
1: 吧，我什么就不想说。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他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我消化、
2: 嗯、
1: 自己独处、
2: 嗯、
1: 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因为压力大，他确实不想跟爸爸妈妈过多的去解释什么、说什么、
2: 对，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2: 对、嗯、
1: 对吧，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3: 所以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最忌讳的是什么？
1: 最忌讳的就是唠叨。
3: 哦，
1: 那还有就是
2: 就
1: 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我认为对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2: 强加
1: 给你、
2: 嗯、
1: 就是我认为考试的时候就是应该一种饱满的一种积极的一种状态、对，这样一种状态、其实不是，真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不是这样。
2: 所以我觉得高飞这点做得特别好、
1: 嗯、
2: 他跟儿子交流，他是看着儿子脸色讲话的，发现一点不对，马上就他就闭嘴了，就不讲了、
3: 对，他就不说了。
2: 有些家长是烦不了的，一直讲
1: 对对对对对，
2: 要把自己想讲的话全部要讲完那种、啊、
3: 然后你把孩子讲的感觉在这个家里都无处可藏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昨天呢，我在看那个手机的时候也看到一个说这个孩子回家刷手机，就是放学回家都喜欢、第一件事嘛，就是拿手机或者拿 iPad 先看。
2: 对对对，
1: 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就是马上就开始觉得不行啊，你怎么天天就知道看手机，天天就知道沉迷于电子产品。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孩子在学校里面，你看早上8点钟到学校，晚上这个啊5点钟回去，6点钟回去，那我们初中高中孩子可能到了
3: 更晚，
1: 9点多10点钟才到家，在学校那么长时间都是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看书学习什么的、哎呀，回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真的想通过刷手机啊，
2: 放松一下、
1: 哎，放松一下，也获取一下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信息啊。那 这个家长如果说连这一点时间都不给他，那孩子肯定会有这样一种情绪爆发。
3: 方老师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一个朋友就讲过，他说周末的时候他们家就发生了一场特别特。

0: 特别严重的这种就是争执
1: 碰撞。
0: 对，他说因为女儿也是要期末考试了嘛，然后孩子也是在家里做作业已经做一天了，然后呢他就去洗手间，他说肚子不舒服他就去洗手间，进去之前他就把手机带着了，结果他说他自己是在厨房忙着，他老公就开始过了一会儿，他一看好几分钟过去了，他就开始敲然后说出来了啊，不要在里头看手机了，然后里面没吱声，过一会儿又敲，然后这个敲的这个频次就特别，然后突然那个门开来，孩子就冲出来，以后站在他面前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吼了一声，你知道孩子说一句什么话吗？我也是人啊，对，他就讲了一句，他说我也是人啊，
2: 对 对，
0: 所以刚刚方校长讲的那个特别对，他为什么就不能歇一会儿呢？
1: 嗯，
3: 其实就是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我们都会讲一个叫共情原则，对吧？你说我们成年人经常也会在工作之余，我们会拿着手机放松，我们回去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们也喜欢瘫倒在那个地方，一声不吭，谁也不要来
0: 打扰
3: 讲话，对，或是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我可能想要啊约着三五个好友，我出去逛一逛啊，出去玩一玩啊，吃顿好吃的呀。那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他这样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少的，
0: 对，
3: 是比较少的。
1: 对，
3: 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有这样一种共情能力，就是啊，我其实，在不愉快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也不想听说教，我不希望被说服，对吧？我其实只需要一个情绪被接受，被接纳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就是越焦虑越盯着他，你看那个几分钟，你看我们家长，我们大人刷手机，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那孩子一旦手机拿到手上，那真是在读分读秒啊，跟他真的是斤斤计较，
1: 还有五分钟啊，
3: 对，
0: 就倒计时模式，
3: 就是
1: 再看明天减少十分钟啊，
3: 对，一点不错，就是其实最好的回应永远不是说教，而是一种简单的共情
1: 啊。
0: 所以说到这个说话的话，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尤其是父母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话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方校长在考前有没有那种千万别说的几类的那种话术？
3: 哎，对，就是我们家长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虽然现在高考、中考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还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些期末考试。其实人生当中考试一场又一场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家长在说话的时候呢，真的还要格外注意。其实我们经常讲，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罗森塔尔效应。这个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一种期待效应，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暗示，常常会直接去影响孩子的一种自我认知。
0: 比如呢？
3: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无心的话术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底气啊，比如说。一种是那种捆绑式的啊，你这次一定要考好啊，你不能辜负我们对你的付出啊，或者说你考好了，我就带你去买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给你送给你礼物，否则的话如果考差了，那你这一切你都不要想啦，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0: 压力很大。
3: 对，那其实我想，如果说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考试成绩的这个期待，我们都很清楚，那孩子也很希望自己考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千万不要把。就是用自己的这样的话把这种考试的成败让孩子把考试成绩和自我价值把它绑定到一块了，
0: 对，
3: 好像考不好就是我不行，
0: 对
3: 啊，我不可以啊，他就会否定自己的全部努力。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在说话的时候更多的要去看到孩子这个阶段他的一种付出和努力，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看你这段时间你在辛苦的付出，其实爸爸妈妈都看到你的辛苦了，都看到你的努力了，对不对？没关系，好好考啊，不用害怕，
0: 就是结果不重要，
3: 对，结果不重要，我觉得更多的是肯定他这段时间的付出，他的辛苦，他的努力，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家长会跟别人比，隔壁家的孩子动不动就会说啊，你看你这会儿在怎么，别人都在熬夜，别人在做，就你在放松。
3: 对，所以呢，如果家长，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其实孩子自己也在比呀，他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给他树立很多的好的榜样，他身边也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其实他也知道，对吧，这个好的孩子是怎样的。
0: 那我们到底应该跟谁比呢？
3: 那我觉得跟自己比呀，对不对？我们跟自己比呀。其实还有，我觉得不用比，就是我们不要和别人比，你只要自己有进步了，你只要自己努力了，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爸爸妈妈其实想看到的更多。

0: 的是自己孩子自己这样的一种学习上的内驱力有没有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比如说像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孩子在复习，家长们到孩子房间通常有的时候会讲复习的怎么样了，
0: 对，
1: 都会了吗，
0: 怎么样，
1: 还有哪门课没把握呀，这种听完了以后也蛮有压力的，
0: 有压力有压力，
1: 那应该怎么问，
0: 对，家长经常就是哎，语文复习的怎么样，你数学要不要再看看啊？你还有什么不会的，你赶快再看一看，其实就是说还是不是孩子紧张，其实是
2: 家长紧张，
0: 家长内心焦虑了，家长内心焦虑了，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啊，学习我觉得你自己可以搞定，那其他各个方面对吧，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忙的，你跟我们说啊，我觉得学习你绝对自己可以，OK 的，
2: 就先肯定他，
0: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说小孩这个初中生高中生了，就是我们这个小学生，他一场又一场的考试考下来，其实他自己也总结了一些复习呀、考试的方法，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种节奏，
2: 对
0: 你肯定他，其实学习你 OK 的，对吧，你自己都可以啊，当然有什么困难你跟爸爸妈妈说，对吧，无论是你有难题不会做啦，什么有老师想找啦，或者还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啦，你都可以找爸爸妈妈，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父母是他情绪的一个托底，
2: 对，
1: 所以啊，想想看，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在成为父母之前，其实也是没有拿过任何的这个毕业证书的，所以如何成为一个标准的优秀的爸妈，为人父母这件事儿真的是很多学问，
0: 对，非常难，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个在上学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家长在家确实还是很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有的时候呢，也怕自己话说的多，或者话说的重，或者话说错，就是跟孩子交往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在看着他的情绪，也是不断的在改变自己和孩子这样一种交流方式。
1: 其实今天听方校长说了那么多，我大致可以总结，就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在和孩子，尤其是在考试之前啊，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负面的情绪，更多有正向的指引。小柔好像刚看到我的时候，那个表情特别的认可。你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你爸妈是给你正向吗？
3: 他们不给任何影响。
2: 他是学霸哎。
1: 哦，他是学霸呀、哎。哦，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自己安排好，有什么需要帮忙跟我们说。
3: 我爸我妈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什么意思？
3: 就是他通常大部分时间是放养形式的，但是他们偶尔会过来管一下子。
1: 怎么管的？
3: 每次管的时候就过来看一下子。一个上午老的一题都没写，接下来就是一顿卯足辫子炒肉丝，
1: 就要不管，要管就是打。
3: 哎，
1: 那打完有用吗？
3: 没用。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1: 方校长，像这种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4: 皮肤这种皮肤，
0: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就是希望家长更多的呢，不是去关注孩子你的考试的成绩怎么样，分数怎么样，其实更多的可能应该像这个关注小肉这样的同学一样，更多的是要关注他的一种学习状态、学习态度，这可能比较重要。
1: 是。
3: 我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倒是深受启发。这么久了，一题都没有写，是没有喜欢的题目吗？
1: 哎，这种问题问的也挺好的呀。这个吧，
0: 我觉得对这个家长还是挺有说话的这个艺术。
4: 有话商啊，你这样讲的话，他就不会逆反你，对吧？哎，
0: 不会逆反，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家庭里面嘻嘻哈哈一笑笑过之后，孩子一下也就回到那种学习状态当中去了。
2: 是的，
1: 这句话你记住了吗？
4: 谢谢方校长。
1: 方校长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考试季我们如何成为孩子的定海神针。
4: 也希望这两天考试的孩子都考得顺心吧。
1: 方校长最后还有什么祝福吗？
0: 其实最后呢，也是想跟所有的家长说，就是我们家长做孩子的定海神针，不是说帮孩子挡住学习中生活中的所有风浪，而是说呢，我们不慌乱啊，我们不施压，我们呢用一种家庭的安稳去守住这种无条件的爱。
1: 再一次感谢方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再次感谢方校长，辛苦啦。
3: 好，谢谢方校长。
1: 谢谢。

0: 早上好呀，
1: 自己刷的太大了。
2: 是的，
1: 刚才去送小孩，看到小孩都可怜了，不好意思了，给你抱。哎呀，马上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
2: 嗯，
1: 小孩最近确实蛮可怜的。等他考完试，我要好好犒劳犒劳他。
0: 必须的。
1: 祝大家路上上班路上要小心，注意安全哦。
2: 你今天晚上也可以问问他，哎，你说妈妈今天听了润馨家长大课堂，你有喜欢的题目吗？好了，8:55啊，大家今天在我们的交广小柔四亿专区，下雨天如果你不想出门买菜的话，可以来我们的交广小柔四亿专区看看，我们给你推荐了很多的熟食，
0: 比如说鸡，龙虾，
2: 对，
0: 六一还有啥？
3: 还有一些早餐，特别是现在早餐，
0: 对对对对对，
3: 像我们的头厨，我记得是69块钱七件，
2: 对，
3: 七件
2: 啊，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好好的逛一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公众号，然后对话框回复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张啊、有二维码的那张图片，然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添加了。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
2: 如果您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图中已经标注出了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8: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

0: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

0: 来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吉尔5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尔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吉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路段，还有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无锡江阴站动车存车场完成了轨道铺设工作，与江阴站成功接轨，这标志着无锡首个动车存车场取得了关键的进展。江阴站动车存车场位于延泰西长宜铁路右线与沪宁沿江高铁正线之间，占地呢约77亩，项目一期建设存车线3条，远期预留3条，每条存车线均可同时存放2列短边组动车组。项目投用之后，江阴站的始发能力将显著增强。延泰西长宜铁路呢是江苏6纵6横高铁网的骨干线路，国家8纵8横的高铁网重要南北向联络线，正线呢全长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盐城市、中连、泰州市，穿越长江天折之后经无锡市、常州市、中至宜兴市，建成运营之后对补强国家沿海高铁通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促进江苏南北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
0: 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
4: 和绿洲，
0: 青甘环线上，
4: 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
0: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厦门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9: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

0: 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另外呢，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面呢还有双声道的音频和视频的一些作品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个视频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0: 没错，同时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的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啊，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这个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您的问题。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江南的梅雨正式拉开了序幕了啊！从昨天开始，这个雨呢就不断，而今天呢，应该是这个雨最集中的一天。
1: 尤其是我们今天早上早高峰啊，出门大家上班的、上学的是否顺利呢？
0: 是，
1: 你看南京早上就是一场大雨，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0: 没错，还有好几位朋友呢，来自省内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啊，张家港啊、泰兴啊、徐州啊等等，反正现在全省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啊。今天这个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呢都特别提到了行车安全的这个问题。大家呢确实在这个雨天当中视线不好，路面湿滑，开车的时候呢慢一点，
1: 对，
0: 谨慎一点。
1: 好，大家呢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开场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如果大家暑假还没有计划旅游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那这一次呢我们8月4号是带大家去北欧的7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的7国。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啊。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现场听友的电话。首先是来自泰州江堰的张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
0: 张女士，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就是我6月1号在那个泰信那个散件 S 那个 4S 店买提了一辆散件 H5，然后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就发现方向盘抖动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是到 4S 店去找过他几次，然后他每次修的话都没有修好。昨天我还是去的找的那个售后，然后那个售后经理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正常现象。但是我看到他那个就是服务车，他那服务车就不抖动，他那服务车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动，他那个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这个车抖动的非常厉害，就是不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他说
1: 你这样啊，这个关于车辆抖动的问题，你能够用语言先描述一下吗？
0: 大概是怎么个抖法？
1: 对
0: 啊，
4: 他抖动是那个，就是上高速开自驾的时候，开自驾，因为华为车我们看中的就是他那个自驾嘛，然后开自驾的时候，只要开到100码到，120码之间，它是抖动的非常厉害，在100码以下它就不抖动。
0: 那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的节点，对吧？速度段的一个节点。
4: 对，
0: 这个是不是会有可能某一个零部件在震动的时候跟它发生了共鸣啊？就是那个共振，他们
4: 有
0: 没有给你维修啊？
4: 他已经，因为我新车嘛，我就6月1号才提的，6月3号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第一次上高速发现，然后已经去了4-5趟了。然后他那个他说厂家服务人员都来检查的，说没有问题。
1: 你这个问题你说是在开自驾的时候车速上了100码才会有抖动是吗？
4: 对，
1: 那如果不开自驾呢，速度在100码以上，
4: 不开自驾手扶的话方向盘不抖动，
0: 就是还是跟他这个自驾系统开启有关，是不是？
4: 对，但是120码 码以上他也不咋走动了
1: 啊，就是区间就是在100到120的。

0: 这个速度区间，它
1: 才会抖。是的，是的。
2: 而且你不开支架，其实没有这么明显。
1: 对。
2: 哦。
1: 对，开了支架，比方说你把手搭在那个方向盘上，它那个手也是在震动的，这样方向盘不抖动了，但是手是在震动的。
2: 不过这个确实抖动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这个抖动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手放在上面会有抖动的感觉，那如果我们用眼睛看的话，
1: 它很明显，
2: 很明显是吧、
0: 哦、那你有拍视频吗？
2: 嗯，
0: 给我们看一下。
1: 拍的，但是视频因为你上高速不明显，因为你拍不出来，
2: 哦、
1: 你车子也在动，方向盘也在动。
0: 你先让我们看看吧、嗯，你要拍的话，你让我们看一下。
2: 你发给我们吧，不管能不能看到啊，先看一看。
1: 好好好，
2: 这个因为说起来，它就是比较这个，
1: 他技术人员，
2: 嗯，
1: 技术人员也跟着我们车跑了几趟了，他是技术人员也承认的。
2: 啊，他承认这个是有一点不太正常的抖动。
0: 你不是说这个一开始讲说没有问题吗？他们认为是正常的。
2: 嗯，
0: 那后来是怎么着又发生变化了？
2: 嗯，
1: 那个技术人员，这个跟他们的服务车是不一样的，他那服务车不怎么抖动，他那个抖动我觉得是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是你的感受，我是问这个、
2: 嗯、
0: 你不是到 4S 店去的吗、
1: 嗯、
0: 是什么人给你的答复？因为前后答复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啊、他那个经理说是这个没问题，嗯、让我们修的话，他说让他修的话、
2: 嗯、
1: 他也修不好，这个是没有问题，他怎么修？
2: 就是售后经理，
1: 啊、嗯、啊，售后经理。
2: 嗯，
1: 然后昨天那个技术人员，
0: 技术人员是哪里的？厂家的吗？
1: 他说厂家的也过来过了，前几天是南京的厂，
2: 就是帮你试车的，是不是？
0: 现在说有问题的是谁？
2: 嗯，
1: 有问题的就是
2: 试车的。
1: 第一次，他每个不一样。第一次那个技术人员就是 4S 店的技术人员、
2: 嗯、
1: 跟我们试车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他给我们跑高速也跑了几趟，
2: 嗯，
1: 是发现不一样。然后昨天那个是
2: 嗯
1: 可是也是 4S 店的那个另外一个技术人员，
2: 嗯，
1: 昨天我们跑了三辆车，
2: 嗯，
1: 就是我的车还有公司那个那两辆车，
0: 嗯， 嗯，
1: 他们那个有一辆车呢也有点抖动，但是抖动
2: 就跟你情况一样，也是客户的是吧？
1: 不是客户的，就是服、
2: 嗯、
1: 就是 4S 店的
2: 啊啊
1: 代步车，
2: 代步车就是为了试你这个车，反正三个车是一起出行的，对吧？试的话、
1: 嗯，
2: 这个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工作人员认为你这个车是有异常抖动吗？
1: 他说这异常抖动是厂家给他的答复，就是说，要提醒自己要扶方向盘。
2: 哦、
1: 我感觉他这个理由好牵强。那提醒这个理由，
2: 就是他这个试车人员是不承认你这个车有问题的，认为是正常的。
1: 他认为是，他怎么说呢？他
2: 对啊，你不是说这个手搭在上面，他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吗？所以实际上是不认可你说的抖动的，对吧？这个抖动你要看有什么样的标准，因为这个东西车在路上行驶，你很难说它一点都不抖，对吧？但是抖到什么程度，就这个标准怎么来衡量，这一块实际上现在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1: 对
2: 对
1: 对，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那两辆车几乎不抖，
2: 嗯，
1: 几乎就是那种抖动我能接受的抖动。
2: 你到那个车上也感受过了？
1: 对呀、啊，我这三辆车我都坐了呀，我们都
0: 好。那把你的感受说出来之后，对方怎么说呢？
2: 嗯，
1: 对方说这，他说那个技术人员说每辆车都有抖动，抖动的情况不一样，他这样说，
2: 嗯、
0: 抖动的程度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你是感觉你这个车抖的比另外两辆车要更加的明显？
1: 那很明显了，
2: 嗯，
1: 真的就是很明显了。
0: 你能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吗？
2: 怎么明显
0: 是抖动法呢？
2: 是你手抓在上面，它有明显抖动。如果放开呢，它还抖吗？你认为？
1: 放开的话更抖，抓上去抖动好一点。
2: 哦，
1: 就是它抖的眼睛都花，
2: 能看出来是吧？
0: 抖的眼睛都花了。
2: 那你这个拍视频应该能拍出来呀。
1: 没有那么明显，
0: 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
1: 感觉
0: 是特别厉害，
2: 嗯，
0: 你抖的眼睛都花了，那你视频看不出来吗？
2: 嗯，
1: 视频放大可以看出来了，但是现实当中比视频更明显，
2: 更明显一些，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把这个张女士提供的视频发到了大蓝鲸直播间，
2: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2: 嗯，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可能
1: 视频放大可以看得出来。
2: 嗯，因为你这个，哎，你这个是在跑高速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2: 啊。嗯，而且它是在那个速度段，然后是支架开启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
2: 不开启就好一点。

0: 开方向盘的，
1: 嗯
2: 啊，100码到120之内。
0: 这个这一段当时呢，是一位男士在驾车，他是谁呢？
2: 他是我老公，
1: 嗯，
2: 他昨天开了三辆车都给那个。
0: 那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
2: 就昨天，我昨天
0: 就是在试驾的时候拍的，是吗？
2: 对啊，
1: 你那个上面搭了一个纸，就是想看它跟那个方向盘对比的时候，是不是有明显的震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看出来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放大了，就是视频还是拍的没有现实那么明显。
1: 因为你方向盘抖的话，它这个车你们坐在前面，用这个手机拍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抖，多少有点画面有点抖动，所以我们现在也辨不清它到底有多大，但试车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这种感觉的。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啊，你那个手搭在旁边，也就是显示一下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抖动的这个差距，对吧？
2: 对，
1: 能看出来有那么一点。对，大家也看一下吧。
0: 嗯，
1: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你知道吧？它多大算是超过了这个正常？这个就有点麻烦，嗯
0: 嗯，
1: 但是就是 4S 店他有没有给你做这个就是检修啊，或者说这个调整呢？
2: 做了还是怎样？嗯，
1: 就是
0: 做了什么样的检修？
1: 嗯，
2: 他说做了那个什么动平衡啊，
1: 嗯，对，
2: 那个把那个轮胎卸下来做了动平衡啊，就这样。
1: 他
2: 也没有
0: 改善吗？
2: 没有改善。
1: 如果是像共振的话，找到共振点去贴补一下，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改善。但是这些，都是要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真的是抖动异常。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在可接受范围内，那不做调整，这个就没法解决了。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它这个，抖动啊，是不是客观存在，他们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啊，那这个是认可的，抖动
1: 认可的是吧？
2: 嗯。他们是认，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售后可能说法不太一致。那你现在不是没有改善吗？没有改善的话，那他们现在还认为这个是正常的吗？
2: 对呀，我昨天去 4S 店，我车子我都没弄回来。
1: 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2: 他昨天那个经理没去上班，他说是正常的。
1: 对，所以就是因为现在修不好了嘛。他达不到你的这个要求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他认为这个解决不了，那可能就是属于正常的。
0: 你现在你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现在要求我也不知道。他如果说他也不跟我，他还一个要求说，你要是认为我那个试驾车不抖动的话，那就把试驾车的那个方向盘，那不叫方向机，卸给你这个车子上。那我怎么可能叫他旧的方向机呢？
0: 嗯，
2: 我新买的车，我怎么
0: 好？这是 4S 店提出的方案，那你跟 4S 店提了什么方案？
2: 我当时说我要换车。
0: 你要换车？
2: 我干嘛要你那个旧的方向机啊？我才不要呢。
0: 那肯定遭到对方的拒绝，他们认为没问题嘛，而且也不符合退换的标准，对吧？
1: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它是在这个智驾开启的时候会发生，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跟智驾系统它有关？他们这方面有没有着重给你去做一些检查呢？
2: 他应该都检查了。
1: 强调了这个问题吗？
2: 对呀，啊，
1: 你跟他说了，就是智驾时候开，对吧？因为我们也有朋友就提示说，如果是智驾开启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它超过一定异常的这种跳动啊、抖动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提示。在你抖动的时候，方向盘上有这个相关提示吗？
2: 没有
1: 。
2: 它如果提示的话，它肯定语音提示，对不对？没有，
1: 不是，就是那个屏幕上面它会显示，比如说什么异常之类的。
2: 没有，这个倒没有。
1: 所以这个就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个原点的话题，就是这个抖动，它到底算不算异常？就这个问题，现在双方有点这个不一样，对吧？就对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样吧，我们也联系一下，是哪一家店啊？
2: 就是江苏泰兴上界 4S 店。
1: 上界 4S 店。
0: 好，找的售后的谁？
2: 找到售后的那个叫，那个叫
0: 哪一位？
2: 那个叫徐美玲经理。
1: 徐经理是吧？
2: 徐美玲。
0: 他是销售还是售后？
2: 他是售后。 后因为找销售没有用，
3: 嗯，
2: 这个
3: 对，销售管钱端，
0: 我们就是要问你找的是谁，
1: 嗯，
0: 哎，你找卖车的肯定不行啊。
2: 哎，
0: 好的，
2: 就是，
0: 来，我们记者打一下电话，
1: 嗯
0: 那目前昨天的试车结束。

0: 之后给你的最终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呀？
1: 他说两个方案，要不然就把他那个他认为说、
0: 试驾车的方向机换到你的车上、你不接受，还有什么方案呢？
1: 还有一个方案，他说你不相信你全国各地这些 4S 店，你把你车开过去，让他们给你去问这样的、
0: 其实就是说到底呢，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1: 对，是的，
2: 因为换方向机它不是方向机问题，你换了也没有用啊。你好，请问是那个上界的智信 4S 店是吧？徐经理是吗？你好。喂，
3: 老师好，听到的。
2: 哎，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最近你们跟那个客户张女士呢，就她的这个新买的H5 的这个新能源车好像有一些交涉，他说好像有一些这个抖动，我看你们也给他做了一些测试哈，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锁定呢？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个你们认为它是问题吗？
3: 您好，我这边现在暂时不方便就是接受采访。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交广双声道的节目。今天呢那个张女士呢打电话进来啊，刚好反映了这个问题，她现在也在线。我听出来了，就是你们双方对于这个所谓的抖动呢好像看法是不太一致的。她现在也在线，我让她跟你对话吧。张女士。
3: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她联络过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方案当时已经跟她确认过了。
2: 那怎么说这个问题有没有确定呢？还是说没有问题？这样那个徐经理你不要回避，这个没有意义的。因为她现在单方面在说，哎，这什么情况啊？那这个人有点太差劲了吧，我们也很礼貌的在跟他交流，你怕什么呢？对不对？你怕什么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说一，你如果检查不出来问题你就说没问题，你如果有问题你就说问题，你这个挂电话这个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不专业啊。
0: 这个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2: 对呀、
0: 不方便在哪里他也没说明、
2: 对
0: 呀、等我们把问题说完之后还这么着急的挂电话，
2: 你这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心虚，好像是你是有问题的，你这做法太不聪明了吧。
0: 你们认为没有问题，那就通过这个节目正好是一个机会，对不对？你可以充分的去阐释，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了关于抖动的问题，其实可能每个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江女士她讲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2: 对，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2: 张女士，其实就是你在跟他们交流或者是去交涉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也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一些实验，是不是？
1: 他认为是他，对呀、我就
2: 对吧，就是说他其实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就是也帮你做了一些实验，只是这个结果不太好，也没达到我们的期望，对不对？那你就实话实说嘛，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这个工作，但是没达到效果，我们认为这个是问题还是不问题，那不就行了吗？那干嘛非得这个挂电话？这个感觉就好像他不敢承认似的。
0: 来，我们请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啊，如果你这会儿方便可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张女士提供的昨天在高速上试车的这一小段视频，当时的车速大概在110公里左右，我们张女士呢认为这是出现了明显的抖动，但是 4S 店认为这不是抖动，这不算一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抖动是正常的。哎，我们很多朋友也是一些老司机，包括有些有经验的朋友，你们来判断一下，这属不属于正常的现象呢？
2: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抖动发生的这个条件啊还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要在100码左右，对吧？
0: 100到120，
2: 然后一个呢是这个智驾系统开启，对吧？那么有这两个特点在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缩小这个范围，但是他们有没有在这个上面做过努力，这个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所以刚才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直接挂电话，这个太让人扫兴了。就是你最起码对你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判断，你有没有在这上面做相关的实验？你看我们听众都在帮他去检这个问题，对吧？漂泊的异乡人说动平衡啊，托架啊，前轮衬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它是在特殊时段一个速度段，那么这个共振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包括你的智驾系统开了，那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跟智驾系统有关呢？
0: 对，他特意提到了是在开智驾的情况之下，
2: 对，
0: 速度在100到120之间。那么如果不是智驾不是智驾，在高速的状况下呢，也不会出现他认为的比较明显的抖动。
2: 是，
0: 所以这个到底跟智驾系统有没有关联啊？这是上界 H5 这款新能源车。我们有朋友说这个车比较的小众，比较的冷门啊。

0: 啊，说怎么会买这个车的？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呀？
1: 嗯，
2: 当时我也没有怎么去选车，我就感觉
0: 没有。你是你买还是
1: 你老公买的？
2: 我买的。
1: 哦，你买的？
0: 那怎么会相中这款车呢？
1: 好看，
2: 我就是随便看，我没有去比较什么车。
0: 你随便就买车
1: 了？那你这个有点盲目了。
2: 华为的
0: 这个车多少钱呀？
1: 他相信华为。
2: 就是华为的自驾还行，他那个也是在我的范围之内吧。
0: 多少钱？
2: 差不多划下来一起弄成功，差不多20万吧。
0: 20万，
1: 算便宜了。
0: 哦，那你就随便买辆车。
2: 没有卡，
1: 你还是太有钱了。这个之前也不去做一些这个调研。那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尤其是刚才这个客服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大家买这个车还是要谨慎一点。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足了功
1: 课
0: 啊。你不管家里边的这个财力如何，
1: 嗯，
0: 我还是因为你不是说买个什么小家电啊，你是买一辆车上道路行驶的，
1: 嗯，
0: 你要对它充分的了解。对不对？所以这是题外话，我们稍微提一下，但是还是回到问题的本身。
1: 嗯，
0: 它这个车智驾系统到底有没有问题？啊，100到120公里出现了这样的抖动，正不正常呢？
1: 对，还是说它系统跟车的这个之间的配合啊？它有问题，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比较有针对性的来说一说他们是如何检测的，
0: 嗯，
1: 这样来排除呢，就车子本身或者是检测的方法的问题。但是很遗憾，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
0: 好，张女士，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好吧？
2: 嗯，好，谢谢你。
1: 那就先这样啊，
0: 没关系啊，再见，
1: 好，再见，哎，拜拜。
0: 嗯，好，那9:07马上进广告啊。各位如果说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找我们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交流。
0: 一会儿见。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5: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4: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5: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8: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9: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8: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9: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

0: 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七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较五二重滩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驶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最新数据，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了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的出行呢，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那么自驾出行的比例占比较高。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最近通苏厦甬高铁五标张家港右线特大桥最后一个墩身的模具顺利拆除，标志着这个标段下部主体工程圆满完成，那么为后续的架梁以及无砟轨道施工奠定了基础。通苏厦甬高铁五标线路总长15.4公里，标段整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了95%，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标段的施工重心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通苏厦甬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长301公里，其中江苏段为135公里，全线设南通西、张家港、常熟西、苏州北、苏州南以及苏州东等11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大幅拉近长三角核心区域主要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全面交通资讯，你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是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6: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8: 他的声音，
9: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0: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1: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4: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2: 我是于洋，
13: 我是张晨，
12: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3: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4: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4: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1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6: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上面呢也有我们的音频和视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
14: 如果大家对这个北欧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跟着于洋呢去体验一次环游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避暑北欧峡湾之旅。
6: 哎，
14: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到那边就是很舒服的。
6: 对，我们在夏季的话都是30多度的高温，但是在北欧的话很凉爽。
14: 对，
6: 大概20度左右啊。一次走遍7个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
14: 这个因为去出发的时候是8月4号，那个时候梅雨基本上过去了，就是暴热了。
6: 是的，是的。
14: 所以这个团期其实离现在也挺近的了，时间非常非常紧张了。
6: 对，因为要办签证啊，如果有些孩子的家庭的话呢，还要为孩子单独办手续。
14: 没错。
6: 所以呢，就是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以就是带着孩子嘛，暑假一起出发，包括老人也可以。这个行程呢是还是比较轻松的，不太累，所以它是适合一家老小出发。
14: 是，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6: 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青海啊，青海的这样一个大美青海之旅，是一个青甘环线，8天7晚的时间，带大家去到这个像青海的一些经典的景点啊，青海湖啊，茶峡盐湖，然后呢，包括像这个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次搞定，全程4到5钻的酒店住宿。拨打这个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
14: 南北疆呢，依然是我们的经典的出行线路啊，上千名这个我们的听众和游客呢已经去旅游过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保留了啊南疆的经典的景点，除了我们的那些就是自然风光，还会有像喀什这些地方的人文风光。所以呢，对这个感兴趣的也可以了解一下。最主要呢，咱们这一次的北疆也升级了。
6: 对，北疆也是一个亮点啊，因为带大家去到的地方呢是更远了，更多了。像我们过去就是北疆不太会去到的禾木呀、喀纳斯，这次也是纳入行程。
14: 以前的话我们要坐这个车的话要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不会，市面上不会把这两地放在一起的，作为两条线它是分开的。但这一次呢，我们中间有一次飞行啊，所以三飞的话呢就缩短了行程，让我们更舒服，而且呢把这两地放在一起，这是市面上没有的产品。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6: 400-007-1011。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了泰州江堰张女士的问题，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小段视频啊，她反映的是方向盘抖动的事儿。在6月1号的时候，她到泰兴上界 4S 店买了一辆上界 H5 新能源车，6月3号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那么当时呢，她就是把车放到了智驾系统，速度在100公里到120公里之间，他认为方向盘抖动的很厉害。这段视频呢是昨天 4S 店陪同他上高速试车的时候拍的15秒的视频。
14: 是的，
6: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感觉这个方向盘呢抖动好像不是很厉害，从这个视频当中呢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吧。
14: 对，
6: 但是投诉人认为非常的明显，说晃的他都已经头晕了。
14: 所以这个张女士呢认为他是有问题的啊，提出来呢要退换车的诉求啊，然后这个 4S 店嘛肯定就拒绝了，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跟张女士
6: 轴设计缺陷或者呢没有调教好的这个情况说一般 4S 店是没这个水平的，需要厂家的工程师用专业的设备来检测分析。
14: 其实我特别希望厂家能够着重解决他在某一个特定速度段和智驾系统介入的情况下，因为你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呢他其实不应该 应该明显的出现在某一个特别的速度段。
6: 嗯，
14: 因此的话着重往这个方向去，也是我们刚才跟他们交流想要了解的。
6: 对，
14: 但是你看都没有去说一下解释一下。

0: 是的，
1: 太遗憾了。
0: 勇者无惧说是不是不开支架就不抖？对的，投诉人的描述是不开支架就不抖，他只是在开支架，而且速度在100到120公里的范围内才会明显的抖。除此之外没有，
1: 所以我们希望跟那个 4S 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你看也没有说到。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沟通，我不认为这个在技术上有多大的难度，更多的可能还是在沟通和双方的这种认知上面它有差异。
0: 对的，CJC 说了，说这个问题呢，个人认为还是支架系统和方向机不匹配。
1: 对，这个很有可能是这样啊。另外呢，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也是很多朋友在里边提到的，就是他在高速度段开启了支架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情况和行为。当然他可能不拖把的话，人呢可以去自动的介入，那也就罢了。但是他开自驾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自己能够歇下来，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啊，就是他说当时开自驾的时候速度比较快嘛，
1: 对，
0: 然后就抖动。4S 店给他的说法是说，那你用手扶着方向盘就不抖了。
1: 那是不是他是不是手没有扶在方向盘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就非常危险。
0: 对，我们说是跟他的个人操作有关系吗？
1: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个 4S 店能跟我们交流一下，你看都没有说到这些细节，如果有的话，其实对其他听众来讲它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交流啊。当然下去我们会促成他们双方的进行一个沟通，也可能他们觉得在广播当中说是不是害怕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没有什么，我们节目也不会强加你任何的一个结论的，对不对？
0: 好，那么各位可以继续讨论啊，把你的观点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3: 江苏交通广播网近日播发了调查报道，商业线遇上新职商，别让受伤骑手再受伤，暴露了广大外卖骑手遇到的一个新问题。2025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开始试行，但外卖骑手工作途中不慎受伤后，却反而因此遭保险公司拒赔。该报道播发后引发广泛关注。
0: 南通的蔡先生是美团外卖的众包骑手，投保了中国人保的众包骑士意外险。2025年11月9日，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单方事故，却因符合新职商保障办法中的职业伤害情形而被中国人保拒赔。
4: 他说你仔细看看保单，我们上面有每个条款，因为你已经申请了新职商险，那么这是我们写的很清楚，就是不给予这个商业意外险赔偿。
0: 那人保的这个意外险保单上面是有这个条款吗？
4: 这个条款是有的，他电话里拒赔的。
3: 2025年7月1日起试行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目的是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旦遭遇职业伤害，可以有更多保障。但蔡先生投保的这份中国人保众包骑士意外险2025版条款写明，若被保险人符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本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付责任。
0: 虽然江苏交通广播网关注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将理赔款6万元足额赔付给了蔡先生，但记者发现，自2025年7月起，全国发生多起类似的外卖骑手理赔纠纷，不少骑手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多起法院判决都提到，保险公司相关拒赔条款是无效的。
3: 然而，直至目前，含有该条款的众包骑士意外险仍未予修改，并由人保、太平洋、平安、紫金、大家、深能等多个全国知名保险公司面向全国销售。
0: 6月7日，记者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中国银保信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反映了此事。6月15日，众包骑士意外险产品提供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互联网业务团队负责人静晶从深圳专程来到南京，就此事说明情况。
3: 静晶介绍，2021年12月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
0: 件保费标准，保费由试点前的每日3元调整为每日2.5元。
5: 基于现在的风险。

0: 整个市场，现在我们看来这两年的赔付是整体在增长，原来纯商业的保险定价是3块，那现在如果有新纸箱的这个情况，我们当时是2.5块，相当于降了这5毛每天，就是把那个保障的那个范围也稍微降了一点。
1: 有很多家保司，大家的方案都是一模一样，可能条款都是一模一样的，对。
2: 静心所说的保障范围降了一点，实际指的就是拒赔符合新职伤保障办法中的职业伤害情形。
3: 静心透露，尽管部分情形拒赔，但保险公司此次下调保费后，自身的收入也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而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类似蔡先生等外卖骑手的大量投诉。借此次交广网的反应，人保深圳分公司已经草拟出不同价格的新版众包意外险产品，虽然具体定价还在测算中，但不同定价将明确理赔是全覆盖还是部分覆盖，这样类似的免赔条款将不再成为骑手理赔的绊脚石。
1: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除外这部分责任条款已经有了，就是我们自己来说已经有了能覆盖和不能覆盖条款，我们自己是有的。
4: 你有计划什么时候上吗？
1: 我们今天就会跟平台去正式提这个事情，提这个要求，提这个诉求。
2: 同时，静金也表示，作为全国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他们也在积极推动中国保险行业为广大骑手提供行业认可的产品和条款，避免其他保险公司再遭遇相应的纠纷。
1: 通过这个保险行业协会做一个统一的示范规范条款，国家层面统一这个保险保哪些东西，就是统一的标准，大家每个保险公司都一样。这个事儿就不单是某一家保险公司了，是我们保险公司提给行业协会，提给监管部门。
4: 对，
1: 那监管会说召集大家去研讨，了解这个业态的保障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怎么设计统一的行业条款。我觉得年内我们推动这个行业条款的事情应该是能够实质清楚的。
3: 6月20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静金再次回复节目组，美团平台对人保拟出的2款新版众包意外险产品表示接受。
1: 沟通的情况来说，他们是接受这种模式的，但是具体的成本跟保费的定价风险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测算。我们给平台提的这个需求是这个东西至少年底前要搞完，是我们自己更新条款这个事情，我们内部计划是7月。
2: 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所提到的针对外卖骑手的全国统一标准的商业保险产品何时能面世？接下来我们将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上海保险交易所等机构进一步沟通，希望推动与新职商办法相并行的商业产品尽快落地，不让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们因不能理赔而再次受伤。
3: 此事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6: 一份期待。
5: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我们节目组的两位记者呢，正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
2: 没问题，这个大家呢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留言很多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感谢各位的这种热心，因为很多问题是这样，理不辩不明嘛。你给出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和思路，我们都会转达给这个被投诉单位，希望他们能够解决好这种问题。
3: 是的，就是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我们都像家人一样啊，遇到问题了，大家一起思考，群策群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泰州江燕张女士投诉的关于上界 H5 新能源车方向盘抖动的问题，哎，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根据他们的一些建议呢，都是给到了一个具体的答复，
2: 是
3: 啊，分析遇到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要感谢各位。
2: 对，
3: 我们再来看几条，就是关于他讲的这个上界 H5 新能源车，提车第三天吧，上高速公路行驶，在开启了智驾的情况之下，速度100到120的时候，他认为方向盘出现了明显的抖动，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也发到了大蓝鲸直播间，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2: 是，
3: 我们再来看几条信息吧，又有几个朋友补充进来了。这

0: 这个叫做北极光说了，说4S 店所讲的手不能够离开方向盘，他说那我还要这个辅助驾驶的意义在哪里呢？啊，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不符合智驾的一个要求。
1: 那你对这个，首先我们技术发展的阶段以及国家现阶段的要求是完全不理解。首先第一点，我们不论是在任何的速度段以及智驾系统是否介入的情况下，现行的这个车管规定呢，都不允许你手离开。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自动的驾驶，更何况这个速度段是在100到120这样的一个高速的速度段情况下，就像小金鱼所说的一样，120的这个速度开智驾，手还离开方向盘，那属于作死行为啊。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去认知啊！
0: 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从目前的技术发展的角度呢，是不倡议这样的行为的。
1: 是，
0: 但是他今天讲到呢，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所谓的这个抖动到底存不存在，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抖动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今天他提供的这个视频呢，说实话，我们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但是他认为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已经抖得他啊头都晕了。但是 4S 店呢又认为完全是正常的，还找了两辆试驾车一起上高速公路行驶，认为完全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差异呢？
1: 啊，是我看今天的这个参与量非常非常之多啊，说明大家对于我们国产车子的智驾系统以及相关的表现情况呢非常关心，这点呢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看的时候也要客观。其实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下任何结论，也不认为这个车子或者那个车子它就是好或者是不好，绝对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你再好的车子也会有问题。你特斯拉怎么样？特斯拉在我们节目里边不也是多次被投诉吗？它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什么？你要对你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有一个积极的回应，
0: 是的，
1: 以及技术上的一个诊断。你不能把这个问题推给消费者，或者面对媒体讨论的时候直接就挂电话。这个实在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0: 是的，要对你的用户负责任。
1: 是，
0: 所以从这个售后服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这位售后经理的服务的水平是不及格的。
1: 对，所以我们消除这个极端的一些看法，任何车，国产车也好，进口车也好，国际品牌也好，我们的自有品牌也好，它都有好有不好的。客观的去评价呢，我觉得才是对我们这些车辆以及它的发展对用户来说呢一个积极的回应。
0: 对，许志鹏说了，刚才这个投诉他认为可以多找几个人试一试。因为4S 店和投诉人他们各自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能不能够找中立的第三方来试一试车辆呢？
1: 哎，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对问题有一个客观的定位啊，对于这些产生的问题，那么有一个积极的回应。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品牌的车，我觉得都是要遵循这一点的。
0: 没错，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刚才这个投诉呢，我们会继续的跟踪。
1: 哎，
0: 大家对此是怎么看？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发表您的观点。
1: 接下来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呢，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

0: 收听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直播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和苏州城区路段，以及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通苏嘉甬高铁微标张家港右线特大桥最后一个墩身模具顺利拆除，标志着该标段下

0: 当然还有朋友说我越来越看好荷兰队哈，无冕之王荷兰队在小组第二场比赛中啊，真的是展现出了这个不一样的进攻的火力，所以觉得无冕之王今年有戏哈。那其实关于荷兰队，我知道在我们中国也是有很多荷兰队的一些球迷哈。那包括我们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连线这个我们的一些资深的媒体记者，然后请他给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哈，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照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来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奖品。而上一周这个此前获奖的这个听众哈，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一下哈，我们一周一周的来给大家寄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这个奖品哈。所以呢之前这个获奖的听众，我们会在本周就陆续的寄出属于你们的一份奖品哈，我们就是会统一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刚刚有听众朋友可能在问这个中奖的奖品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哈。好，也在节目中一开始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回答。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世界杯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亚马尔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最终他们俩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斩获美加墨首胜。那么西班牙队也登顶了 H 组的榜首。用时10分钟，天才少年亚马尔就速斩他赛事的处子球，不仅仅是让人彻底忘记了他在对阵福德角白卷时无所作为的19分钟替补，更是将自身写入西班牙世界杯乃至足球历史。18岁343天的亚马尔超越了梅西的18岁357天的世界杯首球年龄记录，而他也成为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时完成了国际大赛和洲际赛事首发的球员。所以今天在我们大蓝鲸 APP 我们天下体坛的互动平台上，我特意PO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20年前梅西当时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也是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斩获进球的，亚马尔同样如此，而且同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身穿着几号战袍，一张图片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网上也看到有球迷非常用心哈，把这两个人那当年18岁的时候的这个照片拼在了一起。所以好像也是一种传承，包括还有人又一次抛出了当时还在襁褓中的亚马尔被梅西抱在手上的那张图片哈，感觉真的就是一种传承。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参赛年龄，大家发现没有，会呈现出两极化的一个趋势，一端是以四旬 C 罗或者是梅西为代表将黄昏延长至午夜的诸神，那么另一端自然是18岁时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层面出场超过100次的亚马尔。夕阳遥对旭日，也映照着足球的传承之路。初次首发即攻入首球的亚马尔也背负起绿茵最为殷切的封王期待，但在此之前，对于亚马尔来说，他只希望邦德。说实话，伊朗队到目前为止能够取得2分哈，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赛后呢，主帅加达诺埃号召全队要排除万难，力争晋级。在采访中他透露，他说很多人只看到我们逼平强队，却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承受了多少场外的阻碍。我们赛前入境申请被临时驳回，被迫延误行程，留给全队的备战时间甚至不足16个小时，常规的战术训练只完成了一半的内容，大量的精力被签证行程问题消耗，球员长途飞行之后体能本来就没有恢复，连续2场高强度的比赛，很多队员都

0: 出现了抽筋、透支等等这些情况。而此前伊朗国家队的理疗师兼医务人员保罗亚历山大阿劳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结束之后，他是被迫在飞机上以及在返回墨西哥蒂华纳的。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声音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方面，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北应桥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像京沪高速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吉斯林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吉桑沪蓉高速的镇江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河阳互通附近，江五二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吴中到白杨湖服务区之间，江五二幺长江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武松江工业园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生动世界杯的特别单元哈，和您共同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今天的凌晨到早晨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首球，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目前呢，西班牙排名小组第一，而伊朗队则是0-0战平了比利时。伊朗门将贝莱万德全场7次扑救化解险情，佛得角则是再创历史，逼平了乌拉圭队。那另外呢，今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呢，此刻也在进行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情况，新西兰队暂时是1-2落后埃及队哈，这是此刻在赛场上的一个最新的比分情况。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今天大蓝鲸的 APP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哈。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继续和您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在第二轮小组赛之后呢，有一些球迷会觉得，或者说他们开始发现，哎，一些传统豪强开始渐入佳境哈，取得了胜利，甚至是取得了一些大胜。比如说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的球迷就提到的就是荷兰队哈。那昨天在休斯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 F 组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至此呢，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我们这次的特约记者，来自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我们来听听看王老师对于荷兰队在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两场小组赛的表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和评价。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也再一次连线到了在休斯顿采访的王恒志老师哈。王老师，其实昨天应该是看了荷兰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因为荷兰队一直被捧巴西，那当然了，这个也不排除还有摩洛哥哈，但是摩洛哥他也不是一支好对付的球队，对不对？所以这个小组应该说签运着实有些不够理想。小萨卡说福德角确实是黑马，但是阵容深度不够啊，淘汰赛恐怕难哦。我觉得真的对于一支世界杯的新军来说，能够小组出线，而且你看佛得角这样的一个国家队，他们能小组有积分，有进球，而且接连战平了世界杯的冠军球队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哈，真的是让人不容小视。那么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48支足坛劲旅齐聚赛场，104场巅峰对决轮番上演。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赛事的多种玩法，多元趣味的竞猜覆盖全赛程，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猜冠军等等丰富的玩法应有尽有。无论是资深的球迷还是新手彩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让比赛不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沉浸式的赛场互动。此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有专属限定玩法，冠军和冠亚军竞猜贯穿世界杯全程。江苏体彩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官方唯一合法购彩渠道，所有互联网售彩行为都属于违法的。大家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公众号服务号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快速查询周边带竞彩标识的正规门店，安心购彩，保障自身权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世界杯明天将会上演的几场对决。阿根廷在明天凌晨的1点对阵奥地利这是北京时间然后呢凌晨5点法国对伊拉克，早上8点挪威对塞内加尔，上午的11点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那么首轮取胜的潘帕斯雄鹰和阿尔卑斯雄狮将会迎来正面对决，谁取胜谁将提前锁定一个32强席位。阿根廷气势如虹，梅西能否再度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唯一的第一呢？这将会是明天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哈，很重要的看点之一。那奥地利能否发挥定位球优势，从卫冕冠军的身上拿到分数呢？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另外在凌晨5点的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当中，首战3-1战胜塞内加尔，群星闪耀的法国队已经展现出了冠军底蕴。面对伊拉克，高卢雄鸡从阵容身价、大赛经验到整体实力都是占据较大优势，所以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是看好法国队可以全取3分。另外就是大家关注的哈兰德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他们是不是还能够如愿取得3分呢？值得关注。好，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恭喜到南国雨露哈，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赶紧哈，第一时间把你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那到时候呢，方便我们的导播来记录啊，我们会给各位来送出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奖品。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

0: 分才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
1: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7月1日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调图之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的开行总数将达到1433.5对，货车列车的开行总数将达到1377.5对。江苏多座城市、多座车站将有多趟列车进行加开调整，将增开南京至连云港 G8337、G8336、G8335、G8338次一对，便利苏北至南京间的旅客高峰期的出行，并增加列车办客车站。新图呢，在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 G8275 次、G7583次等两趟高铁动车组列车经停站中增设半客车站淮安东站。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调图，沪宁沿江高铁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2026年的第3季度的运行图车票已于上周三起陆续发售。对于调图之后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的资讯，旅客客户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进行查询。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狮。

0: 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怎么样啊，刚刚过去的3天假期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呀？ TT 说哎呀，不用调休的感觉真好。是的，今年端午长假3天时间，星期五加一个双休周末，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短？但不管怎么说啊，好歹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可惜就是3天假期有2天下雨，而且这场雨呢要下蛮长时间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礼拜一直到星期四都是下雨，而且雨量不小啊，所以各位出门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点啊，以免迟到。还有就是出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星期一又是过完节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我在想很多人应该会有一点点假期综合症，怎么办呢？我们就延迟快乐一下，把你假期啊感受到的那些美好体验通过图片的方式一起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大家再乐呵乐呵。你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发图留言，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这个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好听又能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另外他说各式各样的粽子好漂亮啊。是的，今天呢我给大家上两张图啊，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两张图分别是什么。端午节呢我们为了应景当然是要吃粽子了。今天其实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关于粽子的温度提醒要告诉你啊。然后现在我们第一张图呢就是29种粽子的形态图

很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转悠了一下，发现了有一个荷花档啊，荷花已经是开得蛮漂亮的了，有一些呢是花苞形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状态，但是有一些就已经是盛放，甚至快要凋谢的这种样子，所以呢，我就把啊两朵荷花进行了一下对比，一个是刚刚花苞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盛放的快要凋零啊，甚至那个莲蓬都要长出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自认为还可以，所以我是抛砖引玉了，就用我的这自己拍的这张照片啊，来希望大家发一发，在假期的时候你拍到那些美照，我们把假期的快乐再延长一点点。好了，漏网的河豚，你的留言我也看到了，他说打卡一下各种粽子，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啊？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肉馅儿的，还有蛋黄馅儿的，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一个医生的这个朋友圈，他在里面就特别讲到说，像肉粽还有蛋黄粽是属于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尤其是家里这个老年人代谢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了，所以呢要避免这两种馅料的粽子。如果想应景吃些粽子呢，最好就是素粽，比如说像白粽子啊，或者是像红豆粽啊，就这种。另外呢，粽子啊它主要是由糯米做成的，粘性比较大，如果你是本来就有点消化不良，甚至是像胃方面的疾病啊，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啊，就这种尽量少吃。而且就是如果你要吃粽子，不要晚上吃，中午的时候这个午餐时间段当主食吃。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它的热量对比啊，你比如说一个粽子，它是100克的话啊，这个粽子呢它的热量应该是有250到280千卡。如果你是吃这个豆沙粽稍微好一点点，100克的豆沙粽它的热量应该是有230千卡左右。你知道我们一碗米饭的热量多少呢？110千卡。所以说你如果午饭的时候你吃了一个粽子，相当于你吃了两三碗米饭了。你就想想吧，平常你可不可能说午饭你吃两三碗米饭？不可能吧。所以我这么一把它量化你就知道了吧。粽子呢虽然是一个非常应景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因为它热量真的比较高，而且比较难消化，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尽量就是少一点啊，少一点量会比较好。好了，一直下雨的梅雨天，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梅雨天怎么样让自己烘干一下的几个实用方法，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吧。

一直下雨的星期一，其实这场雨要延续的时间挺长的，梅雨季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温度生活啊，在咱们节后的第一天，又是下雨天，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烘干自己。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烘干衣服也就算了，为什么烘干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一直下雨，其实对人的情绪影响挺大的嘛？你比如说，当你开车的时候，看到车窗外面全部都是雾蒙蒙的，甚至后视镜都看不清楚后面的路。然后你回到家里面呢，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味道，你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啊。总之有一句啊，我觉得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挺扎心的，说年轻的时候喜欢雨，中年呢很害怕下雨，不是雨变了，是我们变了。我天哪，年轻的时候觉得下雨天还挺浪漫的，哎，中年就会觉得好烦啊，怎么老在下雨啊，恨不得出点太阳啊，热一点没事儿，哎，晒一晒，晒干自己。所以应对梅雨季节这种情绪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有的方式的。那 Ranger 里这位朋友呢，今天就给我们发来了好几个特别实用的啊梅雨季节的小贴士。他说推荐一个方法解决家务事最头痛的一个痛点，而且呢是一劳永逸，就是抽油烟机铺一层抽油烟机滤纸。他说我们家好几年都没有清洗油烟机了，啊，不屑拿去用。什么叫铺一层油烟机滤纸呀？这个你要是不发照片来，我真的没什么直观的感受啊。你下次能不能回家拍一张，看看你是怎么实际操作的，然后用图片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一下，好吧？然后他还留言说，梅雨天真的要烘干衣服，那就烘干机、电吹风、空调制热吹风。空调制热吹风，我觉得不大可行，你会让家里面很热的。行吧。那么有哪些实用的小经验呢？我先来说一说关于梅雨季节的除湿啊，这个挺重要的。很多人一听除湿呢，第一反应就是开除湿机，但是啊，用对了方法，既省钱又省力。我要告诉你，空调比除湿机更适合晚上用。现在回家你是把这个空调开制冷模式还是除湿模式呢？我建议你啊，开除湿模式，温度稍微调高那么一点点，比如说你开个26或者是27度，这样的话呢，既不会太冷，又可以把湿度压下来，电费也会比全天开除湿机便宜挺多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啊，就家里面空调开除湿模式啊，而且呢，空调你不要老开它，老关它，实际上你老开老关反而更费电啊，你开了就开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我要叮嘱你啊，就是像这种梅雨季节，你的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以前家里面都是放那个樟脑丸，但实际上樟脑丸的味道特别大，对呼吸系统也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把它换成像竹炭包、干茶叶包，或者是晒干的那个咖啡渣。你比如说像喝完了的挂耳咖啡，对吧，你就把那个渣子晒干，然后用那个小布袋子把它装起来放进衣柜啊，它是可以吸湿而且可以除味的。另外呢，如果你嫌这个比较麻烦，你就可以放除湿剂，这很重要啊。还有就是梅雨季节，尽量不要让你的衣柜抽屉保持敞开的状态，你开完了以后就把它关起来，然后里面放除湿包，你会发现一个梅雨季节过去，你的除湿包里面的颗粒全部变成了水，可想而知你的衣橱有多么的潮湿了。衣橱潮湿带来的后患挺大的，你的衣服会发霉，衣服发霉穿在身上，那不干净不

不说了，它其实是有害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另外呢，你会发现家里面一些潮湿的地方啊，它是发霉的重灾区。你比如说像卫生间和厨房，哎呀，尤其是卫生间，你要是回家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呀，怎么玻璃门呐、啊，还有那个墙面上啊，怎么就有一点点的霉迹啊，那黑色的那个。所以这就需要你勤快一点了，洗完澡以后用刮水器啊，把这个玻璃门呐、啊，还有墙面上的水刮一刮，地面呢最好也是拖干了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半的潮湿状态。还有就是厨房那个水槽旁边的缝隙有一点啊，这个小窍门我跟你分享一下，挺管用的。就厨房纸我们都有对吧，你买一瓶白醋，用厨房纸沾那么一点点白醋，然后在厨房水槽旁边的缝隙就这么擦一圈呀，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这个除湿效果实在是太好啦。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小窍门啊分享给你，今天晚上回家赶紧试试看。来看到几条留言，岂止说烘干衣物可以把挂在外面没有完全干的衣服呢挂进洗手间用暖风机烘干。对，就是这种天你要在家里面开空调的暖风，那你整个人都会很热对吧，那你洗完澡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洗手间把门关上，然后开那个暖风机烘干衣物的同时，还可以让你这个洗澡的那个水啊同时被烘干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啊。谢谢大家来献计献策，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梅雨季节来了，怎么样让自己情绪也烘干，然后生活当中那些潮湿的感觉也更少一点。大家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来发图留言都可以。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假期快乐。Lily 说今年的端午节是在广德，哎呦，这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怎么说旅游宝藏小城对吧，现在这种错峰出游就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说在广德品炖锅，绕盘山路，看雨后天晴后山腰间的白云，哇，很有诗意啊，照片拍得很漂亮啊，尤其有那种特别这个松弛，特别的松弛感。谢谢莉莉跟我们分享。另外父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我这个假期综合症从来没有过，因为呢我全年无忧，哇，我全年无休啊。那我看你也是全年无忧了，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很快乐。他说听得出来苹果你今天也是能量满满，我毕竟休息了三天嘛对吧，像我这种人还是很需要休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休息啊，所以其实全年无休是你的能量感在支撑你，但是我也想跟你讲不要让自己太累啊，适当的时候歇一歇没关系的。

0: 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海上生明月说，我一直比较烦梅雨季节，今天倒是学了不少小窍门，可以说是绝招了，哈哈，真好，是吧？其实刚才那个厨房缝隙用厨房纸蘸白醋码一圈啊，防霉的小窍门是不是很实用？今天呢，考虑到啊，这个星期要下大雨，所以呢，就跟大家啊讲一讲怎么样烘干自己，已经具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我要感谢一下今天所有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的听友，你们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啊。 Ranger 里刚才说用到了一款翻好的油烟机滤纸，我还讲说没有办法想象啊，很快的把这个照片来补充上来了啊。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油烟机滤纸呢，可以把它当成类似于像我们戴的口罩，就把
3: 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
6: 软兜成鱼，
5: 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方面，较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较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

0: 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近溪就是涉仙，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考虑到要下一个礼拜的雨，而且这雨量不小，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讲到的主题是怎么样烘干自己，而且是让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都比较的舒服，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和大家分享。那我也非常开心啊，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就是分享了这么多觉得对自己很有用的东西啊，这么乐于分享的你们真是好人。好，我来看到莉莉的留言，她说，我来做一个好物这个推荐啊，她说有一款东西去污能力超强还不掉色。哎，我觉得莉莉真的是很喜欢紫色啊，不仅名字里面有紫色，喜欢东西这个瓶子也是紫色的。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确实就是下雨天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啊，如果你们家没有烘干机，这个衣服啊可能洗一个礼拜还是潮的，并且还会散发出一种非常讨厌的类似于像臭袜子一样的臭味儿。关于那个臭味儿怎么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和科普，对吧？那你真的需要去物色一款好的，比如说衣服的清洁剂，还有就是像烘干机这种东西。梅雨季节最崩溃的就是衣服晾了一个多礼拜还是潮的，尤其是像有一些厚一点的衣服，你根本就不要洗了，因为洗了就是很麻烦，你后面可能还要再多洗好几遍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叫梅雨季节出门的急救法。你拿个吹风机啊，就吹一吹，如果你发现你要穿的衣服还是有点潮，吹风机对着什么领口啊，或者是比较难干的那个衣服下脚那种地方，热风吹一下，然后吹完之后你再穿，体感会舒服很多。另外还是讲到了就是烘干机的必要性。Ranger 里说，既然每年都这样买个烘干机算了，也没多少钱，超爽的。对，烘干机不是奢侈品啊，它真的是就是梅雨季节的保护神。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啊，或者说你其实我觉得中年人真的应该，我们配拥有一个烘干机。而且烘干机呢就是买那个热棒的啊。最好就是洗衣机和烘干机这种功能分开，因为我发现一体机洗烘一体机不是很靠谱。好了，有了这个烘干机，梅雨季节衣服干爽啊，这个人都很轻松。还有啊，我看夫子牧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梅雨季节的一些给自己身体除湿气的办法，就是特别好。他说最主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身体除湿气，下雨天呢不方便户外活动，就在家多运动运动，出个汗，洗个热水澡，听听广播，听听音乐，看看书，偶尔的发发呆，回忆一下往事。而听苹果节目就常会引发我的回忆，从儿时到少年青年再到现在这个年龄段。好，比如刚刚讲到了荷花，然后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在农村挖 莲藕摘荷花这样子的趣事。估计我们都是同龄人吧，所以有很多这个共同的童年回忆，对吧？好，稍后呢，我想把我们烘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身体和情绪上。你不要小看情绪啊，我等会儿会分享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这么一个秘籍，就是关于我们的下雨天怎么去烘干情绪。

Ranger 里说，下雨天和朋友在一起千万不要一个人闷着啊，尤其是本来就比较容易抑郁的人。是的，但是呢有一点啊，我是近两年来的一个怎么说呢觉悟。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不仅仅是因为心理因素，它其实往往是身体带动了你的心理。身体不舒服，身体是先不舒服带着你的心理不舒服啊。你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跟我讲，哎，这不是天气预报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膝盖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但是膝盖会隐隐作痛，有那种酸酸的感觉，尤其是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的人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有高血压啊，或者心脏会有一点点不好，那下雨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闷，然后这种闷呢就会转而影响心情。这是因为阴冷和潮湿，它就是会让关节周围的炎症反应会加重。那么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就告诉你了，局部保暖啊。如果你已经觉得说，哎，我膝盖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你就短裤不要穿了嘛，对吧？护膝啊、护腰啊，还有这种长袜子啊，不要着急收起来，对吧？另外呢，像这种阴雨天气，其实是气压比较低，人他的血氧饱和度就会降下来。啊，这个时候人就会觉得有点黏黏的，提不起劲，然后或甚至是本能的想要睡觉。这个时候不要对抗你的身体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得听你的身体对自己说什么话。比如说你困的时候，你中午哪怕闭眼躺这个15-20分钟也比硬撑着要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身心合一，身心合一呢就在这里了，你要常常听一听你的身体在说什么话。当然了，有的就是纯属叫心情的作祟，身体要防潮，心理要防潮。或者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些，比如说归家的仪式感。下雨天的时候啊，雨天小仪式，回家第一件事情你就烧一点热水啊，泡一杯你喜欢的茶，换上干净舒服的家居服，就是用一系列的动作告诉自己说，啊，我已经下班回家了，我安全了，我舒服了。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不要在下雨天做重要决定。哎，这个不是随便乱讲啊，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说法，说人在阴雨天做的决定往往是比较偏悲观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买房卖房，什么不想干了，是要辞职了，或者是跟这个队友啊大吵一架，这种事儿下雨天别干啊！你想想清楚，留在大晴天的时候，大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啊！这个重要的决定不要放在阴雨天。还有就是下雨天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啊！梅雨天不太适合冲锋陷阵，特别适合休养生息，所以你甚至可以把梅雨的这一段时间当做一年当中一个缓冲期。正好呢，梅雨季也就是在年中这个时间段啊，半年过去了，你就好好修正一下呗，然后再想想下半年有什么必须得干，然后充满干劲的要去做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慢一点啊，没有关系，最终达到你的目的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梅雨季节啊，各方面咱们都要除潮，都要烘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啦。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也是我希望在下雨天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梅雨季节是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实际上细菌特别容易繁殖。我是希望大家在吃的方面啊，能够多注意一点饮食卫生啊什么的，然后尽量不要去吃生的食物，不要吃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菜。你们家如果有老年人啊，特别舍不得的，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讲啊。另外就是夏天其实温度也比较高嘛，很多人会吃西瓜，西瓜切开了，包括其他的瓜果切开放在常温环境里面，6到8个小时以后它的细菌含量会大幅的升高。那如果是没有吃完的像瓜果类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或者是用保鲜膜包一下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而且冷藏的时间不要太长。你要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呢，要把上面那一层最起码有个1厘米的厚度吧，把它切掉啊，然后就尽量的把它吃完。少买一点啊，一顿吃完最好。这已经，哎，我觉得我
自打做了温度生活之后，已经变身为一个叫生活常识方面的小专家，老专家。然后希望可以在节目里面和你分享，能够帮到你一点点吧。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得说说让人高兴的事儿了啊，那就是出去玩儿。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青海啊，深度旅行这样的一个宣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今天有一条全新的线路，我想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去贵州。贵州实际上好玩好吃的特别多，那我们新开辟的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是黔西南，而且这个价格讲出来你肯定会觉得哇，这好有诱惑力啊，这是3999元起啊，6天时间纯玩行程，而且我们还要赠送给你黄果树 VIP 通道。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出去玩简直太好了，因为接下来暑期了，暑期的话那肯定是价格会比较高，然后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啊，这段时间出去玩黄金时间段。你知道黄果树这个瀑布啊是非常非常壮观的，现在去呢是可以看到，我是有一年去了那个黄果树瀑布，它还没有到丰水期，所以就有一点遗憾，但你现在去就会很好。然后呢我们还要去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然后去欣赏一下峡谷飞瀑。另外呢还有像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也是要去的啊，包括像什么花果园白宫啊，贵阳地标甲秀楼啊，这些就是也有城市山水。
1: 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最近北沿江高铁海门北站预留和。

0: 新区基坑最后一块顶板完成浇筑，标志着我国目前最长超深超大基坑地下高铁站的主体结构全面落成。海门北站是国内罕见的大型地下高铁枢纽，采用两台六线站场布局，地下一层为换乘通道，地下二层为高铁站台层，地下三层预留地方城际轨道层。车站连续开挖长度达 1.8 公里，最大开挖深度 29.4 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超深超大基坑地下高铁站。随着地下主体结构完工，项目建设将正式转入支撑结构拆除、机电安装与站房施工阶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3: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好，12:02，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5: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今天是周一啊，是泡着水的周一啊，很多地方呢可能都在下雨，有些雨下的可能还比较的大，就是希望大家呢在涉水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量力而行，同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避让一下，你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路边的行人啊。
4: 嗯，在经历了三天的小长假之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啊，一个半小时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会有一些固定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来聊的是关于捡漏还是接盘的这个概念。
5: 现在车价这么便宜，赶紧去买车。嗯、买车的时候，现在你去买是捡漏了还是接盘了？
4: 对，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一个变化哈、啊。就是也想问问各位了，就是最近这么便宜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它？
5: 还不赶紧去接盘吗？
4: 啊。前提是得先有钱才行哈。好，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欢迎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一起留言吧。
6: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4: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
5: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新闻，南京又开了一家法国车的店。
4: 嗯，是，
5: 那这真难得啊！这个标致雪铁龙的车主，你们又有家了啊！
4: 就是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挺意外的哈、嗯，就是在现在市场行情如此这个微妙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像

0: 他们还有相关的一些福利，
1: 十重开业的专属礼遇。
0: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1: 对，我倒是很期待，就是到明年的时候，他们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出来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他们自己说，就是因为我们在车展的时候当时见到这两台车，其实还挺惊艳的，对吧？
0: 我都至今记得当时看了那个车之后，龚老师专门跟我讲，哎呀，我看那个车太好看了，好有意思啊。
1: 他们说就是能还原当时车展大概90%以上的
0: 那就相当可以
1: 一个外貌，
0: 那相当可以。
1: 对，再加上定一个如果合适的价格，然后整个三电系统是找国内的供应商来进行一个这个加工，那可能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0: 我觉得这条路就走对了，对不对？
1: 是，希望如此吧。
0: 因为法系车的设计一直是在线的，再加上国内的成熟的三电供应商，那这个车有什么毛病吗？对不对啊？
1: 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0: 当然了，现在中国车现在越玩越花头了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花头当然是正向的啊。我觉得很多人在说自动驾驶出来可能会就是让有些人失业的时候啊，我今天看了一条消息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可能让赛车手也要失业了啊。小米汽车官方宣布预期 GT 达成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的圈速记录，10分29秒483，这是自动驾驶完成的赛道的测试。
1: 是，这此前呢是车主叫任周灿驾驶车辆创造过纽北 SUV 圈速记录是7分34秒931，对吧？然后这次就是他们是无人驾驶
0: 啊，自己开，
1: 自动驾驶的，
0: 对，
1: 然后跑到了10分多钟，
0: 哎，这现在有10分，再加上就是9分、8分、7分，对不对？在赛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你说那赛车手开车这么危险，对不对？那其实你要说就是自动驾驶的不也行吗？就看谁车好呗。对不对？
1: 那这有啥意思呢？你比什么赛呢？
0: 看着一波
1: 车好了，
0: 看一波车在那绕圈，
1: 就没有惊喜感了，对吧？就我们其实看赛车，难道看的是车吗？看的不就是一个你追我，你追我，我赶的这个过程吗？
0: 还有个人英雄主义。是吧？
1: 对啊，但要的就是一个有惊喜啊！还有
0: 张选摩托车的时候，其实车手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还有就是要看绝杀呀，对吧？要看我就是比不过你，但是我很努力的往前冲啊！我要看的是这个过程，
0: 看谁系统首先出现 bug。
1: 是这 bug， 我倒觉得反而没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来的更加的有意思。
0: 你想，一方面是电车也没声了，然后呢也没人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机器人在那操作，我坐在下面看个什么啊？是不是要看个寂寞啊？
1: 是，反正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吉利银河战舰的700官图在今天也正式亮相了，对吧？这是方盒子硬派的车型，会有三电机四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会配差速锁，然后动力系统综合功率输出可以达到830千瓦。
0: 对啊，然后定位是。就是叫 AI 全地形硬核 SUV 年内上市，他们自己在宣传的时候说他那个车灯加前脸像醒狮
1: 啊，
0: 哎，我看了一眼之后还真的有点这个意思啊。
1: 醒狮是什么东西？
0: 就是那个狮子，就是舞狮的那个醒狮嘛。你看一下它正前脸，有点那个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前脸还蛮有中国元素的。
1: 是，它上来之后应该是直接面对像方程豹这样的产品，
0: 肯定是豹八啊、豹五啊这样的车型，包括纵横 G700，对不对？
1: 三电机四驱，
0: 它叫战舰700，那叫纵横700，好家伙，就只能是700是吧？太七，
1: 然后也会有蟹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模式，这些都反正也都有了。反正从产品力本身来讲还挺强。
0: 对于吉利来说，它终于有硬派的这个 SUV 了。
1: 只是填补一下细分市场吧，因为它也没把它专门单独拎出来去做一个系列，对吧？可能也是探探市场。如果卖得好的话，比如像战舰系列，它就以后可以单独去做。
0: 它要学那个，它要学那个截图
1: 啊，
0: 截图原来叫截图纵横700，对不对？它现在就叫纵横G700嘛，
1: 是，既然名字都得学，那这也真的是。
0: 但是它要叫战舰的话，有点问题。
1: 为什么？
0: 因为据我所知，战舰的所有的舰应该都被比亚迪注册了
1: 啊、好吧，
0: 你还记得吗？当时说那个护卫舰好像是什么舰，还是登陆舰
1: 啊？
0: 登陆舰就是长城去换给比亚迪的
1: 啊，
0: 换了一个卫的商标
1: 啊，所以比亚迪现在不出手，对吧？等你这个车一旦卖得好了，那我就来告你。
0: 来战舰呢？
1: 是这样一个意思，是不是？
0: 你要搞什么舰？你跟我说，我这都有
1: 啊。难怪呢，就像华为，他会把各种界全部注册一样，什么仙界、天界、世界，
0: 好像听说世界没过，
1: 全都注册一样。不管过不过吧，反正他至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0: 哎，
1: 对吧？
0: 是啊，反正战舰叫。战舰七百，差点说战舰 G700了。战舰七百这个车上来之后，方盒子市场又是一笔大仗啊。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未来 ES8 的五座版会在28号的时候要开启预定了，这个车会陆续抵达全国未来的门店。
1: 嗯，
0: 三款配置有6座和7座的版本，然后40到44的价格，然后根据电池租赁方案是29到33的价格。
1: 嗯。
0: 还行吧，
1: 这个大五座他可能是觉得 L80 那一块好像市场反应还不错是吧，
0: 嗯，
1: 觉得弄个大五座出来啊，但是现在比较着急的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是 ES6 的快速的这个迭代
0: 啊，
1: 因为 ES6 毕竟是从尺寸也好从这个方面也好各个方面它是一个需要就是跑量的车嘛，
0: 嗯，
1: 那从平台上面来说它还是需要新平台的加持的。
0: 嗯，
1: 我周末的时候正好逛商场然后逛到了这个未来的店，
0: 嗯，
1: 我就虽然说他把那个9和8放在前面，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不少人逛着走到里边去看6，然后一看6一问，问完之后发现他跟那个9和8里边差了挺多的，其实就会走，所以我是觉得他其实还是把这个市场需求还要打出来啊。
0: 嗯，你这个想法他们早就考虑到了，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今年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1: 是吧，
0: 所以26年整个下半年未来是没有任何新品的，你只有等到明年再说，而且明年什么时候能把他的这个 ES6 再重新打造还不知道。
1: 那钱就继续在口袋里装一装。
0: 没有没有，他现在主要还是要卖 ES8， 因为 ES8 现在是风头正盛，他卖得更好，所以他把6座、7座、5座全部堆起来，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大6座的市场再去好好耕耘一下，就看他能持续多长时间啊。
1: 其实当年一款 ES8 他卖的也是风生水起的，
0: 那是最早的时候，
1: 对啊，
0: 市场毕竟不一样了，现在他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救命稻草，那还不得拼命的去卖吗？
1: 多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反正我是觉得就好，有爆款车有个1、2款就行啊。
0: 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哈。
1: 下面要跟大家去说另外一条消息，其实在假期期间有一条新闻，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信息化部官网有一条发布，叫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的编制工作呢已经完全去完成了，将会在2026年的6月17号到24号进行相关的公示之后进一步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新国标的出现之后呢会有一些变化，那最终呢也是意味着全新的这种自动驾驶的定级包括自动驾驶产品的商用吧，我觉得啊，
0: 等他能最终确定再说呗，他只是在征求嘛，
1: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引入到国际通用的相关的一些档案机制了啊，
0: 是目前是一个政策，但是呢对于很多车企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再去比如面对一些具体的情况还得要去做一些调解啊。
1: 我看了一下它里面有几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L3 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在这一条国标里明确了人类是兜底责任人，哦，原来我们认为 L3 就是全部自动驾驶了，结果在这个里边 L3 人类是兜底责任人， L4 是车辆自主兜底，那这就说明哪怕是 L3 也不能丢手不让他管了啊。
0: 嗯，我听了这个信息凉了半截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发展真的是挺无趣的了，
1: 我的天，太保守了这个事情啊。
0: 是，来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吧，就是关注一下追觅吧，在经过一系列的传言之后呢，追觅激进扩张按下了暂停键，开始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全面收缩战线。根据了解呢，追觅会全面聚焦智能清洁、全屋家电、智慧出行、具身智能4大核心赛道，
1: 车不玩了。
0: 而此前备受关注的汽车手机这些业务会以产业研究院的形式进行保留，主要聚焦底层技术的研发和前瞻储备，不再推进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了。
1: 哎呦，
0: 嗯，
1: 还等着他出车呢，你看看。
0: 是的，去年8月车展上面还有那个他的新车呢。
1: 对啊，
0: 对吧，对标威龙的。
1: 对啊，不玩了，这就是就官宣不玩了呗，这是意思啊。
0: 嗯，就是这个操作也是挺迷的
1: 啊，
0: 对吧，之前在网络上大张旗鼓的宣传自己博流量，
1: 跟央视说自己还有1年就要量产了，
0: 现在就突然一下就没有了，这个时代真的看起来好魔幻呢。
1: 那央视以后采访其实也得注意点，你这传递的信息真的是啊，
0: 是是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站位格局已经是总台台长的感觉了，
1: 哎，
0: 你得注意一下啊，
1: 不
0: 你不能以后再轻易的跟我们去进行合作了哈。
1: 对对对，我不能乱说话啊。有一个消息，有2条召回的消息，我们也来跟大家再说一下吧。
0: 嗯，
1: 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啊，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日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0: 嗯，
1: 主要是一汽丰田方面呢，召回的是普拉多啊。
0: 嗯，
1: 2024年7月16号。到25年9

0: 9月27号的国产普拉多9408台。丰田中国方面召回的是雷克萨斯的 GX500H、UX300H 和丰田皇冠啊，在一起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组合仪表，这个组合仪表哩哩啦啦弄了一年多了啊，还是因为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的时候呢，组合仪表会无法正确的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和警告灯都没有办法点亮，存在安全隐患啊。
1: 嗯，是，反正各位就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有雷克萨斯，有皇冠，有丰田。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就因为量还挺多的，
1: 嗯，
0: 这个组合仪表在国外也有召回，国内也有召回，主要是程序的升级的问题啊。
1: 嗯，好，关注一下这条召回。
0: 啊，另外一条召回呢是国产沃尔沃 EX30 的召回。
1: 嗯，
0: 这一次的召回呢，可能问题就比刚才那个要严重的多。从6月18号起召回24年4月12号到24年12月27号生产的国产 EX30 沃尔沃汽车2501辆。召回的原因，因为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池内部电芯短路，仪表会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之下有热失控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1: 嗯，是，这个也得关注一下，
0: 先往拿电池。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嘛，对不对
1: 啊？
0: 在召回措施实施之前，建议用户在车辆充电设置方面不超过70%啊。
1: 嗯，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是在
2: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12:34，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行男公正。
1: 大家好，我是行男杨翔。
0: 我们进入到这个段了啊，
1: 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不要忘了啊，今天话题就是现在车价这么便宜，那你觉得现在买车是捡漏还是接盘呢？
0: 好像大家还不太愿意参与这个话题啊，
1: 因为可能也觉得不好说
0: 啊。为什么？
1: 说捡漏的话，别人会说你能捡漏吗？你是不是傻、啊，对不对？叫接盘吗？你愿意当接盘侠吗？就好，你不说你自己啊，你不说你评论别人，评论别人，
0: 我觉得是比较纠结的状态，就是又觉得是捡漏，又觉得是接盘，但并不知道该给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的回复，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想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1: 你不评论你自己，你有个朋友嘛，对不对？啊，去买车，你觉得他是捡漏还是接盘啊？
0: 在大蓝鲸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下旅行的项目了
1: 啊！现在首先要说啊，不管你是到境内还是到境外，现在跟着我们去旅行的都有小包团以及相关的定制化产品。详细情况您可以打400-007-1011去咨询啊。
0: 是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线路，就是贵州的旅行了。
1: 这条线路是我要带队带首发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去。为什么呢？我提前去了解了一下，当时刘磊跟我说，说让我带贵州旅行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
0: 啊？
1: 凭什么让杨仔去欧洲
0: 啊？你去贵州，
1: 我要去贵州呢，是不是 结果老刘就跟我讲说，他去玩的这些东西，一讲完之后，我觉得这吸引力可能比欧洲吸引力还大一些，
0: 是吧？
1: 哎，因为我们一般讲贵州，讲黔东南，去什么苗寨啊、侗寨啊，对吧、啊？到这些古寨去，结果呢，他跟我说要去苗西南，哎，我说苗西南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地方呢？他跟我讲了几个地方，我都没听过，我后来上网一查，怪那个地方宣传的是少，但是景是真的美啊。那这一条呢是到贵州的一个纯玩的行程，只需要3999元，到黔西南，然后风光层次是直接拉满的，还赠送了黄果树瀑布的 VIP 通道，就省去了在暑期期间你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要去打卡亚洲的第一大瀑布，然后还途经世界第一高桥，就是花江峡谷大桥，这个桥就看得像神话故事一样，我跟你说啊，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大国的这种震撼的基建，然后被走到那种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去赏峡谷飞瀑，要漫游万峰岭，置身千万座锥状。

0: 的风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去撒欢去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
1: 嗯，是，而且是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星啊！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是一价全含。
0: 对，
1: 贵州呢，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手续收，完全不腻，油皮也能放心用。滴管设计超方便，能准确的控制用量，单独用2到3滴就够用，也可以加到面霜、乳液里，只要一滴就能让普通的乳液变身抗氧化的好物，效果直接翻倍。上妆前加到粉底液2滴，底妆更服帖，皮肤由内而外的更好了。
0: 这款赫莲娜精粹油平时在国内专柜是买不到的，只有在官网的欧洲市场是有卖。国内在售的同类产品呢，海蓝某迷的精华油要2000多，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正价核算到人民币大概是1000左右。今天呢，赶上一批专柜的黑五清仓，只要399、而且呢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再送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主打温和清洁，深层清洁皮肤，同时呢还能够边洗脸边养肤，配合和精粹精华油使用呢，就是王炸组合叠加，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查产品信息，放心闭眼冲。精粹油效期到2027年9月，精华面霜效期到2028年1月，有效期放心大胆用。不过跟大家要提一下啊，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10到15天左右。关键今天价格很香，只要399，入手赫莲娜两大王牌产品，无论是宠爱自己还是送给朋友爱人都是超合适的，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滋润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哎呀，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要一起去 talk 的这个事情是跟捡漏还是接盘相关的这个事情，
2: 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
3: 对，其实是一件事儿。
2: 对啊，
3: 对吧？
2: 就是因为现在价格的确很便宜，尤其是燃油车，对吧？你会看到就是清仓大甩卖呀，然后打几折呀，对吧？然后甚至会给到一个你可能完全想象不到的价格。
3: 我昨天刷那个视频，真假我先不管啊。那个视频博主说他们当地的沃尔沃 S60， 13万了。说，哎，我说多少钱？13万了，那可是沃尔沃呀。
2: 那你会有一种像捡漏的感觉吗？
3: 我跟你说，你看到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问题，就是他13万了可能还没有卖爆那就是说明大家多害怕当接盘侠呀。
2: 对，
3: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从销量上来看，现在更多的人持的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现在如果我买燃油车不就是接盘了吗？大家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嘛，对不对？真正的说捡漏这个事情怎么去看，其实我相信一开始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的时候，大多数朋友会去想，感觉这个像捡漏了一样。但是当持续有更低的政策、更低的价格出来，包括还有更多的，比如说，企业关工厂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交易的时候，他可能心态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转变。
2: 说实话，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只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买车从来没有捡到过漏，
3: 肯定没有啊！
2: 我也相信大家也没有捡到过漏，所以说这个捡漏呢，可能只是你就是稍微感觉好像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接盘的状态。即便现在的车价很便宜，你也不会说我是在捡漏，因为大概

0: 大家的价格都一样，对吧？你不会说我买了50000块钱，他买了100000块钱，我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都是在担心，就是这个价格后续会不会成为一个接盘侠。
1: 第一件事就定个基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卖燃油车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新车打八折，对不对？出门打八折，就首先定个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汽车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赔钱的东西，你买到手上之后它就开始贬值，只不过是贬值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在燃油车时代有这个问题，在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这么跟大家去说，很多人说新能源车不保值，但是你买的有些新能源车的保值率就要比其他新能源车保值率高很多，所以这里边它还是有挑的，有高有低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能是有一个捡漏的这个心态，捡漏的心态一旦有的话，比如说你去年买的价格，你当你今年你发现这个价格比你还低的时候，那你去年那一刻你算是捡漏了吗？是不是？
0: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比如说看到一个价格会比以前要极其的便宜，但是你有想过吗？就是这个价格，就以前的那个高价，其实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会按高价去买，绝大多数人买车其实还都是会按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来买，要看它的是真实成交价，因为网上它其实经常会给你一个相当诱惑力的价格，有一台车卖到十几万，以前都是40000-50000的车卖到十几万，但是你要想，第一，这个十几万的车它能不能买得到，能不能买得到，对吧？还有就是你买这个车你花十几万，你是不是得要付出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对吧？
1: 我想到了一个车，还真的是加了一个算是远房亲戚吧，当年他要去买车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包括 CRV 啊，包括那个荣放啊，价格都比较高，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有一台30欧蓝德，我们当地那个经销商啊，他好像想退网了，想不干了，然后说价格真的极其便宜，就是比同时代的那些 CRV 那些东西都很便宜，便宜多少呢？大概便宜5-6万，他就跟我说我能不能捡个漏，当时是他原话哈，我当时跟他分析啊，我说你看你们退网了，干不下去了，而且不是他一家，可能其他家都要退网，是吧？你这个东西你以后会不会就出现就是没有人再来接手了，结果后来他没听，他就去买了那个车，开了大概2年的时间，后来是怎么回事呢？用不到了，用不到是因为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跟家里搬得更近了，他就说我把这个车去卖了吧，结果不是贬值的问题啊，是他卖开不出来价，然后人家就跟他说，你如果收你多少钱合适，你这个公里数这么低，才2年的车，但是我跟你说的价格你肯定不愿意卖，对不对？后来怎么办？他就把那辆车寄卖放在那家店里
0: 啊，
1: 一放就是1年的时间，
0: 也卖不掉，
1: 都没有人去问他，你知道吗？所以他后来没办法，又把那个车又开回去了。他说我放在店里不如放在家里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本来想捡漏，最后变成接盘。那个车到现在还在开着呢。
0: 是，就是他，所以其实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对吧？就是你本来以为是捡漏，但其实最后还是处于一种接盘的状态。
1: 特别有的车，他现在他不玩了，他不玩了，这个时候他价格肯定很低嘛。你还记得去年年头的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叫年轻人热衷于抄底，就是破产车，
0: 是的，
1: 对不对？把什么高和什么东西抄底，我就问你，这一波车抄完之后，然后呢？对不对？
0: 它还是只能正常开，但是呢，可能后续如果你要想出手啊，或者说你车不能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你要到时候找配件啊什么的，就会比较麻烦。
1: 二手车商联合把手上这波东西甩给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说我再出给他，他我不要。
0: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价格的同时，还需要再去关注其他几个点，比如说它是否够保值，对吧？这个保值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厂家万一没有了，这个车再怎么好，它都不会再保值了。还有就是它以后的维修，它的配件到底还方不方便？它如果这个品牌停产了，那这个产品以后我如果想去做保养啊什么东西呢，那都没有了呀，那怎么办啊？
1: 理论上就是一件事，车价便宜了，你却不会去买车。你买车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是觉得自己捡漏了还是接盘了？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双眼哈。
1: 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参与话题，因为不少朋友在留言，我们一会儿呢在就是1点钟之后吧，来读一读大家的相关的留言，当然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发表自己的想法啊。
0: 是，我们在1点之后再回来。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路基宽度49.5米，既是云江阴大桥北接线，也同步承接江阴晋江长江隧道车流，完工后通行能力将提升近70%，大幅缓解过江排队压力。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1: 欢迎回来101车世界，在13:0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男公正。
3: 雨一直下，安全不能忘了。怎么样？哎，接的还可以啊。
1: 不是，我不太理解你啥意思。
3: 这雨下安全不能忘了，是不是？就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眼，发现雨还在下。
1: 嗯，
3: 尤其是今天到下午晚高峰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度过一些涉水路面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注意安全啊。
1: 嗯，是，那就各位还是要注意啊，开车的时候，对吧？
3: 你不然就得换车了。你这一换车的话，现在你买车到底是捡漏还是接盘，对不对？不又面临着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这个问题了嘛，对不对啊？
1: 所以，那你是让人家买还是不买呢？
3: 不买。
1: 不买，就是大家都不要买车，不买车呢，这个经济怎么消费怎么促进呢？
3: 先管自己再说，哎，
1: 先管自己，你自己不买，你是因为没钱啊？那别人有钱在手上，为什么不买？
3: 有钱我管不着他呀。
1: 你管不着他，但是人家想买，但是你不让人家买啊。
3: 嗯，需要就买
1: 啊，
3: 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1: 现在又变了，是吧？
3: 而且不要去网上购，对不对？看谁买这个东西就买那个东西，买那个的，你觉得需要了你就买一个，能有的用就行。我是这个观点，对不对？
1: 嗯，
3: 哎，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你不买的话，你就等着看下面还有更好的啊。
1: 对，反正车也是不停的在出新，对吧？
3: 对呀，
1: 嗯，
3: 到明年的时候，那芯片算力说不定更强了嘛，是不是啊？
1: 嗯。好，那咱们先不管车的事儿哈，咱们先管管你的皮肤的事儿啊。
3: 对，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滋润来购买。
3: 因为我刚才看有朋友回赫莲娜，不是赫莲娜啊，就是滋润两个字啊。有朋友一听精华油担心是不是太厚重了，闷痘啊，堵塞毛孔啊，其实选质地呢完全不用担心。这款精华油呢打破了传统油类的黏腻感，用的是水滴微囊颗粒技术，打造出独特的水感油质地啊。那么上脸瞬间就能化开，润而不油，没有丝毫的负担，任何肤质都是放心用的，完全不用担心闷啊、闭口啊，包括堵毛孔啊。早上洗脸之后呢，掌心上面滴个2-3滴，轻轻的搓揉温热，然后用按压的方式轻敷全脸，配合轻柔的按摩，脸蛋呢瞬间就能被温柔包裹，吸收也特别的快，肤感清爽不黏腻，一整天都是水润舒服的。后续直接上底妆，有了精华油的滋润的铺垫，底妆就像融到皮肤里一样，自带高级水光感，一整天都是精致在线的。
1: 这款精粹油呢，平时在国内专柜根本买不到，只在欧洲市场有卖。以前有朋友想买呢，都得托人给邮寄。这次机会来了，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关键价格超给力。国内在售的同类产品海蓝某迷的精华油是2000多，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正价核算到人民币也是1000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赶上了一批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而且我们香港仓只有。今天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王炸福利叠加，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不过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10到15天左右。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俩字叫滋润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给您减5元了。
3: 记住是滋润啊，别打赫莲娜了啊。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
4: 哎呀，捡漏还是接盘，这个事情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对不对？今天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绝对是要好好的去三思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特别是一些豪车，很多人说2026年终于可以去圆自己的豪车梦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窗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冷静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要光盯着裸车价，这全生命周期的成本还有残值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你必须得考量，对不对？关键是你说这一轮的降价，像豪车的降价，它不是降价呀，
3: 嗯，
4: 我觉得它应该叫结构性的价格崩塌，
3: 嗯，
4: 因为它整个换结构体系了，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那你以后很有可能3年之后，你现在你比如说你虽然可能20-30万你买了一台车。

0: 可能三年之后他的车可能价格会更低，那时候你怎么办啊？
1: 我们来看大家留言吧。男孩不懂爱说，去年买了一辆预期一年的某款雅马哈的踏板车，少了几百，真香，而且还是高配。不过那个真的壳里面都长蜘蛛网了，也不知道那个车行的老板赚我多少。就其实摆的时间是比较长了，
0: 老板有可能没赚你什么钱，但心里在想，哎呀，终于有人接走了啊。
1: 摩托车还是赚钱的，摩托车它是有利润的，只是说就是它卖的也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了。对，就尤其是有些踏板车，就是这年头怎么说呢，就不光是汽车消费你会出现萎缩的情况，其实摩托车也一样。
0: 我记得好像雅马哈踏板当年好像还挺火，
1: 一直都挺火，
2: 要加价的，我记得
1: 现在也挺火的，只是它版本比较多。
0: 对，
1: 它不像就是像汽车，可能一个品牌它在某一个序列当中只出几款车，但是摩托车它不一样，它会有很多。
0: 现在主要是因为现在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电摩实在长得太丑。如果长得好看的电摩呢，就是一心动的话，可能我就要去学那个电摩的驾照了。
1: 中国人中国梦说，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但是先买的人，第一尝到螃蟹的人，尝鲜的人。但是我最后买，只是后面尝到螃蟹和鲜。
0: 就是不见得非得抢那个急，是吗？
1: 我觉得其实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就是咱们也不一定非要去做先尝螃蟹的人啊，对吧？先尝螃蟹它有风险啊。
0: 但现在已经不鲜了。
1: 对，现在是不鲜，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先买的人可能会就是先感受到了好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也没得好羡慕的，他也有风险，对吧？他而且像现在很多新能源技术，它是在不停的迭代的，你以前买的电池和你现在买电池两个概念了，
0: 哎，我那天真的是在认真的思考一辆车，就是路虎新迈
1: 啊，
0: 新迈的确挺好看，这个车啊，有的地方27万多就行了嘛，我就记得我高中同学在去年的时候还在跟我聊，他是当时在新迈产品切换的时候40万的时候买的，40万的时候买，他朋友就很后悔说当时没买这个车，说没买到这个车，他当时跟我说，你看我当时40买的，说现在还挺好啊，就因为当时60多万的车嘛，我不知道现在面对说有的地方27万多新迈就能买这件事，他心里又怎么想？
1: 我只能说还是冲动了，还是冲动了，就跟很多人买房一样的。对吧？最后发现是啥都不买的人，反而是最挣钱的，对吧？你都感觉自己好像是这个很划算去捡了漏，但其实都成了接盘的人。
0: 通天大道啊，说需要买就是捡漏啊，因为价格降了很多；不需要买就是接盘，因为油车还没有降到位，电车的技术池子里还有很多东西没给你。我觉得其实油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降到位了，因为再降的话其实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品质，或者通过减配或者是降配的方式来实现了，对不对？
1: 我绝对相信这句话，就油车一定降到位，甚至现在卖台油车是亏钱的，
0: 它再降那就只能说原来给你东西我减掉了，对不对？
1: 它现在你看油车的经销商他们是怎么活的，就是新车能出就尽快出，他们要给新能源腾空间，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要尽快出，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是希望能够再去要你的后市场，要你的利润，要你的售后，对吧？你比如说下雨下雪天了，你不小心碰撞了，那你总得到我这儿来返修吧，你一修我就有利润来了呀。
0: 安内说现在买油车一定是接盘侠，随着油车保有量越来越少，将来二手油车基本上都卖不掉了啊。特别是一些二手的大排量的油车就非常的难，比如说那些大 V8 的
1: 啊，
0: 比如说什么4.0、5.0排量的车，这个就很难。前几天刷了一条视频，说有一个车主，现在有一个做二手车的一个朋友在发的，他说现在在他店里边当时收的那个2700的
1: 啊
0: 普拉多，说现在真不知道卖给谁去。这价格嘛，它也不可能太便宜，对不对？当时收的底在那，2.7的那个排量放在普拉多上，它又跑不动，油耗还高，随随便便那个钱，现在买个豹五、买个泰七都很合适，对不对？
1: 是的，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就是国家的政策，
0: 对啊、
1: 国六 B 6月30号、7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行，
0: 又要切了嘛，
1: 对吧？又要切，又是导致一批油车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0: 对
1: 啊。中国人说，我个人觉得两样都有，捡漏是让拿捏曾经不能拥有的，也包括我在内的拥有，接盘是某些群体，也包括我在内想接盘不敢接盘，而现在价格低会接盘啊。
0: 讲到底还是钱多钱少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七七奶爸说，一年开个5000公里，买啥电车油车不好吗？
1: 嗯，
0: 是的，是的，就是关键是你不能有说我占便宜的心态。
1: 嗯，
0: 老祖宗说的好啊，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你就吃亏了。
1: 嗯，
0: 是不是？尤其是现在豪车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就一定记住，现在的豪车价格不是促销的短期促销，是价格结构性的价格调整啊，这个很重要啊。
1: 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0: 有油车有发动机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么在节目之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This is the summer of
1: love。好，时间是下午的13: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哈多时间，来有请汽车人林吉平。
5: 龚真，下午好啊！周一新一周开始，下雨，开车慢一点啊。
1: 是
5: 这个滑，千万不要对自己的驾驶技能或者车的性能太自信，确实滑，那个刹车距离呢要留1倍以上啊。
1: 嗯，
5: 我们关注到的是有发动机的车，那就涉及到氢气碳，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哈多节目还在？过去有很多人担忧说，现在新能源多了，会不会哈多呢就没了？
1: 嗯，
5: 不会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呢在搞一些增程啊，一些混动还是比较居多的。有些车友呢一在这个熟悉我们的哈多，有些车友呢平时呢也在用，有的呢在相互做一些推荐，非常感谢啊。目前我们618的活动呢给大家继续下去，按照我们的这么多年的老惯例啊，也不可能马上刹停，所以说有个缓冲，动起手。618的活动呢依旧可以参与，目前买6只我们送3只，就是发9只再打85折，买3只送1只再打85折，比较划算。上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这档节目已经存在了14年多，是不是很奇葩啊？确实是。我们之前呢也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出现电车的时候，我们在想，哎，以后不会哈多就不推荐了，就不需要了。目前看还不是这样的，确实很多的一些车友呢还是买车起码有一台发动机觉得安心一些啊，靠谱一些，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心理作用。事实呢也是如此，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呢推出的一些混动，推出的一些插混，它至少呢有发动机在，有发动机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积碳，除非车不开，有积碳就会有毛病，那大大小小的毛病，比如说我们老的传统的燃油车烧机油拉缸，发动机过早大修，有一些车呢因为派系的一些特点，那动力确实不错，但是呢10万公里一个坎，集中会烧机油，出现一些尾气超标的一些现象。另外就是油耗过高，跑得多的一些车，那高油耗一直在跑的话呢，每年多出的一些费用其实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花小钱办大事，恢复油耗，使用哈多。哈多也不是我们自己造的，那来自乌克兰，乌克兰4年多吧，那个局势的一些问题对我们也是比较有影响的。所以说有些货呢断货，还好我们这个重点推荐的汽油装 到目前绿色的这个定制啊还是管够的，这一批次的货到手呢还有4年多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有些朋友呢买6只送3只的还是比较多，上京东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依旧呢可以参加今年618延续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店进入，上面有几十万的一些用户，10多万的一些评论，5颗皇冠的一些认证，大家给我们的打分将近100分。江苏交广网哈多除碳镜是我们的微店的名称，或者关注汽车人林继平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进入。邮政的热线我们就说一嘴啊，11185，用手机拨打11185，直接说转人工也可以购买我们推荐的来自乌克兰的哈多。哈多有很多专业机构的一些认证。

0: 证，包括德国的 TUV， 包括一些主机厂的认证，像是包括了 BBA 的一些车，还有通用沃尔沃等等一系列，它的资质呢和一些证书呢也是一大堆。在这一块呢，我们要强调，哈多除氮剂呢不是单一的这个清洁的燃油添加剂，它是综合性燃油添加剂，所以说价格不便宜。我们的售价呢是168一支，那显然没有人买一支，多数呢都是参加活动，买三送一再打八五折，买六送三再打八五折，所以比较划算。这样的话，
1: 启发来来来，追不上孙权给我射的。张辽大刀一举，暗令一出，孙权这好家伙了，快成刺猬了。万幸啊，没射到要害之处，孙权那个紫金盔上中两箭。孙权心里还美呢，太好了啊，没射着我。低头一看，好家伙，我骑着刺猬出来的啊，我那马上全是箭呢，幸亏这匹马了得啊，反正也赶上身儿疼，他也想跑。再一看这匹马，哎，行了，来来来来来来，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快跑快跑快跑！马急得都说话了，这是啊。一直就往前跑啊！孙权呢害怕这匹马疼，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得了吧啊，就拼命的跑吧，反正有路就跑，没路啊，我踏出一条路我也得跑，打不过保命重要。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有一座桥。孙权哗楞一下，把马往上这么一冲，冲过这座桥，觉得就能安全点了。可是他冲到这桥往上一看呢，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狠命的把这马给叫住了，吓得孙权心的蹦蹦直跳。怎么回事？感觉这桥啊，半拉边让人给拆了。各位，断头桥，那平常路听说过吗？有断头路啊，前面没路了；桥也有断头桥，前面没桥了。哎呀！幸亏没冲得太猛啊，我命算大的啊，不然我差点掉下去，多悬呢！这怎么办呢？哎呦呦呦，这么大个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被困住在这一条桥上，想退回去，张辽领着人马在后边追呢，往哪儿走？往前走也走不了。哎呦，孙权举目观桥，漫山遍野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人马吗？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说这张辽张文远招了天兵天将来了吗？难道说他请了复仇者联盟了吗？哈哈，复仇者联盟终极之战也没有这么多人呢。瓦坎达来人了，黑豹出部队了啊！再说这张辽他也不是，我是正义的一方哦，张辽是灭霸啊，他是奇塔瑞大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呀，倒是看了不少动画片，没用的玩意儿都知道吧。其实孙权呢是杀懵了，眼花了。各位，书中代言，这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马，也就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呢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啊，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呀呀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这怎么办？正在此时，孙权手下有一员大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你先把马往回带，看我的。然后纵马向前，可越此桥。孙权一听，对呀，我当局者迷呀，对不对？我在这儿蹦到哪儿蹦过去啊？您看那个奥运会里边啊，这个跳马运动员，对不对？都得是有这么一个助跑的动作啊。你包括那个跳远运动员都这样啊，得使个劲，嘿嘿嘿嘿嘿，咻一下他就蹦过去了啊。当然得是他们啊，你没练过，你助跑队，你助跑1000米也没用啊，跑到500米你就跑不动了，是吧？有助跑1000米的吧，对不对？好家伙了，改长跑了啊！反正说这意思吧，你得提前有训练，对吧？掌握这个技巧。但是人啊，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训练。好家伙，下象棋来了啊，也是玩着命了啊！跳马出车啊，也说出车的，当头炮把马跳吧，玩命啊，玩的还真值钱了，哎呦，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啊，哇！跟刮风一样，好家伙，这个箭呢，呼扑面而来。往常射箭都是唰唰唰唰唰唰唰，都这样吧。好家伙，这赶上箭雨了，

孙权一想，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今天我是惹了天兵天将了。想当初诸葛亮草船借箭之时，借了那么多个箭也没这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赶紧跑吧，继续跑吧！孙权、孙仲谋也是胡思乱想，看前面不远处有一小山头，得了啊，跑那山头那儿待着去，等待救援。这人呢，一着急，有的是生智，急中生智吗？啊，有的是糊涂，慌不择路吗？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不隐蔽起来吗？这最重要，你往山头跑，好家伙，谁看不着你？嗯，哪儿高往哪儿爬，还居高临下，大伙儿不看个白眼吗？哎，催着马就奔那山头去了。孙权呢，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张辽追上来了。那位说张辽怎么来这么快？张文远一直都没放弃。不把你弄死我睡不着觉，一边催马一边追赶，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嗯，怎么喊的？我叫张辽啊，我叫张辽。嗯，那就魔怔了，知道吗？不能这么喊啊，神经病的是。孙权休走，喊着自己的名字就是喊孙权的名字，知道吗？啊，现在我跟孙权是二位一体的，所以我要他的肉身，要他的性命啊。好家伙，这是要当东吴主啊？不是啊，张辽那意思，今天不把孙权弄死，我回去跟曹丞相没法交代，那我就得死去。嗯，所以把你的命拿过来，才能换我的命。张辽就这一路喊呢，旁边的军校就给他送信儿，哎，将军啊，孙权在那小桥上蹦着呢，好嘞。嗯，哎，将军，这孙权蹦过去得嘞。嗯，哎，将军怎么着？那这孙权跑到山头啊，疯了是啥？跑山头啊，这不正合我意吗？好嘞，一路上有人通风报信，随时播报孙权的坐标。就这样，一路就奔这小山头来了。您想啊，逍遥津这儿，张辽比孙权熟啊，轻车熟路，地方人家的啊。虽然说刚才那小断桥看着吓人，但是其实水并不深啊。有人说那俩先锋官吕蒙、甘宁不赶紧过来护驾吗？护不过来了啊！江东这些武将啊，好家伙，全让人切开了。甘宁、吕蒙让人跃进李典给围住了。跃进不是守着城了吗？一听说怎么着，张辽这么猛啊，精神倍增啊！这仗打这么漂亮，那我得跟着热闹热闹啊！让薛悌先生替着守城，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你想想，这几员猛将掺和到一块儿，江东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凌统浑身是箭，好家伙了，马也弄没了，拎着一口短刀就过来了。这河里边啊，死尸全都飘起来了，有那个没死的在那直歪歪，哎，疼死我了，哎呀，谁来救救我呀？哎，要紧命！哎呀，人间炼狱一般。孙权让张辽给杀了个落花。

0: 头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5: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6: 与梦想同行。
5: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6: 热点关注。
5: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7: 公益体彩，乐身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7: 好，那么全新的周一，易向文老师，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大家此刻最关注的世界杯哈。那么在全新一周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可以进行分享呢？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IGKR 最后四个小组的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呢，对于各个队伍来说都是晋级最重要的一轮赛事。
7: 嗯，所以目前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第二轮比赛了，大家也非常关注，也想请老师来详细剖析一下目前四个小组情况好吗？
8: 好的，今天呢，咱们一次性梳理周一、周二共计八场世界杯第二轮的小组赛，结合呢各组的首轮积分、球队呢首轮的发挥、球员的阵容啊、场地气候、近期的状态做客观的拆解。再聊一下场地环境，本场比赛的气温呢温和，草皮呢顺滑，适合地面传控的打法。从近期国际赛事的状态来看，阿根廷连续多场赛事保持稳定的防守，丢球呢数量极少。奥地利呢近段时间进攻端稳定输出，面对擅长控球的队伍时会主动收缩防线，抓转换机会，这是本场最值得留意的战术特点。其实

法国对阵伊拉克。阿组的关键卡位战，爱组呢首轮积分榜，挪威、法国全部赢球积三分，塞内加尔、伊拉克落败挂零。本场比赛对于伊拉克来说呢，属于生死局，一旦输球，基本上呢会前考出现无望。法国呢手握三分，本场呢可以适度轮换部分主力，保存体力应对末轮。首轮发挥，法国呢首轮3-1起胜，姆巴佩呢领衔的全场冲击力十足，攻防转换了速度，全场领先。伊拉克呢首轮1-4失利，球队中场拦截硬度不足，面对高强度逼抢呢很容易出现传球失误，进攻端很难组织有效的攻势，这轮差距十分明显。法国全队的身价断层领先，五大联赛一线球星呢遍布全场，不管是控球还是反击都有成熟的打法。伊拉克呢以本土联赛球员为主，仅有少数球员真正海外次级联赛，单兵对抗能力差距较大，战术呢主要依靠全线密集防守，场地呢属于干燥露天的球场，长时间高强度的逼抢会持续消耗法国替补球员的体能。近期战绩来看的话，法国近多场国际赛事进攻端稳定输出。伊拉克呢面对欧美强队时很难创造稳定射门的得分机会，定位球是球队为数不多的得分途径。周一0-43，挪威呢迎战塞内加尔，同样是二组出现了争夺战，积分。

0: 格兰完整的是英超主力班底，三线的金恒无短板，替补轮换深度比较充足，加纳球员呢多数也是征战英超德甲四级别联赛，身体呢对抗强硬，但是后防线存在明显的漏洞，场地呢属于比较温润的球场，平整草坪适配呢就是英格兰的地面短传的打法。近期的状态来说的话，英格兰连续多场赛事进球稳定，加纳呢中场缺少组织核心，长时间控球会出现大量的传球失误，高温环境下下半场防守的体能会明显的下滑。周二04:07，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埃尔组关键的前锋战，积分形势呢巴拿马克罗地亚首轮全部落败，积零分，本场呢属于两队出现了生死战，输球呢有可能就要告别本届世界杯。首轮发挥巴拿马零进球失利，全队呢主打一个低位收缩，进攻端呢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什么，克罗地亚呢首轮2-4落败，莫德里奇领先的中场控制能力依旧在线，但是呢高龄后防线转身速度较慢，面对了高速边路的冲击呢漏洞较多。球员配置对比，克罗地亚多名欧冠级的老将坐镇中场，拉扯比赛的节奏啊，边路传中经验丰富。巴拿马球员集中在美职联的赛场，对抗强硬，擅长定位球的偷袭，整体阵容呢年龄偏大，下半场体能下滑会比较严重。本场开赛气温比较适中，露天球场呢也不会带来额外的体能消耗。近期赛事来看呢，克罗地亚擅长慢节奏磨坑拉扯对手，巴拿马呢面对高强度的持续逼抢时，后防的出球失误率会大幅上升。这最后一场，周二04:08，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K 组的出现关键战，首轮发挥呢刚果金以葡萄牙1-1战平，全队地位防守韧性极强，依靠了身体对抗限制了对手的传攻，哥伦比亚首轮3-1拿下乌兹别克斯坦，边路呢迪亚斯爆破能力突出，控球压迫体系呢也比较成熟。球员配置方面，哥伦比亚半数球员征战五大联赛，持续呢边路冲击阵地战，渗透打法完善，刚果金球员呢也是大多数效力欧洲的次级联赛，没有稳定的控球点，全队呢依靠密集防守寻找了反击机会，场地呢高温干燥，长时间控球会消耗哥伦比亚边路球员的体能，反而适配刚果金抓住了转换的反击机会。近期战绩来说的话，哥伦比亚进攻端输出比较稳定，刚果金面对技术流队伍时会前程放弃中场，五后卫呢前线退守，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以上呢就是周一周二巴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完前的基本面解析，提醒了各位球迷，足球赛事呢临场变数非常多，大家呢理性观赛，娱乐为主，咱们下期继续分享赛事的资讯。
1: 好的，非常感谢徐韵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老祖白玉堂
6: 兽首捆仑虾，
7: 生硬评书有新样，竹林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孙权孙仲谋一拜千里呀，一拜徒弟，二拜高堂嘛，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办喜事来了是吧？哎呀，如果要是喜事的话，孙权能挺高兴，可是在孙权这儿近些年就没有什么大喜事。虽然说赤壁一战之后啊，算是站住了江东，可但是自己家里边算是一件喜事让他给办砸了。就是自己的妹妹孙尚香与刘备刘玄德这一桩婚事啊，看起来大吉大利，可谁知嫁妆让人骗走了，彩礼一分没要着，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周郎把自己都给赔进去了，活活气死啊啊！当然，这都是前情提要了。最主要的是，现如今孙权、孙仲谋身边可没人了啊。那位说，杨先生，您这个话是有点大吧？孙权这儿一败涂地，也是因为曹操手下兵多将广啊，刘备那儿确实他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所以孙权相对来说显弱。其实不是啊，您仔细想想，仔细琢磨琢磨，三足鼎立，有一位算一位，这孙权他其实是含着金汤匙出来的啊。无论是孙策啊，无论是孙坚，给他留下的这个买卖，给他留下的基业都不错呀。曹操有什么？嗯，曹腾是吧？那是真疼是吧？好家伙了，当初的儿子刺杀董卓的时候，他也没想把他怎么着啊。到后来还是乡里乡亲啊，有人给他投资，找着天使投资人了，曹操才敢在山东造反。刘备呢，更别提了，知席饭聚啊。我评书快说的七百期了，刘备才算站下来西川。哎呀，我这光说书记的两年，你说刘备得经过多少年吧？嗯，那么孙权其实是仨人当中最有根基的，但是为什么往往在关键时刻他老把握不住机会？这跟人性有关系。首先来说，孙权暴躁啊，你看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吹胡子又瞪眼啊，当然也趁着他是仨人岁数里边最小的。曹操老谋深算啊，跟谁都乐不丝的。哪怕身陷绝境，身陷华容之时，他也乐呵。嗯，此地甚好。嗯，哪怕是真害怕，想当初让马超、马孟起杀得跟踩过似的，他也是临危不乱。虽然腿肚子直转筋了啊，但是让别人看不出来啊。许褚这救他，第一时间能逃脱险境，提前有安排。啊，身边人做什么安排的是妥妥帖帖。刘备更是跟谁都客客气气，刘大爷这辈子做的最冲动的一件事情是为二弟报仇啊，这是后话了。关二爷败走麦城之时，刘备举全国之力要为关羽报仇啊，这是刘备最冲动的时候，剩下都是哎呀，你说的对，没错，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嗯，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好棒哟，哎呦，你这是天花板级夯夯的存在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永远捧着人聊天，哪怕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时。各位，曹操说完那句话，天下英雄非孟德公与曹儿。刘备还是捧着，哎，不敢不敢不敢。按理来说这个状态啊，拼了吧杀了吧，没有啊，还是稳稳当当射一计，哎，你给我五万人，我打你那儿离开啊，我帮你平事儿去啊。好啊，曹操相信了。所以这就是刘备，故而孙权可以说是赢在起跑线上，也输在起跑线上了。这就是孙权、孙仲谋啊！好久没给大家评书里边用这个"评"字了啊！今天多费两句口舌吧啊！各位同学啊，各位行内人士、行家里手，不喜勿喷，是不是？你们也愿意听这个啊？说书光推剧情，不给大家分析没意思，对吧？所以呢，这孙权、孙仲谋，你看他输就输在这儿。今天就是因为轻敌太过傲慢啊，认为自己在起跑线领先人多少个身位呢？其实啊，就一个张辽、张文远就能把你追得如丧家之犬。现在自己这个状态在山头之上一看啊，死的死，跑的跑，逃的逃，亡的亡啊，我怎么办？我到山上跳下去不行啊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呀，我水路跑吧。各位，幸亏之前呢留下这么一后手啊，鲁肃、鲁子敬提醒孙权了，咱们江东啊打水战擅长啊，水路我们得安排一支部队，要没这支部队，估计这张辽、张文远追到山头，从此张辽、张文远名声

打阵。为什么说这段叫张辽威震？哎呦，宝贝儿，哎，别哭喽，再哭啊，再哭就不漂亮了，就不漂亮，就不漂亮，加快！哎呦，宝贝儿，别哭了啊，那个再哭，再哭就不聪明了，哎，不要聪明，不要聪明，哎，就哭就哭，哎，宝贝儿啊，真别哭了啊，再哭，张辽来了，哎，我也来，嘿嘿嘿嘿，好家伙，多瘆人呢！哎呦，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什么毛病这是啊？小孩一听，立马就不敢吭声，不哭了。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各位，经常在书里边提的张辽只提啊，不知道听书的朋友有没有安徽的兄弟姐妹啊？有机会到家里问问去，有没有这句话？啊，没有就当我没说。那我前面说的干嘛？说这意思吧啊，这仗打得漂亮啊，大挫江东的锐气。仗打完了啊，张辽、李典越进，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说这回得守城了啊！曹丞相的指示，先跟你比划比划，挫完你的锐气，好好守城，我再让你来打。嗯，你们也不敢动了。可是张辽呢，守这城不是干守着，怎么着？得开会啊！赶紧把跃进、李典招过来啊！跃进将军、李典将军，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啊，不派可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啊，但凡给他醒过盹来，再给咱们回头痛击，咱可挨不住啊！啊，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是天方夜谭呢、啊。嗯，怎么办吧？乐进看了看李典，李典看了看乐进，打心里都服了，因为这仗张辽打太漂亮了，心服口服，外带折服。二将抱拳拱手，将军呐、啊。您是这合肥的主守将，您说怎么办？我们哥俩听您的，您让我们干嘛我们干嘛。好好好，二位将军，我想让薛先生啊，就是薛悌先生赶快回趟汉中，请丞相回兵。嗯，言之有理，赶紧吧。跟薛先生这么一说，薛先生高兴啊，他不就干这个的吗？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来至在汉中，就把合肥逍遥津这一战怎么个情况整个跟曹操就全说了。曹操一听，立刻在帐中是大聚文武，问问大伙儿，来吧，主公即将安出，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进还是退？手下谋士刘烨这么一听啊，主公，哦，刘先生，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才给江东的孙权写了这封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呀。现在看来，人家西川已经有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是白去呀。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然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嗯，曹操一听笑了，嗯，刘先生，来，三二一，你跟我想的一样。哎呀，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别认为我刚才那段说错了啊，数个三二一不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跟所有听众朋友们互动啊，这是曹操的一个习惯，他的口头语儿。嗯，经常手下谋士出一个高招啊，出一高见的时候，曹操都会说，来，三二一，你跟我想的一样，哈哈哈，来吧，就依此计。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的关口，哪儿？定军山。各位啊，记住这个地方，敲黑板画重点啊，这是考点，以后要考，好吧，哈哈，定军山。那么派大将张合跟曹操是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好家伙了，退回兵之后正像张辽说的那样，

0: 没明白过来味儿呢。有一天突然间早上洗了把脸，吃完早饭往床上这么一坐，我好像是打败了。你就是打败了啊，哎，张辽张维远的啊，你勇猛我承认的，不过你这是突袭，你打的我是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好你个张辽，你不就几千人吗？啊，我就不相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不是你的对手，我20万呢，我30万40万呢，这回我把你的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你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哎，就这么定。正准备发令之时，孙权得到禀报说，报曹操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啊，孙权一听傻了，不是曹操有那么多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主公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了30万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又多了不少人马呀，可不40万吗？哎呀呀呀！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紧开大会，把身边谋臣都请过来了。来，主公，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又当如何？主公即将安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

0: 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有京尔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双向的苏南设防机场，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和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6: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8: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9: 变道。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0: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1: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2: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3: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制造彩虹、星空加泪、老大幸福、王丽和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对，吕杰回来了哈。先来看到最新的雨情，目前呢咱们省气象台还在持续发布着暴雨的蓝色预警，而此刻我们江苏的江淮之间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仍有降水啊，温度呢是在21到22度。同时此刻我们江苏也启动了江淮南部以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也特别提醒此刻正在路上的我们新能源车驾驶人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呢非常好用，但是千万不能去滥用，特别是在此刻暴雨天等恶劣天气，包括在大雾天哈、这些恶劣天气呢会干扰到我们车载传感的设备，也即引发智驾功能的失灵哦。
12: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0: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1: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0: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4: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5: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许志鹏、中国梦和伟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季超的提醒，在说啊，他在常熟，说这两天呢雨特别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说得非常的好。那么看到今天也是假期后的第一天，又此刻呢暴雨侵袭啊，出行安全非常非常关键。我们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关主持人庄英雨柔，警官您好。
6: 李姐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端午节后的第一天，小庄又和大家见面啦。
5: 嗯，
6: 三天的假期，大家有没有出门逛一逛呢？还是宅在家里充电呢？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度假方式，相信今天一早上班都被狂风暴雨震惊到了。
5: 是的，像今早我出门送孩子，走路才十分钟，还打着伞啊，可以说大半个身子完全的湿透了，非常的狼狈。也看到早高峰啊，路口交织情况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警官想问问您，因为看到此刻咱们省气象台还在发布着暴雨的蓝色预警，不少路段不单单正在下雨，而且是有积水的。所以对于此刻正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您作何应急警示呢？
6: 全省多地都发布了暴雨预警，小庄在这里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话，务必远离事故，更是会带来终身无法挽回的代价。对个人而言，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轻则车辆损毁、身体受伤，重则失去生命。即使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一经查处，酒驾将成酒驾事故，足以摧毁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场意外让原本温馨的家庭从此陷入悲痛的绝境，多少家庭因为酒驾支离破碎，一时的侥幸放纵换来的是全家人一辈子的痛苦和煎熬。在此呢，我们郑重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从来不是摆设，我们的执法查处不分昼夜，不分路段，交管部门始终常态化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任何的侥幸心理终将落空。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争做文明交通的监督员，主动劝阻家人朋友们酒后开车的行为，在聚餐啊聚会的时候互相提醒，互相监督，杜绝劝酒怂恿酒驾的行为。
5: 那警官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虽然当时老人迎面被撞了，

0: 了，身负重伤，同时还被撞失忆了。但最后看到我们警方定责也非常重啊，判定他也要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其实看到这个责任的划分和认定也是非常具有警示意义的，因为在路上也确实违规占道逆行的骑车人并非是个例啊。想问您警官，对于这一块您作何警示呢？
1: 我们不少骑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这么近那么远，逆行一下还是最方便。正是这种侥幸心理呢，造成了大量电动车碰撞啊、摔伤啊，甚至重伤的事故。正常行驶的车辆驾驶员都是按照右侧同行、互不对冲的规则预判路况的，但是逆行的车辆相当于突然出现在别人的盲区和意料之外。
0: 嗯，
1: 其他交通参与者根本不会预判到正面会冲过来一辆电动车，导致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非常容易发生正面相撞。正常同向行驶的两车速度接近，碰撞力度还比较小，一旦逆行，两车的车速叠加，哪怕车速不快，但是撞击力度也会瞬间放大，导致人被撞飞倒地摔伤。很多人逆行的时候都在想，我骑得慢，我能看得到车，我能随时就停就行。但真实的情况是，你能看得到车不代表司机看得见你，你能刹得住不代表别人也能刹得住。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以为没事的一瞬间，所以广大骑车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守法骑行，顺向通行，各行其道，这才是最快最安全的回家路。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打卡和关注。那么在倾盆大雨当中，我们再来看到我们江苏的中考哈，终于在今天此刻除了宿迁以外啊，我们江苏其他城市都已经结束了中高考。这个时候呢，广大考生们可以去尽情的狂欢放松，人之常情，但是也要以安全和守法为前提。那警官，听说目前啊，咱们常州交警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关注到了暑期儿童的出行安全，包括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问题，是吗？警官。
1: 是的，以我们常州为例，目前呢，中考已经落下帷幕，随着中考高考的结束，部分同学已经提前进入暑假的状态。不仅是在常州读书的学生我们关心，对于来常州和父母一起过暑假的小候鸟们的出行安全也放在我们的心上。
0: 嗯，
1: 常州交警从6月12日起就在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系列，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三期。这个系列我们将持续聚焦骑行安全、占道嬉戏、货车盲区等高频风险，通过案例警示和法律科普，持续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送上安全出行指南，共同筑牢暑期交通安全防线。
3: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夏季雨水天气较多，群众出行交通运输活动增加，出行前请关注实时路况，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于每日7时至19时通过江苏交警微信公众号、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模块进行远程视频连线处理，轻松实现事故掌上半截，纠纷指尖化解。在做好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处理交通事故，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2: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骑乘戴头盔，驾驶守法规，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5: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方机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和苏州西路段，西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衡山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77米和9315米，由沧渊号和江海号同步掘进。今年的5月，右线江海号成功抵达水下75米的最低点，创下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江底掘进两项最深纪录。目前，右线率先突破6000米，左线沧渊号也已掘进至3836米，双线齐发，稳步推进。海泰长江隧道建成之后，将极大的缓解苏通大桥的交通压力，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会大幅缩短。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看到今天我们江苏全省的中考将正式的结束，也向您呢特别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啊。它是由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由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现在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啊，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还有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在毕业之后呢，可以获得由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所颁发的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也看到呢，此刻有很多的家长想带着考生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向您特别推荐一条小众宝藏的秦西南六天轻奢山水度假线哈。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来解锁秦西南的美。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庄英雨柔。警官您好。
2: 李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警官提到暑期大家也非常关注啊，也想问问您，除了我们要去考虑一下去哪儿玩以外哈，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安全要领需要此刻咱们的全省的学生包括家长去格外的注意呢？也想请您来拎拎重点好吗？
2: 好的，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一些未满法定年龄的学生违规驾驶电动车、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行为。很多家长和同学都误以为电动车嘛，会骑就能上路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严重忽视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同时，如果要驾驶摩托车，包含电动摩托车啊、轻便摩托车，必须要年满18周岁，并且依法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上述法定年龄的学生不具备驾驶资格，严禁驾驶电动车、摩托车上道路行驶。
1: 可以说每逢提到这个骑行年龄问题，总有家长一些困惑，将问问我们警官啊。因为现在孩子吃的比较好啊，营养比较好，会认为说我家孩子身高比较高，才14岁，身高1.7米了，平时也非常的灵活和机灵，为什么非要等到16周岁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呢？警官。
2: 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条件、驾驶能力和应急的经验都远远达不到上路行驶

0: 交通法律法规还有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弱的，面对车流复杂、路况多变的道路环境，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判断能力还有应急处理能力都明显存在不足。不仅如此，不少学生骑行时安全意识淡薄，常常出现闯红灯、违规载人、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甚至说习惯性的就不佩戴安全头盔了，将自身的安全完全就暴露在风险之中。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人身伤害，严重一点还会影响学业和未来的发展。我们家长更会自责，还可能引发纠纷，引发家庭的和睦。所以说，家长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的危险性，切实履行好监护的责任。
1: 说到这个监护责任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有大把的自由时光的暑假时期，像警官呢，对于此刻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家长车友，您作何延伸的包括重点的监护责任方面的警示呢？
0: 一个呢是要保管好钥匙，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请各位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家中电动自行车啊、摩托车的钥匙，不给未成年人购买或者是骑行的机会。 绝对不要因为溺爱或者是图方便，纵容没有到达法定年龄的孩子骑行车辆。第二个呢，就是要警惕共享电动车使用的风险，教育自家的孩子在共享电动车的时候，同样是属于电动自行车的范畴，没有到16周岁，千万不要骑。外出的时候，如果发现孩子违规使用电动共享自行车，及时制止。第三个，就是要强化日常教育和引导。 我们可以结合未成年人骑行事故案例，让孩子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违法骑行的危害。家长在骑行的时候也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对于已经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也要加强监管。已经满16周岁，虽然说符合骑行条件，但是也要提醒他们文明骑行，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逆向，不违法载人，不非法改装。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理行天下。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 交通案件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好，现在聚焦最新的疫情，看到在今天下午的1点至2点，我们江苏南通、无锡和常州3个城市25个检测站的降水量都超过了20毫米以上啊！特别看到，在一小时内，我们江苏的泰州市泰兴古溪市下了雨量高达47.8毫米，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的提醒，在说，请 大家的雨天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去多减速、多观察，最好能进行绕行啊，别轻易的去涉水前行，也要注意防止将这积水溅到路人和骑车人。 好，再来看到今天的疑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一人的急刹导致了3人遭殃，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疑案说法。 那警官从这段监控来看也非常清晰啊，我们看到3辆车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啊，层层在摔倒，层层层层在撞击，其非常非常危险。那听说之后，根据我们常州交警的现场调查之后发现，这起多车连撞的险情牵扯到了5名当事人吗？是吗，警官？下面呢，就由我来给大家具体讲述一下。 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APP进入一路平直播间观看视频。如果说在开车不方便看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我给大家具体讲述一下情况。事故发生在今年4月21日，事发地点位于我们常州市中路，3条黄色实线分隔上下行车道，飞龙桥南侧。

0: 石滑有导流线，我们可以从画面中。
1: 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那仅供我们现在看到当时被波及到的两名骑车男孩的伤情啊，因为看到听众观察非常仔细，说当时这个监控的视角挺近的，从视频看感觉两名摔倒的骑车人是不是孩子，当时他们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还撞上了正在行驶当中的越野车，伤势严重吗？有被碾压吗？警官，
0: 我们从监控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到摔倒的两个当事人，一个是棕色衣服的电动车驾驶，还有一个呢穿的是连帽衫。
1: 嗯，
0: 他们都已经年满16周岁了，都是已经可以骑电动车上路的年纪了。他们在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呢，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棕色衣服的驾驶员呢，屁股着地，摔在地上没爬得起来，最后是被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的。由于他当时屁股着地的冲击力太大，被诊断为腰椎骨折，且伴有多处软组织挫伤。另一个穿连帽衫的呢，就是肩膀着地，整个人在地上滚了一圈，幸好还有一个缓冲，没有发生骨折等情况。只是全身存在多处软组织挫伤，万幸没有大碍。但即便这次非常幸运，我们还是要重点警示一下全省的骑车人，骑乘电动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发生碰撞的时候，人体最先着地、最容易受到创伤的部位就是头部。
1: 对，
0: 头盔是保护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骑行途中如果突发打滑啦、车辆剐蹭啦、电动车避让不及时的情况，不可以预判，没有头盔的防护，轻微摔倒都可能会造成颅脑的损伤。头盔的外壳可以有效隔绝硬物的直接撞击，还能够避免次生事故引发的二次伤害。小庄在这里提醒大家，戴头盔戴头盔，重要的是戴头盔需要扣紧卡扣，端正佩戴，不把它挂在车把上，也不要随意的搁置。
1: 嗯，我们再来看到今天以案说法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从这个监控来看啊，在摔倒之前，这两名骑车人他们有提前发现那辆掉头的面包车，包括当时突然急刹的骑车女子吗？警官，
0: 经过我们常州交警的调查呢，前面那位棕色衣服的电动车驾驶是被那辆金色的面包车遮挡的，一路向前行驶，到达事发地后才发现了白色电动车从桥下突然窜了出来，这才紧急打方向避让。
1: 嗯，
0: 后面那位连帽衫男子呢，因为一直跟在棕色衣服的电动车驾驶员身后，也没有能看到窜出来的电动车，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想着怎么超过他和躲避身边的 SUV。 就在两辆电动车并排的时候，棕色衣服的驾驶员就突然看到了窜出来的电动车，紧急打方向避让的时候发生的事故。
1: 嗯，当时都疏于观察了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当中的越野车驾驶这一方，就看到不少听众也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因为刚才警官在细致描述事发过程时候特别点出来说，当这个骑车人啊有撞上越野车的右侧车身的时候，从监控来看，这个驾驶人是直接的走了，他没有丝毫的减速就驶离现场。所以听众非常好奇问问警官，这个越野车驾驶人不知道发生险情了吗？他当时这样情况涉嫌到肇事逃逸吗？警官，
0: 后来我们的调查人员在后续调查中找到了这辆车当时的驾驶员，驾驶员说当时呢正在用车载蓝牙和电话通话，所以当时的视线就只注意到了车辆的正前方，也没有用余光去观察车辆两边的后视镜，再加上连帽衫男子是身体和车辆发生了碰撞，没有很大的撞击声，所以当时也不知道有人碰到了车子，更不用提知道事故发生了。
1: 嗯，所以当时越野车驾驶也存在一定的分心驾驶的问题啊。三位警官，那这样情况下他驶离现场了，还算是肇事逃逸吗？
0: 不算，我们在事故中对于逃逸的认定是需要有主观要件的，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事故当事人对于事故的发生必须是已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逃逸。我们说这个事故当事人明确说了是因为在和别人打电话，所以没有能够观察到或者说感受到事故的发生，因此不存在逃逸的情形。但是小庄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现在车载蓝牙虽然方便，平时听歌啊打电话都不用低头在手机上操作了，

0: 是细心的朋友也会注意到，我们的车辆车机在打开的时候就会提示不能因为使用车载设备影响安全驾驶。因此还要请各位驾驶员朋友集中注意力在驾驶这件事情的本身，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为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1: 是的。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连环撞击险情的一个起因啊，就是那名突然急刹的骑车女子，当时她的出现也是把沿途的骑车人吓坏了啊，才会如此的错误的应激和严重失控。请问警官，那从我们的专业视角，这名骑车女子她有过错吗？
0: 这辆白色电动车要掉头上桥，但是呢，驾驶员之前的视线被面包车挡住了，因此没有办法看到对向的来车。就在车头朝西的时候，面包车开过去了，才看到有直行的电动车要上桥，所以他才刹车停下来，让直行的车辆先过去。他呢，也没觉得自己是冲出来，还觉得自己停下来让直行的车辆先过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合法的行为。但是我们再来专业的分析一下，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白色箭头指向的是北向南，但是白色电动车行驶的方向呢却是南向北，很明显违反了交通标志的指示。而正是它的突然出现把棕色衣服的电动车驾驶员吓了一大跳，进而才采取的紧急避让措施，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那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了，白色电动车驾驶员算不算逃逸呢？也不是。我们刚刚说到逃逸是需要这个当事人知道事故发生的，这个白色电动车驾驶员啊，虽然说知道事故发生了，他在做笔录的时候呢也提到看到了两辆电动车往桥上开，开着开着就撞到一起，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故和自己没有关系，而且当时早上7点多还着急赶着去上班呢，他就走了。他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事故发生，但是事故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呢，他并不知道这次事故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等同于还是不知道，因此也不属于逃逸。我也请教了我们专门负责事故处理的同志，在我们判断事故责任的时候，常规来说是要有接触了才会去考虑判断是否逃逸，没有接触就划分到了无接触事故。
1: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同样是没有任何接触撞击的面包车驾驶人啊，他也是危险起因之一。再问您，那么以当时情况，这面包车他可以掉头吗？事发之后他也离开现场了啊，他算是肇事逃逸吗？警官，
0: 我们先来看面包车的掉头行为。他从飞龙桥由南向北行驶到了事故发生地，掉头的地方呢是黄色的单实线，很明显没有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的路线行驶。再来说他掉头到桥下，挡住了由北向南行驶而来的三位电动车驾驶员的视线，这才导致了不能采取提前避让措施。就是因为他不正确的掉头方式才导致了后面事故的发生，因此也是有责任的。当事人在做笔录的时候说，当时他路过了这个事故发生地，但是也没有听到碰撞的声音，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的发生，忙着送小孩去上学就走了，是送完小孩回来才看到了事故发生，因此也不属于是逃逸。
1: 所以看到今天的说法确实非常特殊哈，涉及到了五方的当事人，有三方呢都是离现场了，但是都不属于是肇事逃逸的问题。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认为说啊，应该是由汽车和逆向的电动车承担主要责任，两个摔倒小伙承担次要责任，越车无需担责。那警官也来看到最后我们警方定责哈，那目前我们常州交警作何定责呢？警官，
0: 我们分别来看各自的违法行为。首先来看金色面包车，它在黄色实线掉头，没有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违反道交法第38条的规定。它的掉头行为影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视距，没有安全驾驶，违反了道交法第22条的规定。第二个呢，来看冲出来的白色电动车，经过鉴定，这辆白色电动车属于是电动两轮摩托车，且没有到我们交管部门进行登记，驾驶人也没有取得相应的驾照，就违反了道交法第8条和第19条第4款的规定。他这个逆向上桥的行为呢，违反了道交法第35条右侧通行的规定。我们看到事发地是在飞龙桥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第2款就规定了机动车不得在桥梁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掉头，他的这些行为都没有做到确保安全畅通，违反了道交法第38条的规定。再来看棕色衣服的电动车驾驶员，从进入画面开始，他一直骑得很

0: 停稳，但是事后经过我们技术鉴定，发现它的车速达到了21到24公里每小时。根据道交法第58条的规定，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戴头盔，违反了道交法实施条例第31条第一款。
1: 所以看到最后我们常州交警定责是呢，判定当时冲出来这辆白色的骑车女子以及超车的骑车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另外3名当事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啊。提醒大家呢去汲取教训，在路上特别是在此刻雨天多减速，多观察，多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way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ou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附近，以及苏州和无锡路段双向的朔方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互通附近。另外，G5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和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目前都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7: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0: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这是全新一周的开端啊！下午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老老汉也特别的问候各位哦，哎，周二假期最后一天啊，大家就发现朋友圈呢好像是有点哀鸿遍野，什么归零归零，假期归零，
4: 对吧？
3: 哎，为什么假期好像过得永远都比上班要快呢？
4: 哎呀，有人呢瘫在沙发上，就刷着别人发的九宫格，后悔自己假期没有出门，但有的人可能真的已经开始倒计时下一个长假，但是我也是在假期最后一天想了一下，下次放假什么时候啊？
3: 应该是国庆吧，是不是？
4: 你想心里面更难受。没有，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分开的，就中间正好空了三天。然后刚还在跟我们的导播宿舍在聊天，我说如果胆子够大，能够把这三天假请了，你将会迎来十几天的假期哦。
3: 哇，那就半个月不上班了啊！
4: 但那个得到三个月之后了，所以很多打更人会说：“哎呀，为什么假期好像永远比上班要快呢？”
3: 对对对，那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端午的三天小假期呢，你是怎么度过的？我觉得天空啊，相对还是蛮作美的、哦、
4: 啊，是吗？
3: 啊，你不觉得吗？
4: 杭州，因为我不在南京，我在江浙沪打包去在旅行。
3: 哦、那你就一直在下雨是吗？
4: 然后杭州在下雨、杭州雨停了，我又去了上海，上海又在下雨，所以南京这两天是没有下雨的。
3: 哦、那你是不是跟着雨神一路而行呢？
4: 哎呀，就是享受到了满满的这种烟雨江南的美好，对，就真的进入到梅雨季了。
3: 对，撑一把油纸伞啊！你看，闲庭秋华呢，现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呢，走进我们的节目说打卡报道了。今天啊，常熟下了一天的雨、啊，
4: 正常正常，南京也是，而且不仅是雨啊，就是那种天气阴的，好像那个云可以挤下水来，整个湿度也非常的大。
3: 哎，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然后遇到了我们九九七的节目主持人关心老师，他跟我讲，他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一走到家里面阳台哦。哎呀，那个味道嘛，就是特别的难闻，就是
4: 进那种潮湿的味道，
3: 对，那种潮湿的感觉。哎、我说我家里面还好，那你晒的衣服没得我晒的多，我现在晾晒了好多、
4: 啊。又到了一年，大家最头疼的梅雨季了，就衣服洗了怎么晒都晒不干。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至节气，其实夏至之后啊，往往我们江南都会进入到一个多雨时段。
3: 那一直到明天啊，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呢有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而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总的来说啊，就是未来五天我们江苏雨势呢呈现一个叫先强后弱的态势啊。
4: 就是今天哈、啊、它本身就是降雨最强的一天，刚才不是说到常熟也在下雨吗、明天后天开始雨势就开始减弱了，25到26号就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3: 哇，那是梅雨期间就是降雨的间歇期啊。那么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雪的影响，今天江苏的气温呢显著下降，最高温度呢26度左右，所以体感比较的湿凉，还蛮舒服的啊。
4: 但随后呢气温将会缓慢的回升，到了26号哈，将会再次升到30度左右。27到2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在35度，千万不要来呀！
3: 这是高温天了、啊，
4: 这是失真的天气要来了。
3: 南京呢，明天是阴天，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的，东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最高温度呢是26度啊。
4: 风浦西溪小池塘，过雨荷花满园香。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天的第4个节气夏至。夏至之后不久，其实一年当中啊， 最热的天气就要到来了。
3: 对，那这个时间呢，在生活起居方面呢，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饮食上呢，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苦味。
4: 是，
3: 你比方什么苦瓜、芹菜、茼蒿、苦菊，是利于我们去暑益气的哈。
4: 除了多吃苦，还可以多吃点咸的，因为夏天我们不是出汗多嘛。
3: 对，
4: 那个汗液流失会把我们体内的钠带走，也要注意哈，调整情绪，保持呢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
3: 好，今天的节目呢，欢迎大家走进来啊、哦。那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呢，跟我们聊一聊，也总结一下刚过去的端午的三天小假期，你是如何安排度过的呢？
1: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4: 七嘴八舌大家猜，在这样的闷热的梅雨季节，我们不妨带各位去到清爽的大西北哦。
3: 哎呀，好清凉的一个地方就是青海了，对不对、哎、
4: 太好了，一想到青海我就脑海里就21度的温度，
3: 哎，
4: 外出要穿热那个冲锋衣，
3: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记得把那个厚的那个被子都要盖起来、哦、
4: 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就是大西北的旅游旺季嘛。那说到青海非常热门的景点叫爱垦泉，那网上呢更倾向于叫它大地之眼，
3: 哎，
4: 非常的这个气这个名字，因为你要是航拍看的话就好像是大地一个褐色的眼球，
3: 对，那个眼睛看得还有点吓人，所以就有人起名叫魔鬼眼、哦哎、
4: 对对对，你感觉他那个眼神好像还在流转一样。
3: 对，
4: 这个问到各位哈，因为它毕竟是个泉眼，那泉水的颜色主要是来自哪种矿物质呢？
3: 我们要大家猜一猜，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硫磺、
4: 哦、
3: 一个呢是铁。这个爱垦泉被称为大地之眼，大家来猜一猜它里面这个泉水的颜色究竟来自哪种矿物质啊？
4: 神奇的青海大地，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进入滴八去旅行的板块。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端午假期，江苏文旅市场呢迎来了叫量质齐升，客流呢还有消费实现了双增长。江苏省文旅厅介绍，根据江苏智慧文旅的平台监测数据，假期的三天，全省纳入监测的650家的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的旅游重点村，还有75家省级以上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呢去重之后，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1157.27万人次。旅游的消费总数达到了122.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1%和4.45%。
3: 那重点关注一下假期的前两天，这根据各项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达到68亿元，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那支付宝的数据则显示，全省的异地文旅消费48亿元，同比增长呢达到4%。携程、美团、江苏旅游产品的订单人次，包括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是都在全国第二的，第一是广东哈，包括呢蒙牛的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包括美珠的这个某珠的江苏旅游产品消费金额都是在全国第三的。
2: 哦，大家对出行旅行特别的感兴趣啊！在假期期间呢，全省的文旅累计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超过了220场，其中呢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有6场，超过200家的景区呢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的减免政策，62家博物馆的延时开放，10家推出了夜游活动，配套上线了133个临展特展，263场的社教研学活动，全方位的覆盖大家的出游、研学和休闲的多元需求啊。
3: 包括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那沉浸式的体验也是聚拢海量人气，成为假期文旅的增长点。在全省各地，龙舟赛事是密集开赛，激活水岸经济的消费热潮。你看，在6月20号，苏州的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可以说是热度爆棚，赛事配套了3大主题市集，汇聚了220多户商户，有苏绣、宋锦、蛋雕、棕编，这是多项非遗技艺集中展演。端午美食、创意文创也是轮番上新，让数万名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哦。
2: 除了苏州呢，像徐州的潘安湖、南京的胭脂河，还有宿迁的古黄河等地呢，也同步的开启了龙舟赛事。徐州的潘安湖的龙舟邀请赛上呢，15支队伍啊是破浪竞速，雨雾当中的古典铿锵，浪花翻飞，这个氛围感拉满。赛场旁边的端午市集的人气爆棚，像马庄香包等等非遗文创的成了网红特产，赛事流量进一步的辐射了乡村文旅，当代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了采摘的热潮，实现了叫观赛事游乡村品美食一站式的文旅消费新模式哈。
3: 端午假期遇上了苏超，那票根经济也是撬动了全域文旅消费。在端午假期期间，像是南京、常州、扬州、苏州4座主场开赛，各场的上座数据都是非常的亮眼，分别达到了6万、4万、2万、3万人次。那大批省内外的球迷也是赶到我们苏超江苏哈进行观赛。赛后呢，就近串联了景区的游览、餐饮住宿、夜间消费，成功带动上下游文旅业态的同步增收。
2: 另外呢，像常州还推出了多重的专项的惠民政策，叠加了50万元的叫常宝嗨购消费券啊，面向球迷、毕业生、市民推出了景区免票、半价、免费健身等等专属的福利。扬州呢，全域是联动来促进消费，落地将近100场的商贸主题活动，投放将近300万元的消费补贴，其中呢早茶文化周啊专项的福利已经达到了140万元，同步还联动了某出行，投放了3500万的赛事专属的出行券包，那构建了叫观赛加出行加吃喝游购完整的一个消费闭环哈，
3: 太棒了，可以说。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们江苏文旅是全面开花，也来关注一下哈，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南京的各大文博场馆不仅仅是重磅大展上新，那同步呢也开启了延时开放、加码惠民的服务。像是南京市博物馆数件苏韵特展是免费开放的，数字科技也是赋能文物观赏，六朝博物馆唐代文物特展，还有南京城墙博物馆元庆花专题展接连亮相，带来了跨时空的文明对话。那假期呢，全市多家博物馆也是延时开放，同步推出了像夜间演绎、文创市集、公益讲解常态化的开展，白天是观展研学，晚上夜游文博，成为南京假日出游的新风尚。
1: 与此同时呢，南京的西南里的非遗市集多个景区活动当中啊，香囊手作啊、编五彩绳、古风投壶等等民俗体验的人气旺盛啊。另外呢，在南京的周边的乡村里，你看云水涧呢是创新推出了泳池观赛、迷你趣味龙舟的组合玩法。全家渡呢水乡开设了叫拼布艺的这么一个联展，沉浸式的国风演出和夏至两面比拼活动。龙上村呢特意开展了兜蛋、投壶等等温情的民俗体验，杨柳湖非遗工坊呢面向大众开放了那个烙铁画，还有百草香囊手工课堂。江苏园博园创新打造了观赛配上水上烟花的跨界场景啊！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的高淳区，高淳老街上演了东坝大马灯、跳舞昌非遗巡游、七桥古村、顾城湖水漫城，同步上线了像制香、荷塘采摘、动物主题研学等等一系列的亲子项目。
1: 哎，那我们再来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不光南京这么热闹，其实南通的森林野生动物园呢也推出了特色的端午主题活动和夏季的夜间演绎，丰富的假日游玩活动呢为市民亲子出游、短途休闲、夏夜打卡提供了优质的文旅去处。那为了弘扬传统的民俗文化，园区还打造了叫蒙受过端午趣味主题活动，结合了端午的传统习俗，工作人员为大熊猫、小熊猫、小老虎等等园内的动物定制了专属的端午节日套餐，包括辅食，让他们开心过端午啊。
0: 与此同时，园区的实景演绎天马玉河也是开启了夏日日夜双演的模式。那南通呢文旅局以南通夏日见面会为主题，也是精心策划了夏季游一系列的文旅促消费的活动，依托南通江海的清凉景致，聚焦像亲子研学、冰水消暑、冰雪清凉等等。那这个暑假哈，也可以欢迎各位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解锁免票入园，包括特惠入园一些专属的优惠。那景区呢免票游园福利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全国2026年的中高考的考生可以免费去到狼山、君山、剑山还有城市绿狗等等一些的景区哦。

0: 绝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

0: 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 FM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省级重大交通项目无锡朔方机场改扩建工程再迎新节点，项目非民航工程顺利完成了竣工验收，本次验收一次性通过，标志着机场货运后勤、市政公用、能源配套、综合服务等地面支撑体系全面建成达标。无锡朔方机场改扩建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机场客货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地提升机场的容量和保障能力。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当然全江苏呢因为是在梅雨天气当中，要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2: 收听的同时，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下，那各位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4: 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我刚过去的端午三天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你看放你走进的朋友就说，端午呢我回到农村的老家，然后帮着家里又是包粽子又是做菜，体验了一把传统节日的那种开心的氛围
2: 啊。哎呀真棒啊，就吃着爸爸妈妈做的家常的口味，然后又感受到本地的民俗。萤火之歌他假期呢去到了博物馆、去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
4: 哎呦，
2: 蛮厉害，能约得到
4: 博物馆人蛮多的、
2: 是，
4: 说实话你想在某一个地方看那个文物停留一下的话也不太容易。
2: 对，然后 Madam 说呢，这三天什么也没干，就是在家补觉、睡饱了节后才有精神干活啊！哇，合格打工人，给你点赞哦。
4: 你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发给你们老板看的你看我就是为了工作
2: 有可能他自己就是老板，哎，这样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4: 小安呢说，在家里面研究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然后请爸爸妈妈。正好呢，昨天又是父亲节。
2: 哦，对，是是是，然后就是节上加节的感觉。然后安家木哈，就是在参与到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4: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青海的爱肯泉啊，它被称为叫大地之眼嘛，泉水的颜色主要来自哪种矿物质呢？是硫磺还是铁呢？他的选择认为爱肯泉地下涌出的温泉富含大量的硫磺，它这种硫磺呢，
6: 他接触了空气就发生了氧化，然后吸出那种硫磺的沉淀物，在全眼的周围形成了像金黄啊、橙红啊、暗褐色等等一些斑斓的这种状啊，叫环状的纹理，造就了有点像大地瞳孔的独特的色彩，你知道吧？
2: 所以他给出的这个答案，你看这么多的解释，感觉哎，好像可信度蛮高的。
6: 对，
2: 我们今天问到各位的就是青海的爱肯泉，那网友更喜欢称它叫大地之眼。它泉水颜色的来源主要是什么呢？就给各位两个选项哈，都是矿物质 ，A 是硫磺 ，B 是铁。
6: 哎，各位可以来猜猜哦。在此刻呢，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旅行验室，你看今年端午假期呢，江苏的消费市场呢是好戏连台，各地呢围绕了省补的政策、地方的特色等等，也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促消费的一些活动啊。
1: 假日经济热度拉满，我们一起来去到全省各地感受一下假日的精彩。
2: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3: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4: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00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2: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宝、工会多方资源，投放总额140万元早茶专属惠民券。在淮安金湖的市民广场，苏超赛事氛围与商业消费深度绑定，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淮安市金湖国瑶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马润之：
5: 数千名市民游客来到现场吃龙虾、品美食。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发放了59.9元抵100元、119.9元抵200元的各类专属惠民消费券50余万元，以及多轮互动抽奖活动，不断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0: 这个端午你还别说，江苏的消费呢，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那依托了江南水乡特色，无锡文旅再添了一个新的打卡地啊。
1: 端午佳节在无锡的惠山古镇映月里推出了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那创新打造以周为街、以河为巷的沉浸式逛集新模式。
6: 暮色降临，惠山。

0: 映月里水岸独有的氛围感便尽数展现。顺着映月水市集步道缓步前行，新鲜莲蓬莲花尽显江南夏日风情，非遗陶画各类手工文创精巧别致。摊主小美，
1: 水边的这个市集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周末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自己手绘的杯子。
0: 本次市集最大亮点便是河面流动船铺，粼粼波光间特色粥铺随水波轻轻摇晃，船舱内堆放着水蜜桃、南瓜、番茄、黄瓜等时令果蔬，清甜果香随风四散，为温柔夏夜再添一层鲜活清爽。本地居民，
2: 我也是我们惠山古镇的市集爱好者，然后这次知道惠山音乐里的话有这个水上集市，应该是无锡首个，我就过来看看，我发现我们无锡文理这次啊上大分。
0: 市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特色 NPC 队伍天才货郎团定时沿街巡游，铜锣吆喝声古韵十足，货郎们背着竹篓售卖驱蚊香囊、葫芦挂饰、手工饰品等水下文创，游客参与现场趣味问答即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卖货娘阿云，
3: 如果在水街遇到我的话就可以把我拦下来哦，这里有我精心准备的一些小物料可以分享给大家。
0: 水上市集采用常态化夜间开放模式，固定营业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7点至21点。市集还将同步推出丰富的音乐活动，端午期间的端午音乐会上经典曲目原创佳作轮番唱响，景区专属 IP 演出《知音映月》里将沉浸式穿梭于街巷与舟船之间精彩演绎。映月水市集工作人员，
2: 以水上加陆上两种形态的无锡首个这种形式的市集，大家可以过来游逛体验，然后当中我们也有卖货郎的 NPC 互动，还有皮影戏都可以观看，每天晚上的表演摊位的购买还有体验都非常丰富，在夏天的晚上过来一起玩。

0: 庭啊，包括也看了很多的综艺，一个文学的午后，哎，然后再总结百舸争流这个晚会里面的文案。
1: 哦，这个晚会你为什么要总结这个文案？是导演是吗？
0: 他肯定觉得这个文案特别的有文采，对不对？哦，
1: 挺好挺好。我都觉得这个端午三天大家都安排的，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0: 这样一比，我觉得我输了。
1: 怎么呢？
0: 我觉得忙忙叨叨吧，但是最后弄得自己又很疲惫，因为我三天的时间跨了三个城市，
1: 蛮好的，在江浙沪这一带，
0: 江浙沪包邮区，
1: 烟雨蒙蒙之下的江南，尤其是梅雨季节，体验了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心情啊。
0: 对，各位也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哈，你是怎么样去安排计划的？因为端午假期结束之后，我们要真的等三个月，
1: 就是
0: 才能迎来下一个假期，
1: 是中秋节，
0: 中秋三天假，但是没关系，因为中秋如果你之后能够大胆休三天，就可以跟十一凑起来一个十几天的小长假，
1: 那会让人非常的羡慕，因为这国庆假期好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的是吧。
0: 哎哎，对哦，那我开心什么呢？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嗯，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因为我觉得国庆节那个气候比较

0: 好，我们可以坐上飞机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1: 最重要的是国庆节，小朋友们开学了，对，暑假结束了，
0: 是吧？
1: 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0: 哎，错峰出行算是一个金秋时节，蛮好的一个旅行。
1: 但是也就是端午节结束之后，其实眼下就正式迈入到了暑假的这个时间段。
0: 哦，那马上就到旺季了，你知道吧？飞机票啊，
1: 对啊，
0: 住宿啊，各方面都是开始明显的上涨啊。
1: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肯定是要策划亲子旅行的，包括小朋友的研学游。那此刻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1去旅行的官方微信账号，因为暑假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国内外的旅行产品，包括亲子的小朋友这些研学产品，都可以关注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8: 好，
7: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交广行车小贴士：
15: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14: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16: 安全第一。
17: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

0: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34呢锁定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2: 弟弟爸爸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啊，聊到刚刚过去的端午三天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今天还给7:8大家猜啊，就青海的爱肯泉被称为叫大地之眼，就连那个地方旅行最好是用个无人机啊，空中航拍就能把爱肯泉的那个状态啊，就翻涌的泉水一下子把它给拍出来。然后泉水的颜色，问问大家主要来自哪种矿物质，它那个颜色好像是有一点点发那个，
2: 有点像褐色，
1: 褐色对吧，好像边上又有点红色有点黄色那种状态都在里面有啊。
2: 所以真的很像我们人体的这个瞳孔的颜色，
1: 对，
2: 尤其是你用无人机去拍，它有风起来它那个水波流动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眼神在转动一样，非常神奇。那各位要来判断一下，究竟是因为哪种矿物质形成的这样奇幻的色彩，是因为硫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另外一种，
1: 这是硫磺还是因为铁的元素，就问大家它那个泉水里面含的是哪一种啊？各位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特别的分享一下、啊、
2: 对，说到青海的旅行，因为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哈都会跟着我们滴滴爸爸去旅行，去到大西北，因为那个地方景又美，哎呀又是一个避暑的绝佳选择。像青海的温度也就只有21-22度，
1: 所以呢尤其西宁它有中国夏度的美誉啊
2: 而且一年一度西北最美好的时刻就在当下。大西北的旅行，那我们刚才说到大美青海，我们有青海的行程哈，青海呢我们有在做大巴团，也有这个小车团，也有青海的研学、我们之前在做那个青海的拉面研学的行程，非常有意思，千年的拉面传承哦，让小朋友去、自己去体验一下，就是怎么样从面粉到和面到拉出来一碗正宗的青海拉面、
1: 回来以后他真的可以在你们家现场的拉给你来吃，哎呀那真的爸爸妈妈特别的暖心哈。
2: 你想象一下，因为你家里是有小朋友、如果你家小朋友给你从面粉到拉出来一碗面，你会不会哭出来、端到你面前、
1: 我在想就即便再难吃，哇那真的世界上最美味的一顿面条了，你知道吧，
2: 毕竟爸爸妈妈们也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很有主题性的一个研学活动哈，也是我们今年的主打产品。那青海的研学家旅行，各位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那说到西北旅游呢，那新疆依然是大家暑假里面最关心的一个目的地，也是朋友们选择最多的一个地方、南疆帕米尔高原呢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在和田的夜市当中我们品尝各种各样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感受到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那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有的一拼的。
2: 是，
1: 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那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400-007-1011。当然，要说到这个暑假里面最不能错过的，还是新疆的北疆。
2: 对，北疆呢，我们是有两款产品，大家可以去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时间比较短，你可能只有7-8天的这个时间，想要带家人去趟新疆。直接直奔新疆最精华的，那怎么选？就直接选新疆北疆的伊犁深度游。这条行程主要去到的赛里木湖很有名吧？撒贝宁说不去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
1: 然后空中草原那拉提，
2: 还有伊犁的这个六星街、
1: 昭苏、天马峪河，这个好像都是去在伊犁当地啊。
2: 伊犁一地深度游，这是非常棒的，因为伊犁一直有着塞外江南的美誉，新疆的雪山、草原、高山的湖泊都在伊犁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说时间比较充裕，想要给爸爸妈妈报名，可能有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想把新疆北疆玩透、玩好、玩美，那我们还有一个新疆北疆那个大环线的旅行，它其实是一个北疆黄金三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首先呢，乌鲁木齐省会是一定要去的嘛，对不对？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乌鲁木齐旁边的天山天池，刚才说到的那个伊犁深度游是不在乌鲁木齐玩的，
1: 对。
2: 然后刚才说到的，人都知道喀纳斯湖怪嘛，
1: 这个是闻名天下的，对。
2: 对，然后还有前段时间大火的那个《我的阿勒泰》那部电视剧，里面那种哈萨克人的小木屋、蒙毡房，包括图瓦人，对，和睦的小村落，
1: 有点像童话世界的那种村落，
2: 哎，就是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我们都会去到，包括沿途哈，这个铁三角的这个两个这个两边我们会去到像是克拉玛依啊、魔鬼城呀、五彩滩啊，这个行程的性价比。

非常高，新疆、北疆一地深度游，去过这一次之后，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用再去新疆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新疆4A 5A 级的景点全部在这一个产品里面了。400-007-1011，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啊，你看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古时啊它称为叫夏节，夏至节
3: 哦。
2: 其实在江苏不少的地方呢，夏至它有吃面条、赠送扇子等等一些有趣的习俗啊。
3: 夏至在古时候可是大节，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帖也有听众留言说夏至家里是熬了夏至粥的，
2: 对，很有仪式感啊。
3: 来看看我们江苏各地都有哪些夏至习俗。
4: 一大早在淮安农贸市场，市民们纷纷购买与夏至相关的食品和菜肴。夏历三鲜中称为第三鲜的是苋菜、蚕豆和杏仁，树三鲜是樱桃、杨梅和香椿，而水三鲜则是海丝、鲫鱼和咸鸭蛋。夏至这一天除了尝三鲜，在民间还一直流传着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淮安某面馆老板贾静静，
5: 在我们淮安的话呢，有个风俗习惯啊，就是冬至饺子夏至面。最近我们家生意还挺好的，像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0多碗呢。
4: 其实吃夏至面是为了品尝新麦子，人们通过吃面庆祝小麦的丰收，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在盐城盐都区的一家面馆，店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就为了在夏至这天吃上一碗应景的面条。市民彭露：
6: 夏至吃面正合适，面条好消化，再配点青菜，比吃那些重油重盐的强，而且这天吃点热的出出汗。

0: 比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舒服。
1: 在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滨河社区，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吃面、赠扇等夏至传统习俗，还用手电筒模拟太阳光，揭幕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光影原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节气更迭，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志愿者王嘉欣：
2: 节气活动不只是一次手工或游戏，而是把传统文化、审美创造和科学探究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生活经验里，看着他们在欢笑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收获。
1: 夏至时节正是水稻移栽的黄金期，连日来各地种粮大户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以种就管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农技专家同时提醒，当前正值梅雨季，各地在抢抓栽插进度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镇江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在做好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对已栽的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一种就管，包括一些这个化控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除孽肥的施用啊，然后这个一些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一种就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同时提醒广大农户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刚栽插的秧苗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4: 对，看来这个夏至啊，在我们江苏各地过节的这种氛围还是非常浓郁，而且呢，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啊。你看，芒种到夏至呢，也是夏天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一个关键过渡期啊。
5: 那营养专家也是给出了建议，在我们的餐桌上哈，首先呢，要少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平稳开启夏天的度夏模式。
6: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慧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7: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色的补给站，比如说西红柿和红豆。熟吃西红柿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而生吃呢就能更好的保留维生素 C。红豆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此外呢，水中鲜也正当季，鸭肉和莲藕也是盛夏清补的好搭档。
6: 当然，顺势而食也离不开科学的饮水习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运动量大的人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饮水量，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金辉：
7: 盛夏时节的饮食最忌汤凉饮冷，正确的做法是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酸梅汤。大家还可以利用夏吃姜的智慧，生姜中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等，作为佐料加入菜肴中，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层次。
6: 金辉提醒，清淡饮食不等于完全吃素。清淡饮食是指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并不是拒绝肉类和脂肪。
7: 夏季人体的能量消耗大，长期的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必须脂肪酸，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疲惫，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健康，还会阻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群的体质衰退。夏季的饮食呢，务必保证荤素平衡，适量的摄入畜禽肉、蛋类、鱼虾及优质的植物油，夯实营养基础。
4: 哇，那看来这个夏天其实就我们的营养补给上面来说讲究还真的挺多的啊。
5: 也希望各位哈，这个昨天是夏至节气嘛，都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
4: 好，
5: 今天第八期旅行进入到尾声，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4: 青海的爱垦泉呢被称为大地之眼，泉水的颜色呢主要来自于就是硫磺，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
5: 厉害了。
4: 它那个泉水呈现出了那种黄绿啊、橙红的那种斑斓的色彩，因为那个硫磺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的解释，地表氧 氧化沉淀，然后呢太阳的照射之下折射出这种明艳的暖色调，赋予了泉水独特的孔瞳孔啊，像人的眼睛般的那种视觉效果。
5: 对，包括大家熟悉的青海的翡翠湖、对吧，它跟翡翠一样，包括晴天是那种青苹果绿，
4: 对，
5: 又泛黄了又泛蓝了，都是因为湖底有矿物质的原因。
4: 好，那今天呢滴滴吧去旅行呢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你看黄老师也走进我们的节目了，他说告诉你们啊，这个端午假期我也没闲着，周五周六晚上有好的音综治愈了我的一切，
5: 就是音乐节目类的综艺节目、
4: 那我在想周五你是不是看的浪姐啊音综、
5: 哎呀那看来你也没少看、啊，
4: 那不是，
5: 我以为他说的是我们台的那个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但是我想好像周五周六没有直播。
4: 哎，周六有可能你看的是不是我们有台的一档节目，就是国乐无双啊、哦，反正好像据说这些节目都还挺好看的，
5: 哎，挺好。那端午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各位也可以计划一下哈，暑假的包括金秋时节的一些旅行，因为我们第八去旅行呢，也都给各位在策划全年的旅行产品。节目之余，也都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或者是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 那么收听现在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
3: 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支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一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算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收费站的附近， G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京沪高速广进段改扩建工程东半幅施工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基本建成。京沪高速广进段是江阴大桥、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北向的重要连接线，原有道路呢为双向六车道，每到节假日车流量激增，道路拥堵问题突出。那本次改扩建的线路起于广陵枢纽互通，总长约10.54公里，改造完成之后，道路将拓宽为双向十车道。京沪高速广进段改扩建工程设计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49.5米，既是江阴大桥北接线，也是同步承接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车流，完工之后的通行能力将提升近70%，大幅缓解过江的排队压力。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儿？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能一拉拉两个月的适不适合。
1: 不过
0: 你说啊，
1: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0: 哎，
1: 就是
0: 暑假嘛，
1: 会不会在夏天特别热？
0: 会，
1: 首先说会，
0: 对，
1: 就是真正过了梅雨之后，到了烧烤季，
0: 嗯，
1: 那个时候的江苏是什么样呢？
0: 对，
1: 你真来了之后，你恨不得白天就窝在宾馆里吹空调。
0: 对了，
1: 然后你想玩的地方呢，基本上有什么地方你可以，
0: 嗯，
1: 能够玩到，
0: 哎。
1: 就是你预约好的什么博物馆啊，
0: 对，你们记住啊，
1: 室内啊，
0: 南京有好多博物馆啊不提前预约是不能进的
1: 啊，你比如说南博这是肯定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包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 对，
0: 那个要提前两天预约，
1: 预约
0: 你别以为说我明儿晚上我今儿约吧，约不上，
1: 对对对，
0: 哎哎哎
1: 啊，最近这两天是梅雨季节，但是你说你这两天来玩的话呢，反正你就做好一个在雨中出行的准备。
0: 对，
1: 但是呢，梅雨季节好一点，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哗下来的小雨，阴雨霏霏的状况之下，你打不打伞？
0: 嗯，
1: 你在这个，比方说秦淮河边上，你走走，
0: 嗯，
1: 夫子庙啊，游船都没问题。
0: 昨儿我还跟我儿子骑自行车在鱼嘴公园呢，骑了来回八公里，
1: 啊、
0: 开心的嘛，下着小雨 啊，
1: 对对，
0: 小孩可管那去，
1: 哎，小孩喜欢那。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当年那个新时来吧，
0: 对
1: 啊，我们当年下着外边下着大雨在北方，
0: 对，
1: 就喜欢到外边大雨淋着踩水去，
0: 对
1: 啊，这个就是这孩子跟大人不一样，
0: 这两天烟雨江南啊，趁着这两天要来赶紧来，
1: 可以来，
0: 啊、
1: 可以来啊。来，
2: 大家好，我是欣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来自徐州和宿迁的当地美食，非常新鲜，短保可以进来看一下。
1: 太晚管这袋装素食叫非常新鲜的
0: 哦，还真是。刚才我特意问他这个
1: 啊，
0: 他说确实是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啊、
0: 这什么时候做的？咱们卖那个？
2: 擀面皮是他给我寄快递前一天现做的。
0: 哎呦，
2: 而且这个天气的话呢，它只能短暂的存放10天左右。但如果说你放、
1: 哦、短保，
2: 对，如果说您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可以冷藏放30天。
1: 哦，好，短保的，啊、那还不错。
0: 所以这个素食，刚才他说的时候，我跟你一个疑惑，我说你管这个叫短保新鲜？
1: 嗯，
0: 去你们买的都是他现做的，
1: 也就是说这个素食，
0: 哎。
1: 它还就真是这个不是传统艺人的素食，
0: 不是那个一放能放好多天那种，
1: 哎哎哎哎、
0: 嗯、
1: 这没问题啊，
0: 好吧，
1: 挺好、嗯、
0: 3天没听见金唱歌了，是不是很想念、
1: 哎、
0: 你们把赞点到45000赞，
1: 哎、
0: 啊、
1: 女主播还会再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啊、
0: 好吧，
1: 女主播啊，45000赞的时候来啊，
0: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其实你要不接触啊，你包括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参与选货开会嘛，
0: 对，
1: 你不接触这些东西，你真的不知道现在这里边有多少个门道、
0: 嗯、对
1: 啊，你比方说素食和非素食，就是会不会长保和短保这里边有什么差别，
0: 新鲜的和那个什么的不一样
1: 啊，然后卖的便宜卖的贵，
0: 嗯，
1: 到底是贵在哪儿，便宜在哪儿，
0: 对，
1: 你包括衣服也是，你说为什么这个衣服便宜那个衣服贵，
0: 嗯，
1: 是面料的区别，后期处理的区别，这好多人不选货你不知道，或者说不是你行内人你就真不知道，
0: 不懂、哎、
1: 对吧，你包括还有什么，你也经常点外卖的人，我媳妇儿就不让我自己点外卖，
0: 哦，他因为你他怕你不会，
1: 他觉着我是不会点外卖的、
0: 哎、你点的费钱，
1: 哎，
0: 嗯，
1: 哎，
0: 嗯嗯嗯，
1: 他就真的是就是、哎、你中午你自己别自己点，你在那个你我不回来给你做饭，你就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点完送了，我说我自己点我挑，你不用，你不会点，你哪怕你点、
0: 哎、
1: 你看好了你告诉我我来点，我说有区别吗，有、
0: 哦、人家有什么什么满减呐、啊、什么什么门槛券、
1: 哎、对对对，还有凑券什么的，反正我也不懂啊，
0: 哎，
1: 我也不懂，这也反正有一次吧，
0: 嗯，
1: 这个点外卖的时候我自个儿点了之后，反正我也发现这里边是有门道的，
0: 什么门道，
1: 他那个外卖我感觉是一样的东西
0: 哦，
1: 他有两个价格
0: 哦，
1: 你比方说啊，就我点了一个这个、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山西的西红柿鸡蛋干拌面，
0: 哦，
1: 这家店我一看我挺想吃的、
0: 嗯、对，
1: 我点
0: 啊，
1: 发现有一个10块，一个15的，
0: 那个就是选规格嘛，不有一个选规格吗？
1: 我
0: 什么少辣、微辣，
1: 哎，
0: 什么大份、小份，
1: 对对，
0: 多少钱的那不一样。
1: 我看了，我估计可能是一个小份，一个大份。
0: 哦，
1: 但是我问了一句，留了心眼儿。
0: 哦，
1: 老板，这个是大份、小份，这个15的是多少两的？10块钱的是多少两的？
0: 啊，
1: 老板回，一样，
0: 神经病，一样卖不一样价钱，
1: 服务不一样。
0: 嗯，西红柿面还有服务呢。
1: 哎呦啊，你这样别人给你送过来
0: 啊，
1: 没有人工吗？
0: 什么意思？不是你那个15的是人送过来的。

0: 十块钱是扔过来的，
1: 不是？你不懂，
0: 这能有什么区别呢？
1: 送的人不一样。
0: 哦哦哦，送的人不一样。
1: 哎，十块钱就是老板我
0: 哦，
1: 我这个糟老头子，我都67了。
0: 哎呀，
1: 我给你送
0: 十块啊？那15的谁送呢？
1: 我外甥女儿给你送。
0: 哎呦，哎呀。不是这个，
1: 我说你这个，咱就说，你说
0: 我都这日子多煎熬
1: 啊！是啊，
0: 十天半个月，也没信儿，也没音，也没讯嘛，音讯皆无嘛。
1: 他们可能是不是习惯那会儿也就这样？
0: 人与人之间就是十天不联系，不联系，不联系嘛。
1: 对，现在想咱们觉得很匪夷所思，
0: 对吧？
1: 难以想象
0: 那时候你靠什么固定电话
1: 啊？
0: 多少天打一回？也看不见人儿、你不打他也没办法，他也找不着你。
1: 哎，就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父母还真是心里边肯定很焦急。
1: 是，
0: 现在无所谓了
1: 啊，
0: 现在动不动打个视频
1: 啊，对，没错，
0: 弄个语音随便
1: 方便
0: 电话，所以现在呢就没有那么想念自个儿孩子，
1: 可不嘛。
0: 所以有时候大学生，你看欣欣在四川上大学对吧？
1: 四川传媒学院嘛。
0: 哎，
1: 嗯，
0: 那年暑假回家问他妈，妈。他们老说那个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电信诈骗，
1: 哦，
0: 骗那个就是自个儿家孩子上大学的老人，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孩子外边啊就是属于关心则乱了。
0: 有那个你接着过这种电话没有啊？
1: 啊，
0: 他妈一听，哦，有、
1: 哦、还真接着过，
0: 真有
1: 接着过。你还就这么没信？
0: 没带，我一听就不是真的，不可能。
1: 不，
0: 嗯，
1: 电信诈骗这个，你说
0: 就这个叫擀面皮啊
1: 啊，擀面皮儿，
0: 有一种吃法，那个真空包装袋剪个口，在微波炉里边打2分钟，出来拌料，你能知道吗？
1: 啊，就是，
0: 哎，
1: 不掏出来，
0: 哎，切个口，那个真空包装袋放在微波炉里打2分钟，
1: 哦，
0: 然后出来就拌料，
1: 就直接吃了，就实际就是这个包装呗。
0: 对对对，里边有真空包装。
1: 啊哦，有他有这个，配的是吧？哦，配这个啊、
0: 就这个，
1: 哦，剪个口，
0: 剪个口，往微波炉一扔，
1: 啊、
0: 嗯，打2分钟，是吧？
2: 对。
1: 然后
0: 这样拿出来就拌他给的那些料，
2: 把它拌开。
1: 哦，
0: 这就是
1: 拌在哪儿？还放在这个袋里吗？
0: 你没有碗呢，家里没有锅，还没有碗呢、
1: 哦，
0: 家里
1: 那不算什么。
0: 不是，就是这是第一种吃法
1: 啊、这种吃法。
0: 第二种吃法
1: 啊。
0: 锅里放水煮，但是不拆袋，直接扔进去煮。他告诉我的，
1: 是吧？
0: 对，
1: 那
0: 他扔告诉我，他扔进去煮，煮完之后放在碗里边再拌。
1: 煮完之后拆袋吗？
0: 废话
1: 啊！我
0: 吃塑料袋啊！
1: 我以为放拌的时候也带着袋拌。
0: 哎、
1: 我说这么有洁癖吗？这个面皮儿。
0: 第四种吃法是，如果你没有锅，你拿开水把它烫一烫，然后那剪开再放碗里拌。
1: 哦、
0: 我觉得这跟煮没有区别，反正都是隔着袋把它烫熟呗。哎呦我天哪！好吧，
1: 我还真是像这种。像这种我见过吃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种袋儿，它有的那个这种袋儿设计的，它是这个就是碗
0: 啊，有
1: 也有这种，
0: 有。
1: 然后你放进去之后，你把那个酱也倒进去，你可以捧着这吃。
0: 吃完之后连袋儿带料再费东西
1: 一块扔，连碗都不用洗，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简单啊。
1: 这是
0: 哪种吃法更健康？都健康
1: 啊，
0: 这里没有不健康的。
1: 其实我说，
0: 除非你往里边放大象。
1: 大象不健康，
0: 因为不卫生啊！你肯定你
1: 大象嫌你不卫生啊！想说你得把我烫一下放进去。这个刚才我们这儿来聊李秘密和他那个神秘的
0: 前那个暗恋对象，
1: 暗恋对象，
0: 嗯
1: 啊，就是李秘密一直呢就是对暗恋对象那边呢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
0: 哎，
1: 因为动不动一打开铅笔盒就
0: 来一只大象，嘟。大象就来了，
1: 这明显是里面别人放不了这个。
0: 哎，书桌里一掏，掏出个大肥猪，砰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你也不做熟了，你老送生。
1: 做熟了怕放不住。
0: 哎呦我天哪！
1: 万一对吧？明天你不来呢，天又热，
0: 老从座位底下穿出一大猩猩来，拽着管灯就走了。
1: 大猩猩屁股上呼了一落膜，
0: 哎，然后就、哎、拽着管灯啊，电视啥就跑了
1: 走了。
0: 哎，觉得是可能
1: 感觉像。霍格摩斯魔法学校，
0: 像那个勇敢者游戏，
1: 勇敢者游戏，翻开书，一堆动物就出来。不是那李秘密呢，确实是、他不知道那会儿，你想上大学的时候都青涩的
0: 哦，
1: 这个年纪，
0: 我天，
1: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0: 啊
1: 压抑在心里边的这份青春萌动。
0: 我的妈呀！
1: 有一天，这个、他暗恋的那个学长，
0: 嗯，
1: 在他们学校的。

0: 那个
1: 让大象踩死了，
0: 哎呀，多冤
1: 呐！
2: 你怎么了？让我宵夜踩死了？
0: 我什么宵？就是我那我们班女同学给我送的宵夜是吧？出来给我踩死了。
1: 太惨了，这个，哎呦，
0: 他倒就真的是有一天就是在学校里边溜、这走走吧，现在学校环境都好啊。
1: 对对对，
0: 他们那个学校里边有一条小河，河边一排垂杨柳、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柳树那个长长的柳枝，
1: 哎，
0: 垂下来、到河边有倒影，对吧？这就很漂亮的一个景色，而且。他在那儿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听见，远处的河岸边上有声音，
1: 有声音哦，
0: 像是这个树木被风刮动了，哗啦哗啦的那种声音。
1: 哦，是什么动静呢？
0: 也没刮风啊，看过去一看，远远的有一个人影。
1: 哦，
0: 看着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哦，是
0: 李秘密。
1: 哦，李秘密那他是显眼啊。
0: 李秘密那在河边干嘛呢？正倒拔垂杨柳呢。
1: 哎呀，这不鲁智深干的事儿吗？你拔它干嘛呀？
0: 不跟鲁智深完全不一样。
1: 鸟屎掉你酒碗里了
0: 啊？
1: 那为什么要拔它呀？
0: 不一样，不一样。鲁智深就拔一个
1: 啊，他不是，
0: 他是挨着个的拔。
1: 他凭什么呀？
0: 他一边拔一边嘴里边嘟囔。
1: 哦，
0: 他爱我。
1: 哎呦我天哪！
0: 他不爱我。
1: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人家
0: 爱我。
1: 哎呦我天哪！人家
0: 他不爱我。
1: 人家撕花瓣儿。
0: 花瓣测不准
1: 哦，这个准哎，拿杨柳吹测呀、
0: 啊。把那个就是叫什么南通他们那学校的就是、这南通什么左岸
1: 左岸的河堤上的杨柳
0: 啊，全给拔完了。
1: 哎，
0: 得出一个结论，
1: 他
0: 不爱我。
1: 哎呀，不行，我得再上右边测测去，我这边左的不太准。
0: 对对吧？右边总共算起来算，
1: 哎呀，哎呀，他爱不爱，爱不爱我？结果他那个暗恋的人就在那河边站着，拔着到这儿了。你说你爱不爱我？
0: 我。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嗯，
0: 各位这会儿可以进来。
1: 现在的女生啊，嗯，我觉得就是还是以温柔为主要的追求目标。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很少有女人追求阳刚之气的，
0: 很少，
1: 哎，少，啊，确实少。因为现在都叫什么？就是温柔漂亮，那然后就弱不经风，
0: 哎，就这就是女人要，就实际上一句话叫女人还是要有女人的样子，
1: 对吧？叫香香软软的，
0: 哎，
1: 你不能老是老帮树
0: 啊，是啊，都把你
1: 老这样就不行。所以有时候你看女生她平常跟闺蜜在一块儿是一个状态，
0: 哦哦，
1: 跟自个儿的什么对象在一块儿她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0: 还真是，
1: 对吧？
0: 是
1: 跟闺蜜，哎呀，就跟大疯丫头似的
0: 啊，就完全不顾及形象，什么样的原形毕露四个字，就哎，淋漓尽致。
1: 哎，但是跟男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哟，哎呀，人家胃很小的，
0: 对呀，
1: 人家吃不了多少的。
0: 哦，你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嗯
0: 嗯，那就吃那个，草莓巧克力帕尼尼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半个就好了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另外半个你吃。
1: 哎呦，
0: 那跟着闺蜜那边就是啊，对，
1: 给我来个肘子，
0: 来了。
1: 酒你喝不？你不喝酒是吧？
0: 哎，不喝酒，
1: 你跟我出来的，跟老娘出来不喝酒。四十个串，六瓶啤酒
0: 啊，
1: 先上，
0: 老板上了，巨辣了。
1: 哎，就这个，
0: 开吧，全开，全开，全开，冰不冰？冰。别好好好，什么我不能喝冰的，今儿呢什么跟你在一块儿不存在不能喝冰的，
1: 对，上
0: 来走。
1: 哎，你看这奇怪吧，
0: 啊，
1: 那天我就是端午节嘛，
0: 啊，
1: 我带着家人出去吃饭
0: 啊，
1: 我就在一个那个餐厅里边，那个还挺有情调的一小餐厅，
0: 哦，
1: 属于那种就是海鲜小火锅，
0: 哦哦哦哦，
1: 一人一个锅，
0: 哦
1: 啊，人家有那个一男一女对座坐好了，
0: 啊，情侣啊，
1: 对吧，点了一个情侣套餐，
0: 哦，
1: 哎呀，上了菜之后，男的给那女的加各种菜，
0: 哦，
1: 那女的跟那，哎呦，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哎呀，
0: 不
1: 行，不行，
0: 哎呀，不吃，
1: 你就吃一根海带就可以了。
0: 哎呀，我，你来这儿干嘛来了？这，
1: 哎，但是男的呢，就喜欢这，就被需要、被照顾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这倒是。
1: 然后吃着吃着，女的一点那个是什么呀？
0: 那螃蟹。
1: 哎呦，螃蟹啊！
0: 啊，
1: 那你那个。你那个锅里边帮我下个螃蟹，
0: 哦，还让人男的锅里帮你涮个螃蟹吃。
1: 哎，那个男的说咱这个一人一个锅，
0: 一人一小锅，嗯，
1: 就是你谁吃自个儿涮自个儿的，
0: 对，我帮你下你锅里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给你加一个饭啊，不要
0: 干嘛呀，这是
1: 就放你那儿，
0: 人非不放我这儿呢，
1: 煮熟了再给我。
0: 哦，这为什么？
1: 嗯，我信佛
0: 啊，
1: 我不能杀生，
0: 啥？
1: 我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干，
0: 因为会遭报应的。
1: 对，
0: 没有好下场，
1: 下地狱，
0: 就是属于是我，
1: 啊，一辈子倒霉，
0: 没全尸。
1: 哎呀，业障缠身。
0: 哎呀，你下呀，我想吃。
1: 不行，什么呀？为你吃个螃蟹，我业障缠身。我
0: 怀疑你跟着螃蟹一块合伙害我的问题。

0: 现在吃东西呢，好多人都挺讲究的，
1: 对，
0: 要吃新鲜的。
1: 哎，
0: 啊，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凉皮儿，那个叫面皮儿，
1: 擀面皮
0: 啊，擀面皮儿，
1: 嗯。
0: 他这个说起来现做的，他就觉得哎，这好，
1: 对呀、啊，
0: 这是新鲜的，
1: 嗯，
0: 你包括吃鱼，
1: 哎，
0: 吃肉，
1: 对，
0: 我不知道各位家里边有没有那个老人会有这么一想法啊，
1: 嗯、
0: 就是真的，我妈就这么琢磨，
1: 怎么了？
0: 只要是能放进冷冻起来的东西，
1: 时间就静止了，
0: 永远都可以拿出来再吃，
1: 不会再坏了，
0: 啊、真的，
1: 嗯，
0: 他就会觉得是这样的，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啊，
1: 是的，
0: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这个所有的食材当然是越新鲜越好，
1: 对，
0: 你看这，比方说，那、啊、今儿想吃鸡了，
1: 嗯，
0: 一般来讲呢。怎么是最好到菜市场？
1: 嗯，
0: 看人家卖鸡的卖活鸡的。
1: 对，
0: 这只活鸡，你让它现杀，
1: 现杀现宰，给你处理干净了。
0: 哎，处理干净了，拔了毛，去了净膛。
1: 嗯，
0: 这个拿回来你自个儿做，自个儿炖。
1: 对，
0: 啊，都没问题。
1: 对，
0: 这个确实是，就我觉得这种吃鸡的方法，你要到超市呢也能买着。
1: 哎，
0: 这个有那种，就是冻肉，鸡的冻肉。
1: 对呀、啊。
0: 这种冻肉呢，你看是不是比菜市场便宜？
1: 哎，肯定便宜。
0: 它还真是因为它储存起来的，
1: 肯定便宜。
0: 它确实便宜。
1: 对，
0: 但是你跟新鲜的那个刚宰的鸡不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好多人有人是讲究这个。
1: 嗯，
0: 啊，你我们台里边
1: 怎么样？
0: 有几个会吃的，
1: 会吃的。
0: 除李秘密，李秘密无所谓，李秘密就吃活的，就很新鲜。
1: 哎，只要活的就行。
0: 哎，
1: 你处不处理无所谓。
0: 哎，你不处理这是我自个儿什么都我有，
1: 我就消化，哎，
0: 都能消化。
1: 哎，这叫那个科莫多巨蜥，你知道吗？他那个胃比我这个还差一点。
0: 哎，
1: 因为我连科莫多巨蜥我也吃，
0: 是吧？吃自行车还有个真是拉铁水儿。
1: 哎，科莫多巨蜥见着我扭头就跑，是吧？
0: 所以就是这里面咱不说啊，
1: 哎、
0: 现在也就有喜欢吃会吃的。
1: 嗯，
0: 那欣欣是属于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证实过吧？
1: 对，
0: 会吃吧？
1: 对，
0: 有时候就是你，但是呢、
1: 嗯，
0: 会吃是一方面，有时间那么弄，就是黄梅戏里边的一出，
1: 是吗？
0: 啊，是中国最早的凡尔赛，
1: 哪出、啊？
0: 就是那个
1: 啊，
0: 就那个。为酒里郎离家园，
1: 女驸马啊，
0: 水了黄榜中状元，就在这儿呢。
1: 嗨，
0: 哦，我是就我们李郎来的，
1: 哪知道顺的手呢，
0: 就中了个状元。
1: 我也没太在意，
0: 结果后来一中状元，穿红袍啊，
1: 哎，冒着宫花呢，
0: 好
1: 新鲜呐、
0: 啊！我就图个新鲜。
1: 哎呀！
0: 全国能中状元的有几个？你问问
1: 我没使劲考、
0: 哦，对，你就随便来一下，
1: 考考。
0: 谁料
1: 黄
0: 榜中状元、哎。
1: 对对对，安徽和湖北啊，都说是黄梅戏
0: 争这个黄梅戏的，
1: 实际上是两个地方的曲种合并了，
0: 有点这就是互相串。
1: 对
0: 啊，有点互相串。
1: 安庆、湖北的黄梅一直在争，实际上呢，安徽确实有黄梅戏的一个分支，
0: 对，
1: 然后是两个分支。你看，为什么就像京剧一样，
0: 对，
1: 徽班进京，
0: 它其实不是北京这个地产的
1: 皮黄两种唱腔融合成了京剧，它不是一个地方产，不是就我自个儿关起门来我自个儿加工的黄梅戏，不是、
0: 啊、对，
1: 它是各地方流派放在一起然后融合而成的。
0: 对，你千万要记住，中国不管在这个现在的科技发达的社会，还是曾经的这个以前的那个科技不发达的世界，
1: 对，
0: 人员都是在流动的，
1: 对，
0: 而且这个人员流动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自然灾害、天气，
1: 嗯，
0: 然后战乱，它可能会流动的就特别特别的大迁徙，
1: 对，
0: 所以就是什么很多地方的东西都是
1: 它没有什么完全土生土长，
0: 哎，你比方说那个云南丽江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丽江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古曲，
1: 哦，
0: 啊，这个丽江的。古曲是哪儿？是哪儿的呢？
1: 嗯，哪儿的？
0: 是咱们大唐的。
1: 哦，唐朝的
0: 啊，唐朝的、嗯、一帮乐师。
1: 对，
0: 后来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当政的重要人物，
1: 流放了
0: 啊。
1: 嗯，
0: 就让人追杀。

0: 连追杀带流放吧，就跑到这个丽江这一带了，
1: 就变成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非
1: 遗了，
0: 非遗了。纳西古约就是纳西古约，
1: 对
0: 啊，实际就是人员流动这么来的。
1: 地方的曲种啊，是真能体现一个地方的这种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
0: 啊。对，毕竟
1: 这个很正常，很
0: 对，因为它很多都是根据人当地的生活习俗，
1: 对，
0: 然后进行不断的繁衍。
1: 举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啊，一个是咱们江苏的平潭，
0: 哦，平潭，
1: 还有一个是西北的秦腔
0: 啊，对，这俩就完全唱腔上板不一样。
1: 曾经在央视的春节晚会里边，这两个曲种放在一起演过，
0: 嗯，
1: 形成了强烈的这种艺术冲击力。
0: 对，
1: 但是呢，你真能从这两个曲种，你就听得出来，秦腔那是什么，战天斗地呀、啊，一睁眼就得跟大自然搏斗
0: 啊！你不喊，那羊听不见啊，你吓唬不了狼啊！
1: 哎，就是，
0: 所以那个叫什么陕西八大怪里边，其中一怪就叫秦腔不唱，只用吼。
1: 对
0: 啊，
1: 就是你就得那种，哎呀，就吼出来才能有那种战斗的精神。
0: 对对对，
1: 你再看咱们苏州平潭，
0: 咱们这边人本身就是性子就温，因为什么？咱们鱼米之乡，平常不用跟天地争，
1: 也不愁吃喝，
0: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唱出那个歌来，
1: 就是吃饱喝足之后有这么一种余韵的享受。
0: 那
1: 你就想哼哼，你吃饱之后想哼哼吗？
0: 对吧？你吼不出来，因为吼吐了，你张嗓子都吃到嗓子眼了，你。
1: 哎，你就哼哼，你闭着眼哼哼。
0: 吼你得怎么样？你吼得丹田之气，吸身气。
1: 对，
0: 吸进去。
1: 哎，
0: 你像江南这边天天吃饱饱，你这一个动作做出来，你不行了，
1: 对吧？
0: 对，因为吃到嗓子眼了，
1: 你就闭着眼睛，你就哼哼，哎，这种平潭的韵调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有空大家多听听曲艺啊，那能听得出来不同地方的人的这种精神生活状态。
0: 哎，听一听，你去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倒倒根儿啊啊！
1: 好，再说一下今天小黄车吧。几种地方食材
0: 啊，一个是徐州的叫肉酱米线，
1: 肉酱米线
0: 说是徐州当地特别有名的
1: 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宿迁的擀面皮
0: 是，而且是这个就是新鲜擀面皮的常温短保才十天，
1: 你凡是下单买的，当时给你做完给你发。
0: 哎，
1: 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的，一个是麻酱的啊。
0: 哎，大家一块儿就试一试啊，试一试啊。
1: 对，有黄梅戏跟黄梅天没有关系，但是黄梅这个地方这个名字，
0: 对啊，黄梅
1: 黄梅天唱的戏叫黄梅戏。哎，
0: 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了啊。
1: 对，
0: 整点广告马上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开车，转场可以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哎，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先搜着我们点头像进来看直播。
1: 对，
0: 然后别忘了把赞点下来，现在27000赞。
1: 哎
0: 啊，大家别停手啊，
1: 是
0: 免费的赞，点到45000，我们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哎，
0: 咱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 一会儿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先来看过江情况。长江大桥和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流量大，缓行20分钟。夹江大桥和江新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短暂排队。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华电北路出口。快速内环只有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有缓行和排队情况。那么其中应天高架和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大部分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中央路由南向北方向不好走，北京西路往草场门、白下路沿线、新街口广场周边这些路段车辆都比较集中，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市规划资源局、南京市应急管理局、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受短时强降雨及持续降雨影响，预计6月21号20点到6月23号20点，鼓楼区幕府山、老虎山、栖霞区栖霞山、龙潭街道、江宁区翠屏山、牛首山、浦口区乔林街道、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和泰山街道、丽水区五响山与白马镇铁佛寺、佛山周边地质灾害易发生区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世界上最大的社
1: 区。对了
0: 啊，这个小区是10万人，
1: 哎，所以
0: 太神奇了，我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没什么关系，这是佛字就算是吧？佛跳墙和佛的脚什么关系？我。
1: 哎呀，这还是热身的时候跑了两圈呢。
0: 本本热身没完，那不算。
1: 哦，热身
0: 时候没带手机。
1: 哦，没带手机。
0: 哎，你这不懂。
1: 哦，上场反而带手机了。哦，热身不带手机，
0: 上场不带手机不亏死？
1: 哦，万一自个儿进的时候不得拍个照片？
0: 不是，他这上场不带手机的话，等于一步都没有。他今天你说在朋友圈里边怎么弄？
1: 哎，
0: 让人刷上之后一看，
1: 还不是老太太的，不老太太步数多的，
0: 老太太都不行，这孩子。
1: 哎呀，真的。梅西他那三个进球我就看着呵，就在那旁边溜达溜达，然后球过来拿手一指，哎，这边这边这边
0: 来了，
1: 去你
0: 的吧。帽子戏法吧，单场3-0，还是梅西进的。
1: 哎呦，
0: 追平了自己的世界杯进球巨溜了。
1: 对对对，
0: 目前啊，带手机看梅西带手机的话，确实那在裤兜子里边
1: 甩来甩去的。
0: 所以他不能不敢跑快了呀，这跑快了手机窜出来了。
1: 他为什么要带、那个？
0: 他这个跟我们跑步不一样。
1: 哦，
0: 我们跑步后边这边有一个
1: 专门放手机的，
0: 而且是就是松紧的，
1: 嗯
0: 啊，一卡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也能记你步数。
1: 哎，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带袖队长袖标呢？
0: 啊，这里边
1: 他插手机用的。为什么要带队长袖标呢？插手机用的，
0: 插手机用的。
1: 哎，
0: 这才知道，你看，
1: 哎、
0: 这冷门知识、啊，
1: 冷知识也太冷了，这也太
0: 冷，这叫世界杯谣、
1: 这个、
0: 足球谣言，这叫，这叫足球谣言。阿根廷想全队成就了梅西，也是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不不、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位置，首先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说梅西是守门员，
1: 对啊，
0: 你让人愣捧成一个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说不过去，对吧？他站位就是那个位置，首先
1: ，C 罗是压力大、啊、，C 罗好不容易进一个球，裁判说不算，
0: 哎，
1: 还给了一张黄牌，
0: 对不对？然后关键是这一场这一各自代表国家队出征，各自是各自国家级球员的象征，
1: 对。对，
0: 而且他们可能还要凭着这一届世界杯的表现签约到更值钱的老东家，
1: 他们岁数都不小了
0: 啊！对啊，
1: 说实话真不小了，可能上世界杯也就是最后一届
0: 了。你知道 C 罗的小就是本来他的称号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呢？
0: 那罗纳尔多叫
1: 大
0: 罗，大
1: 罗对，
0: 罗纳尔迪尼奥叫
1: 那个
0: 小
1: 罗，还有个 C 罗嘛、
0: ，C 罗他其实克里斯蒂安
1: 对
0: 那个罗纳尔多，
1: 对
0: 他以前的最开始刚出来叫小罗。小小罗都已经要退休了，
1: 对，快退了，快退了
0: 啊！你这小罗都要退休了，
1: 这么多罗，哎呀，
0: 小的是，
1: 欣欣终于发了一句言 在世界杯的知识里，这么多罗呀！
0: 一不是说一罗穷，二罗又富，三罗什么的
1: 卖豆腐
0: 啊？这、哎、什么罗呀？这
1: 哪儿跟哪儿
0: 手指头？

0: 这个哦，现在说叫什么吉普乔格都只能跑213天了，什么意思？吉普乔格就是那个马拉松的马拉松之神，
1: 哎，马拉松
0: 只能跑213天，就是说他一年里边要休息那么多天，只能跑213天。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我这个消这个
1: 冷知识太冷了，
0: 这个冷知识也不，也许你们看的不叫冷知识啊，但是我没关注这一点。
1: 嗯
0: 啊，那他跑的还没我多呢，
2: 嗨
0: 啊，
2: 跑的多有什么用？跑的多有什么用？那外卖天天跑的也多，真是。
0: 对，像姆巴佩现在已经不算年轻球员了，
2: 哎，
0: 当年是多么
2: 就两届世界杯之前吗？
0: 啊，对，
2: 两届世界杯之前，
0: 两届就是八年啊，
2: 对呀、啊。
0: 你看，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八年就是一个运动生涯，很正常，
2: 对
0: 对吧？啊、嗯。

0: 这个我们有时候啊，这就今年的世界杯，有人会讨论一件事，说没有往年热。
1: 为什么要没有往年热呀？
0: 就是没有以前的那个世界杯热。
1: 哦，就是那个热度不高。
0: 热度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间。
1: 对。
0: 因为大部分打工人群，你要看3点那场吧。
1: 不可能。早上起来起不来。
0: 你要看7点9点那场吧。
1: 你上班呢你怎么看你真是。
0: 你说怎么弄
1: 哎。
0: 就。

0: 一看不了，讨论的人就少，
1: 对
0: 对吧？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上班还是上班？我们以前那会儿看世界杯的时候，还真是有时候那几届世界杯都是大半夜，德国世界杯什么的，
1: 对，
0: 都是属于半夜熬夜看球。
1: 哎，
0: 啊，南非世界杯是吧？
1: 对，还有个宵夜吃呢，对，还吃能吃个宵夜。
0: 但是真是要白天坐班的啊，就真的你们老板理解行，老板不理解你真是你
1: 老板如果是位女老板。你就完蛋了，
0: 对，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理解你这一点，在他眼里只有贝克汉姆不参加的比赛，他从来不看。
1: 对，这届世界杯有贝克汉姆没有？
0: 没有，那下一届呢？
1: 不是都不是、啊？
0: 你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是吧？他不老了吗？
1: 他看台上在坐着呢，
0: 对对对，凭什么让他坐看台啊？
1: 哎，
0: 他不老了吗？你再敢说他老？
1: 哎，好，不许你说他老。哎呦，
0: 对吧？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你该看球是你的业余爱好。
1: 对，
0: 你说你把这个看球带来的疲劳带到了工作里边，
1: 那就是你自己承担后果，
0: 这肯定不行。
1: 对，
0: 对吧？这个，我刘磊
1: 啊，
0: 这你别看他平常大大咧咧的啊，我们节目里老说的啊，但是他在他的员工眼中
1: 啊，
0: 他是老板。
1: 对，
0: 给员工开会，那我们刘磊是副台长的级别啊。
1: 嗯，
0: 给他滴滴吧旅行社手底下这几号员工开会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开就是看有员工那一开会，打哈欠，
1: 嗯，
0: 有一领队
1: 哦，
0: 这样打哈，这两天看球，
1: 哎呦，
0: 刘磊，
1: 嗯，
0: 这个我讲一下子啊，
1: 嗯，
0: 这两天世界杯啊是吧？
1: 对
0: 啊，
1: 嗯，
0: 看球归看球
1: 啊，
0: 哎，你有本事不要再把这个疲劳带到单位来
1: 啊？对。
0: 对不对？有些人就
1: 是对的
0: 啊，有些人就这样的，那以为看球就可以，那顺理成章的、明目张胆的在这边，
1: 嗯
0: 啊，就这个精神状态，给我看这个打哈欠，我看你啊，
1: 嗯，
0: 对不对？那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以为整个世界就是围绕他一个人转的，
1: 哦，不是，
0: 是吗？
1: 肯定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世界怎么能围着你们转呢？
0: 世界可能围着你转吗？
1: 对，
0: 明明是那围着我转的。
1: 你凭什么？凭、啊、围着你转？凭什么？
0: 我现在是最大领导。
1: 哎呦，
0: 在你们面前是最大领导，
1: 就围着你转。
0: 哎，对，那这会儿正说着呢，他那边开会嘛，门口敞着开着呢。
1: 嗯，
0: 我们王总端个茶杯刚走去。
1: 哦，
0: 那对对，那个王总
1: 怎么样？
2: 也是围着王总转的。
1: 哎，
0: 对不对呢？
1: 哎，这个马屁拍的呀！
0: 哎呀。贝克汉姆老了也是贝克汉姆啊，颜值不降反增。
1: 对，行吧，
0: 是吧？
1: 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也不敢说贝克汉姆不帅，
0: 对，
1: 他
0: 不倒也是，他也是就是老爷帅老头也正常。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哎、
1: 不是这句话吗？对吧？
0: 好，马上到我们的广告吧。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已经来到42000赞了。
0: 哎呦喂！
1: 估计在半年广告之后，立刻就迎来女主播的歌曲了、啊。
0: 对，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搬好小板凳，
1: 对，
0: 把那个赞先点到了，
1: 对，
0: 咱们就可以等他唱歌了。
1: 哎，
0: 啊，抖音直播间现在叫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
1: 对，
0: 然后那个进来的时候点关注，
1: 嗯
0: 啊，上灯牌，我们广播这边广告一会儿就回来，
1: 一会儿见，
0: 好吧？啊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7: 即刻出发。
8: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是只有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多持续排队。那么其中西安门隧道和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多个方向车辆排长队，其中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大部分路口车多积压，建议大家暂时避开这两条路段。草场门大街江东北路的路口东向西车辆积压超过三个信号周期，还有中央路、白下路与花南路都不好走。绕城公路花神庙枢纽、双龙街立交、马群段都是车多集中路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持续大流量，缓行20分钟到半小时，请注意提前规划。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东航江苏公司将于7月20号起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直飞，釜山也将成为继首尔和济州岛之后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的航点，给大家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5: 我说谁呢？小肠啊！
6: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5: 哦，对不起，大肠啊！
6: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5: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6: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5: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6: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5: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6: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6: 哼，我找着。

0: 好，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那么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就转场进来，进来之后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
1: 嗯，
0: 赞现在已经点到了49000赞了啊，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女主播会唱歌。
1: 哎，在唱歌之前我们把先广告先播了
0: 啊，
1: 省得待会儿瞬间失去记忆。嗯，今天是 CK 短袖 T 恤
0: 啊 ，CK 的短袖 T 恤，
1: 嗯，
0: 这个 CK 这个品牌，好多人就是知道，就是买内裤的比较多、啊，
1: 买裤衩的多，
0: 内衣的比较多，宽边 CK 大字母，
1: 对，它这个做贴身的东西特别舒服，
0: 特别好、嗯、啊，所以说各位呢，这个是保证跨境直采的啊，
1: 现在是原价499，
0: 我们江苏广播的价格是169元一件，
1: 哎。
0: 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它可以再减10元。
1: 对了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划算的，因为夏天的 T 恤就是这样，
1: 嗯、
0: 你觉得舒服的，一买两件，
1: 对，
0: 换洗着穿，俩颜色不一样也行啊。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呢，如果想买的话，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短袖
0: 俩字儿，
1: 对
0: 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短袖
1: 对
0: 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小江还说，这还真是只知道有裤头的，不不
1: 啊、他做内衣很多，
0: 在那个奥莱，就是他不是他就是全服饰，
1: 对
0: ，CK 是全服饰的，
1: 对，
0: 连包都有，然后鞋什么的，鞋服都有、啊、
1: 但是他做贴身的衣服是最舒服的，
0: 对，他就起家就是做这个的，
1: 对、
0: 嗯。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江苏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爱跑酒吧就是高清洁。高标号，
1: 提速快，续航远，洁净多、啊。
0: 哎，对，所以说实际上，如果你的车呢是一个还算是比较档次还可以的车，平常加的就是95，
1: 对，
0: 你可以试试，加完这一箱95，快干的时候你就去加一箱98，
1: 哎，
0: 你感受一下它这个动力清洁度，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续航方面的一些提升，
1: 对，
0: 啊，各位可以试，因为它也是现在独家冠名了中国环塔国际汽车拉力赛，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极限赛道都能够用这个清洁。汽油，
1: 嗯，
0: 酒吧，
1: 对
0: 啊，这酒吧现在就是最高标号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另外呢，现在爱跑酒吧也是赞助了很多的马拉松赛事，
1: 是的，
0: 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爱跑酒吧的这个跑步俱乐部，线上的跑步俱乐部啊，我们这是有的，在江苏、在南京都有一些活动啊。好，再来说一下江苏体彩，
1: 18岁以上的彩民朋友关注江苏体彩服务号啊。在服务号上可以参与他们的那种虚拟投注的游戏。
0: 哎，对，这个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这个线上的游戏就是一些虚拟的，但是带真实奖品的。
1: 对，
0: 同时你线下可以通过江苏体彩来导航到身边的门店。
1: 哎，这两天如果你想要10点钟之前想买彩票，你直接到店里边去打。
0: 就有时候真的，
1: 对，
0: 看球有人看不太懂，但一旦买了彩票，
1: 你买个10块20块的，
0: 你突然间对这场球很感兴趣，
1: 就很期待，你知道吗？
0: 很期待。你甭管谁赢谁输的，反正你自己就按照自己的这个结论，
1: 对，
0: 你就带着主观去看比赛才有意思。
1: 嗯
0: 啊，这个还是真是，这是有时候看球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球盲方面的小刺激，还挺好的啊。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刘经理的旅游项目啊。
1: 哦，今天这个贵州啊，叫黔西南，小众的宝藏旅游路线。黔西南是6天轻奢山水度假线。
0: 要说一下这个季节，
1: 嗯，
0: 到贵州去可真舒服，
1: 对，
0: 特别凉快，大山子里边，不，这个而且很多那边的地形地貌又是跟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这次呢，仅需3999。啊，而且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
0: 6天啊，
1: 嗯，
0: 6天的时间，
1: 对，
0: 就基本上。

0: 这
1: 全程四钻酒店，
0: 对，
1: 升级两晚五星。
0: 因为他这个黔东南是暑期人非常多的，
1: 对
0: 啊，你真是玩的时候，你觉得那眼前到景区全是大巴停满了，
1: 哎呀，千户苗寨，我的天哪，那个里边我跟你说，那个年轻的服务员都不够用了，现在都是大妈穿着一套那个银饰跟你跳舞，
0: 就是一个跳舞，那没办法，对，这、就是黔东南，黔西南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也确实漂亮，
1: 对，
0: 那边的地形都很漂亮的，
1: 嗯
0: 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两会儿那个。10月28号的这个
1: 欧洲五国
0: 游轮行，
1: 河轮啊，在这个莱茵河上横穿五国
0: 啊，
1: 意法德
0: 瑞韩
1: 和
0: 和啊，
1: 哎哎，
0: 对对对，这个这整个的这一圈啊，这个是10月28号启程，住在船上啊，也是根据房型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各位都可以来拨打个电话吧，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对喽。哎，来吧，带我唱歌了。今天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好，这会儿
1: 今天是李宗盛鬼迷心窍，刚才已经预告过了
0: 啊，已经预告过了。
1: 对
0: 啊，李宗盛
1: 鬼迷心窍
0: 啊，
1: 没有伴奏
0: 啊，
1: 而且李宗盛的歌不怎么需要伴奏，无所谓。哎，
0: 伴奏对他来讲就是锦上添花而已啊。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得有锦才行呢。关键是，我的妈呀，回李宗盛来了啊
0: 啊，破布天花啊，来来来啊，新一代耳机李宗盛鬼迷心窍啊。
3: 对的，
0: 加一首，听完一首再说啊。这还加一首，没吃第一碗，继续再来一碗行吗？你先吃，你能吃下去再说。
3: 来了啊！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

0: 不了，
1: 人生就这样。
0: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2: 不是这么唱，
0: 明了。
2: 你别管了。
0: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主。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怎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

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

0: 这怎么弄啊，这个，哎呀，我天哪，怎么办啊，这是老说给欣欣组织个演唱会啊，我这一直没找到那个能撑到底的乐手，主要是像老高这样的就直接不是摔琴就是打人了，对，真的老高要在这儿的话就是直接，他真的就他不管是不是同事不管是不是女的，对，算了就不管了，就拿琴抡就真的是<笑>
1: 以后该做牢做牢，这没关系。但是艺术不能毁，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告诉徒儿压力很大，也不能昧呀。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这个是把斧子呀。说得对，你再来看，哎。 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2: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2: 招啊！天空是如此高！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笑>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月球表面将会呈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的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商业部分呢，要来和你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是在北京举行，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正式开幕。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款奶茶的联名款

0: 周边在这个线下呢引发了大量的抢购，很多的这个外卖小哥呢甚至发视频吐槽哈，自己开始学习对应啊不同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物，只为给自己的单主呢抢到一张联名的啊物料。那对于这样奶茶和游戏的联名，或者是奶茶和其他 IP 的联名，你怎么看呢？对于引发的这种关注度和热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价？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么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那天文科普专家也介绍呢，月面 X 是阳光照射月球所产生的一种光影视觉现象，只出现在上弦月阶段。此时呢，阳光以贴近月表的低角度平行照射月球晨昏线，一些环形山的山顶被照亮，山顶的阴影的交错，那么在月面阴暗处呢，就组合成了英文字母 X 的轮廓，因此呢也得名叫月面 X。 这个奇观的持续时间仅仅只有两个小时左右，观测窗口期很短，十分难得。专家也表示，对我国公众来说呢，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的17:10至19:30去尝试观测一下这个神奇的一幕。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的量子传感器能够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涨 1.78%， 收报 4163.10 点，深证成指呢涨 2.13%， 收报 16372.50 点，创业板指涨 2.52%， 收报 4359.39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76万亿，创历史第二大单日成交额，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4303亿。行业板块呢是多数收涨，保险、小金属、非金属材料、证券、稀土、能源金属、工业金属还有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机器人、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900只，超150只股票涨停，保险与证券板块爆发。今天财政部发布消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一、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呢也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呢，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根据介绍呢，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的广泛支持下，各咨询理事呢是时隔8年恢复设立了互联互通工作组，并且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近期在北京顺义开幕，本届的链博会呢将加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0%。

0: 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更串联起流动的大市场。我国物流

0: 让进口鲜果更新鲜更实惠。
1: 这趟满载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等货物的班列正从武汉香炉山站驶出，开往厦门港。货物已完成海关查验，抵达港口就无需二次报关，即可装船出海。
2: 以前需要在武汉和厦门各报一次关，现在陆港海港无缝衔接，实现从家门口到全球。
1: 物畅其流背后刷新的不只是运力与速度，当前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和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正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物流不再仅仅为实现包裹的位移，而是变成扩内需的底座，双循环的纽带，
3: 补齐物流作为功率的短板，推进智慧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未来五年，物流基础设施将告别传统的粗放分散、功能单一的建设模式，转向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物流组织方式之间高效协同、有效转换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实现物流资源的大规模全链路高效率的配置。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
4: 相当于啊，给物流行业的数据啊修了一条高速公路，物流的各类的经营主体啊可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把数据供出来，把数据用起来。由于数据的联通呢，多式联运等新型运输方式的效率会更加高啊，成本会更加低。
1: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这张越织越密、越建越优的物流大网正带动货运更顺畅，产业更兴旺，发展更有利。
5: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
6: 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1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主要关注到事故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双向的东山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场都是有车辆的缓行的情况。好在事故车辆已靠边，请需要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未来世界
2: 充满新知，
1: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
4: 会控制你
3: 还是解放你？
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4: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3: 互敬重圆？
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5: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8: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引发很多人关注的一个奶茶品牌叫茉莉奶白和一款乙女游戏恋与深空的联名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争议吧。对于这个两家品牌来讲，这次呢也是好事儿哈。这个茉莉奶白呢成功的从卖产品转到了卖人设，虽然在执行层面出了问题，比如呢门店的原料不够，人力不足，库存不足，周边备货跟不上等等哈，这个事后他们也发布了致歉声明，但是呢他们也展现了自己能够具备这个强大的调动粉丝群体的能力。对于恋与深空这款游戏来说的话，作为一款游戏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游戏角色延伸出屏幕之外，成为线下生活当中走进这些愿意为游戏买单的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次破圈的成功。这种线下实体的触达吧，能够极大的增加玩家的粘性。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哈，在这场争议也好关注事件来讲，这个群中的最大的主体，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从这次的事件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一种所谓的消费觉醒吧。你看在这次事件当中，无论是排队几个小时，或者是因为小程序崩溃，而等待的这些女性玩家们，她们同样是热爱游戏，热爱这款产品的，但同样也是理性的。资料就显示，乙游玩家对于代入这件事儿还是比较理性，他们是分得清幻想和现实的，只不过是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他们愿意为尊重和平等的这种恋爱观付费。但是呢，当品牌方出现了虚假宣传，或者是这次像这种服务体验比较差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这个相关的武器，在社交平台上发声，给自己维权。有人就说，这次呢事儿呢也给所有的品牌提了个醒，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部分的这个年轻女性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是内容的共创者，是品牌价值的监督者。我们的评论区哈，也有朋友对于这个平时自己喜欢的这个游戏如果出了联名款，会不会去购买，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梦醒就说，我不会去买这些联名的周边，我更愿意把钱花在游戏本身上。还有人就说呢，我喜欢收集各种游戏联名的物品，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会买。然后也有朋友说，得看价格，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是愿意支持一下联名款的。你看，我们回归到这次我们讨论的这个事件的本身哈，一杯奶茶的价格，是不是大部分的朋友，十几块钱一杯的价格是能够支付得起的？它不存在说会有一个高溢价，因为是联名款，这个价格就会定的比平常的这个单价要高出很多。但是呢，如果说有不好的体验的情况下，你还愿不愿意为了自己的这份支持游戏的初心去等待，去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仍然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们今天在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其实也想说，一杯奶茶它其实连接了两个看似平行的世界。你看茉莉奶白通过联名证明了自己的这个号召力，恋与深空作为游戏，展示了他的粉丝惊人的购买力。虽然过程当中有混乱，有抱怨，甚至有翻车，但是这也是商业世界当中最真实的一面嘛。你想想看，过去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共同的这些商业品牌也好，商业故事也好，流量它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把一个品牌捧上神坛，也能够因为一次服务

0: 不周或者是其他的安全信任的问题引发口碑的反噬。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哈，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商业事件的时候，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讲，游戏是用来造梦的，在忙碌一天之后短暂的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做会儿梦，那喝杯咖啡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这份快乐是真实的，这份体验是尊重的，那么无论是虚拟的世界还是手中的这杯奶茶，它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只不过呢，品牌方不能一味的去消耗消费者选择支持的这份初心，一旦被消耗被伤害之后，这个失望积攒到一定程度，任何品牌而言，无论是作为游戏方还是奶茶方，想要再一次去号召起这么大的这个忠诚度购买力，那就变得更加的困难了。所以所有的品牌在制定好这些流量事件之前，要先检测一下自身的承载能力。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之后也会和大家来共同的继续关注和跟进一下哈，其他的一些联名事件啊，还有哪些会火出圈的商业故事，也邀请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每天节目上半部分的微解读的板块。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社交平台上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账号荣说商业科技，荣说商业科技，我们会在那些平台呢跟大家一起来同步跟进更多的商业故事。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2026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正式发布，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南京及周边短途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6%。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含预售票房突破3.8亿元。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的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在今年端午小长假，江苏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假日三天呢，江苏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去中后，共接待游客1157.27万人次，游客总消费呢达到122.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1%和4.45%。假期前两天，银联数据也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68.03亿元，同比增长6.8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1.3%，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支付宝的数据也显示呢，全省异地文旅消费48.59亿元，同比增长4.03%。携程、美团、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以及百度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均居全国第二。途牛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飞猪江苏旅游产品消费金额居全国第三。那大家来到江苏都喜欢去玩些什么呢？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相关载体呢，累计是接待游客达到1157.27万人次。那么假日市场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观光这样单一的模式，潮流演绎呢持续出圈，端午龙舟民俗体育赛事联动全域引爆城市，还有演艺体育民俗深度赋能文旅消费，文体旅的融合26%。南京呢也是全国酒店预订热门城市。途牛2026端午出游消费盘点显示，南京的热度在境内游热门目的地。

0: 当中是位居前列的。那具体在整个端午假期，江苏的消费市场有哪些丰富多样的促消费形式？假日经济如何热度拉满呢？我们也来听到一组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盘点一下。
1: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10% 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2: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3: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00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1: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宝、工会多方资源，投放总额140万元早茶专属惠民券。在淮安金湖的市民广场，苏超赛事氛围与商业消费深度绑定，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淮安市金湖国窑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马润之：
4: 数千名市民游客来到现场吃龙虾、品美食。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发放了59.9元抵100元、119.9元抵200元的各类专属惠民消费券50余万元，以及多元互动抽奖活动，不断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0: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哈，不仅有文旅市场的火爆，当然呢也有这个体育赛事所带来的一些热情和消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也是接战正酣。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在深夜不同的是，本届赛事因为北美的时差，多数的比赛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是上午时段。有记者呢就走访发现哈，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这个播放世界杯的直播，那就可以让前来就餐的朋友呢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的乐趣。我们也来共同的听记者的报道，关注一下。
1: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5: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1: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

0: 除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1: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0: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2: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0: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3: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此刻的时间是晚间的7: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度夏的模式。
5: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此刻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呢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025-524-1239。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生呢去报考江苏传媒学校。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几条我们1011去旅行推出的暑期的路线哈。我们有一条全新的贵州避暑之旅正式上线喽。 我们这次呢，准备的是一条小众的宝藏黔西南六日轻奢山水度假线，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打卡贵州顶级自然奇观。重完行程仅。

0: 需3999元起，带你们把当地的值得探索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另外还有黄果树 VIP 通道，省去了暑期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全程呢也是这个四钻酒店升级2晚5星，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是一价全含的。那么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抢占团期。暑假呢，我们还有这个欧洲游的路线哈，我们既有这个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可以报名呢，跟着我们一起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北欧7国环游，避暑北欧。瞎
1: 了，
2: 麻辣香锅
3: 里边放酒精了，吃醉了。
2: 哎，你别说啊，这次英超联赛结束之后呢，我其实感受没有上一届结束的时候那么的深。
3: 为什么？
2: 因为上一届是
3: 这届不成功是吧？
2: 这一届还不成功，还要怎么成功？
3: 成功、哎？为什么？
2: 因为上一届是我相当于是第一次操盘一个这么大类型的一个活动，从头到尾所有事，而那个时候真的是忙了一整个月，一个月就相当于是没有一天在休息，
3: 废寝忘食。
2: 那个真是很夸张，就从来没有干过那么累的活儿、所以那一个月对我来说呢，真的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就是害怕这个比赛办不好、特别的担心。
3: 现在办不好办不好无所谓了
2: 啊、反正钱收回来了。
3: 什么人性这是？
2: 我跟你讲，当我看到直播在线人数又突破3000的时候，我就知道行吧，没问题了。
3: 就是更加有信心了嘛。
2: 对，而且呢，因为

0: 超联赛想再去有突破就很难了，是吧？
1: 那也不一定啊，看看赞助商给多少钱吧。不是你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嘛，对不对？你一百万，我可以给你做出个两百万的效果；你两百万，能给你做出个四百万的效果。但你投别的项目不一定啊。
0: 无论袁一博现在是什么情况，请你从张端的身上下来。你现在好像被我前搭档去复制了。哎，除了是这个所谓的多方面的支持啊，我们要感谢莫愁湖公园。对吧，这是必须的，要感谢盐城的父老乡亲，感谢燕舞集团，对吧，咱们实名感谢一下。
1: 对，是的，
0: 对于本次英超联赛这样一个支持鼓励，我想 N 多年之后每一位参赛选手，无论是最后在决赛场上登台亮相然后一展歌喉的，还是未来每一位曾经在英超联赛当中经过打磨然后在舞台上去展示了自己风采的孩子们，将来无论是走上任何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是延续他的音乐道路，追寻音乐梦想，都希望他们能够声名远扬，是吧？同样乐途坦荡，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反哺，会感谢，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歌曲去歌颂我们的江苏，会去畅想我们的江苏。
1: 这一次我跟你说还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有很多，
0: 因为我带病前来是吧？
1: 啊，不，对，
0: 双重病痛。
1: 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呢，包括还有老师来，来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说，哎，你们这个活动真的是办得蛮不错的，还办得蛮好的，然后意思就是说呢，老师把这个就南大的团委老师啊，就是说把这个冠军奖杯要拿回去放在团委的办公室里面，
0: 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呀？我们就下回我们就跟那个足球比赛似的，那杯啊，现场有人帮着刻名字，
1: 哎，
0: 你比如说某个学校啊获得了这个冠军之后，是吧？我们就现场把这个学校的名字刻在奖杯上，包括就是获奖的这个队员姓字名谁，你比如说吧，这次得的冠军是热恋天团，我们就把名字都刻在上面，是吧？这个王淑娟，是吧？然后这个温馨和啊，殷希若，大橙子。就大橙子没名字。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啊。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这两天注意身体，是不是？别跟杨老师似的啊。我前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包括私下里边一直在关心张老师，我说太重要了，这几天你可千万别有病有灾儿，是吧？
1: 什么什么
0: 有病有灾儿啊？
1: 啊，行吧，
0: 就是北方话嘛，
1: 啊，
0: 就是
1: 好了好了，
0: 别出事儿。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执行啊，这个英超联赛的总决赛的过程当中，能够饱满的精神状态。结果啊，你看一语成谶。
1: 哎，
0: 当然了，我心甘情愿，就是他健健康康了，弄得我现在就是这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儿舒服的，听出来有声音吗？
2: 听得出来。
0: 热伤风，现在说话就特别致敬我们一位广播的先贤，殿堂级的人物，
1: 叫
0: 陈婷老师。
1: 陈婷老师，
0: 对
1: 啊，哪个陈婷老师啊？
0: 还能是哪个陈婷老师？
1: 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0: 我跟他们那帮体育界的都是好朋友啊。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好了，就这样，嘴还不饶人的。然后前两天跟朋友在打球的过程当中，还撞到肋骨了。对，所以现在就是又咳，就是一咳或者怎么样，就是更难受。当然，各位可以放心啊，当然谁也没不放心，就是我只是就是热伤风而已。
3: 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将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省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东山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需要提醒到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那个这样啊，来，我们先欢迎一下热烈天团大橙子，好吧？我们把开场白说完，让张老师自己笑一会儿。我现在捂住胸口，我尽量不笑，因为我现在骨裂，好不好？
1: 好。
2: 哎呦我的天
0: 哪！你不要发声音，你笑你的。
3: 怎么会这么丢人、啊？
0: 你笑你的，笑你的。
3: 怎么会这么丢人啊？
0: 你丢人事儿不止这一件
3: 了。太丢人了。
0: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晚间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你闭嘴，不讲话，张总。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来，
1: 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0: 好的，我们的互动方式说一下。全网搜索哪四个字？
1: 我的全程热恋。

0: 往前飞。
1: 哥，留点气力，只有高音就行了。刚才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好不好？
0: 你是我成功路上的。

0: 哒哒滴哒哒，来，这个你们，这原 key 啊，来，试完。
1: 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你看我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人要学会相信。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不不，好了好了好了，杨老师，我真不好意思啊。人要学会相信，人要学会一种松弛和 chill。
0: 所以
1: 要会学会相信，就听命专家会听不到这期节目。
0: 所以呢，听命专家不管你破音的事儿。所以刚才是盯上去了，所以开始那个破音是因为太松弛了，是不是？
1: 就那会儿嘴里有一口酸菜。
0: 哎，但是你别说啊，你刚才就是你就重新演绎这一部分，我跟大橙子报完开场白之后，就这一部分真的是跟你歌词相辅相。

0: 长城。
1: 嗯，为什么呢？
0: 你的演唱真的有一种翱翔的感觉。你笑什么？
2: 你怎么说我能起飞呢？我怎么能起飞呢？我起飞不了，
0: 因为我一直亲昵的称呼你川哥，希望你一窜冲天。哎呀，好，太棒了，太棒了，嗯，真的是我看他这样，其实我挺高兴的。
1: 为什么呢？
0: 比他前段时间在办公室里边，这边摸完电脑摸手机，摸完手机摸电脑，然后这会儿跟这位联系，一会儿跟那位在电脑上联络。
2: 有一天晚上，我跟杨老师在车上，我那会儿刚打完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当年比赛现场的前面不是要做六个喷绘嘛，四个校徽，两个我们的主 KV。因为那个就便宜点，然后人家告诉我不行，那地方只能挂测评大屏幕，没有办法挂喷绘，我就为这事儿我就烦死了。杨老师知道的，那个愁眉苦脸，那气的那个手机直接往车里面摔，也不是气人家，因为人家其实也是当天测量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
0: 我也很气，因为他手机不往我身上摔，往我身上摔我就不还他了。
2: 哎，真是，
0: 没事，
2: 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吧。但是咱们说嘛，叫关关难过关关过。刚杨老师形容我的一个
0: 关关难过就哄哄关关，对不对？
2: 关心老师啊，
0: 人家叫欣欣，哪有女孩子叫关关的？坏坏的，
2: 哪个欣欣要哄啊？
0: 都需要哄，
2: 都需要、啊、
0: 用心去哄，是吧、
2: 嗯？用歌去哄，
0: 来唱一首吧，来，
2: 你呀、啊，杨哥
0: 啊，
2: 用歌去哄、啊，
0: 你拉倒吧，我现在我心如刀割，
2: 我这是杨老师，我不能翱翔，你是真的要翱翔。
0: 我是要翱翔，
2: 因为8月6号你要带领我们的听众要去东欧，你不翱翔，难道你怎么去？告诉我，
0: 去了再说吧，去了再说。但是呢，回句话来讲呢，就是这一次的旅行对于很多的孩子们，首先有点优势。
2: 怎么说？
0: 不用请假，刚好在您的暑期。另外一点优势是我们真的是跟就是国旅，我们跳开刘经理啊，滴滴吧旅行社我们不谈，我们跟不谈也不行啊，先把刘经理拽回来。先谈他一下，然后再把他弄出去啊？什么意思呢？上礼拜人国旅的这个黄总过来，
2: 对，
0: 跟节目当中去分享了，
2: 好好分享了一下，
0: 实实在在啊，各位可以去全网去比，就这次就是奥地利、匈牙利跟捷克这个价位，2W半出点头的这个价位，您去问问12天，我发给我朋友看，朋友说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待12天20000多。这个而且是吃玩住，包括这个国航，
2: 基本上全部都给你包了。
0: 这个
2: 没有什么再额外的一些花费。
0: 对，然后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等等等等的经典，太棒了。我们前两天有热恋天团的孩子们，反正在节目当中啊，把刚才大橙子已经准备的这段口播啊，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我们看看今天大橙子的这样一个播报的功底，
2: 表现如何、啊，
0: 好不好？前两天反正我先跟你说一下，那个正经灿灿哥就是到国会大厦那块差点把人国税大厦推到湖里边，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尤其我游的哥，好家伙了，每次把西西公主念成倩倩公主啊！来吧，我们看看我们大橙子公主表现如何。来吧，
3: 2026年8月6号，杨老师将全程陪同您一起开启这套奥杰匈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的时间，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只是外观，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中浮现出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会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孩子们会带着中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还会去到萨尔茨堡的盐矿，是整个行程中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
0: 不好意思啊，大成你稍等一下，你笑人干嘛？人家是给小朋友上过课的、啊、
2: 太可爱了，
0: 所以遇到相声词他就要一定可爱一点嘛、
2: 啊、你用，因为我们是要给小朋友去这个介绍这个线路，你能不能用这种跟小朋友讲话的方式？
0: 你给小朋友上课
2: 是不是完全小朋友讲话的方式，可以吗？
0: 来，预备，再来继续、
4: 大橙子老师，我们要去哪里玩呢？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呀？
3: 当然啦，我们8月6号的时候要一起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入内参观哦，可以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还会去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我们可以一起去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还会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我们一起带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还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我想这个行程你一定会很喜欢，因为你可以穿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的开进地心。

0: 你已经开进张老师的低薪了，张老师现在低薪不稳。好吧，咱继续吧。嗯，
1: 我们还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我们还会去哈尔施塔特，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河水绕着片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程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服住宿。嗯，
0: 听懂了，舒服住宿啊。
1: 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可以漫步查理大街，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我们一起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我们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童话、音乐和冒险的种子吧。
0: 后边的都不管了。
1: 出发时间2026年8月6号，南京起飞，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
0: 好，辛苦辛苦啊！就
2: 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去详情了解一下啊。
0: 报名从速啊！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期待各位8月6号一起傲杰兄，咱们走一走，转一转。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江苏宿迁人，现在在昆山生活，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阅读，同时也一直在学习，希望能够提高自己。这次参与节目也是姐姐非常关心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沭阳生活的有眼缘的男生，期待您的邮件哦。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来，我们继续来请大橙子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相关情况。
1: 刘小姐出生于1996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在江苏宿迁，目前居住在江苏苏州，职业是财务，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是阅读，婚姻状况是未婚，这种要求希望遇到一个合眼缘的人。
0: 好，我们来关心她第二个关键词，
1: 考证界的孤勇者。
0: 怎么讲？
1: 女嘉宾说她的兴趣爱好是学习、看书、考证。
0: 这仨事儿不一个事儿，前两件事情都是为了第三件事情服务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嗯，但是挺值得钦佩的。现在你说以我跟张老师这种工作状态、生活节奏、年龄配比，嗯，你说再去潜心下来读书啊，考个什么证书啊，挺难的一个事儿了。
2: 那你怎么考得上香港大学的？
0: 来个时候我还年轻啊，
2: 啊，我还
0: 年轻人呢，
2: 啊，
0: 哎，所以可以考上香港 University 综合营销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啊！
2: 嗯，
0: 哎，你年轻啊！
2: 啊，
0: 你老30岁的时候就是考研究生，不太想保研，他想的是订婚。
2: 不会真的想的是订婚吧？
1: 嗯，那倒不是，但是我们确实会提上日程吧？可能10月1准备见家长了。
0: 双方家长还没有正式见面。
1: 对，
0: 哦，
1: 11是。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4: 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6: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5: 在结束了周末的忙碌活动之后啊，我们两位又同时出现在电波当中。我觉得首先要祝贺张端老师今年的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终于圆满收官。
6: 是的，还算是比较圆满吧。
5: 很圆满，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比赛，包括去年比赛好像也是，就比赛结束之后，我感觉选手们都对结果非常的服气，就没有人会像我们以前办就是前英超联赛时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选手闹情绪啊，闹脾气啊，那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评委老师不公平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意见。但是就是尤其是今年，我感觉每位选手都以就是参与为荣，以这个表现自己的实力，展现自己的风采为傲。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啊，我对今天结果不满意，没有，都没有，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我的表现配得上我的分数。
6: 我相对来说，第一个是评委足够的专业，第二个是我们力压了许多的外部的一些干扰，我这点很难，因为你要到总决赛这个阶段，那每个人都会，或者每一个在底下看的人都会有他们的一些这种看法。
5: 作为一个有个性的评委老师，就是我其实真的就是也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这个风格和方向来，就是我其实。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比赛的，就是叫做全程的旁观者，就是我是挺担心比赛最后会不会有一些网络的声音也好，或者是选手的声音也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6: 网络永远有声音，
5: 对，
6: 谁夺冠都有声音，不可能没有。
5: 对，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还好，挺好的，主要是选手们情绪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比赛不管是从总决赛的，就我一进那个会场，我当时就想说

0: 天哪，我说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个小规模的演出，但是到现场之后发现现场像过节一样，真的就非常的震惊。
1: 那个舞台大概有将近10米高吧，
0: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外部的一些展陈、一些氛围的设计和渲染啊，特别的棒。
1: 嗯，真的
0: 让人感觉说英超联赛财大气粗，包了整整一个岛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特地给每个选手做了一面展示，
0: 我看到了。对，
1: 而且他们很多人因为又是学霸又是麦霸，所以有很多人保研了或者是保送去哪里的都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墙上是写了出来，
0: 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关键是就是外围的就是看的最多的，我感觉不是选手，有的选手可能还不太好意思，有的选手悄咪咪的在自己的照那个上面拍个照片，然后赶紧走，哎呀哈哈，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拍最多的还不是选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谁？
0: 是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活动规模比较高嘛，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这个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发现那些就是大概40岁左右的这些工作的领导们，他们特别喜欢把这些拍下来之后，我就亲眼看到有两个人拍下来就拍视频给自己家的孩子。嗯，
1: 因为40岁左右孩子正处在初中高中这个阶段，
0: 你说的很对，拍给自己的孩子说你瞧瞧人家啊啊，这个是南京大学的，哎呀这个保送到哪了，就是
1: 你看看，你也喜欢唱歌，你成绩有人家好吗？
0: 对，我看到至少两个，然后我跟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我就看了看他，我想说真的就是那种
1: 你看你瞧的人家
0: 啊，对，
1: 他成绩多好
0: 啊，方言跟你也差不多，口音跟你也差不多。啊，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笑了笑，结果我的笑声被人家听见了，人家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一看，哟，杰斯老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说你好你好，他说我是听见你的节目长大的。
1: 那你考上南大了吗？
0: 就我想问他的，我说你自己考的那个学校啊，对孩子要求挺高的。
1: 哎，但你别说啊，就这次比赛里面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展示自己的风采嘛，而且我特别觉得，我尤其表扬两支队伍
0: 啊，
1: 就是这个南大和苏大。
0: 哎，我跟我抖音上说的是一样的，我在抖音上也表扬了这两支队伍。对，
1: 就是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就是他们不是在比赛，他们是在表演一个节目
0: 啊。
1: 就他们，比如说他们嘎连手有三个人在和声，有一个选手在前面在唱，有这样的一些配合在里，有这样的一些配合和默契是在里面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包括南大还专门有一位新疆同学还找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同学来给他去伴舞。
0: 哎，对，这个真的很好。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比赛到这个阶段，我相信啊，如果我们是在南京，那相对两所南京的高校，他们可能在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设计和编排，这个我得说实话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你看一个团队对于比赛的一个认真的态度，你其实不能分地域条件的，大家都是外地。
0: 是的，
1: 那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更好的这样去编排和设计，对吧？而且你想想看，三个人的和声和编排其实需要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时间的。
0: 而且我没想到他们敢挑战嘎连手这首歌，我说这首歌天哪，一个大学的校园歌手能唱，他们在开始挑战的时候当时心里想说是不自量力。对呀，我想说不自量力，我都唱不出那样的水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而且他们挑战的是这个赵俊的版本嘛，
1: 就翻唱在魔力歌先生。
0: 对对对对，我这个那个版本其实我感觉很难，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1: 高音什么之类的，
0: 高音啊，然后他的起伏啊，包括他的收放啊什么之类的。我没想到这个选手真的他抓住了基本的精髓和味道，这个真的很难很难。
1: 芦花的水一直手心叮噔噔噔噔噔噔动弹着呢。
0: 你怎么唱的跟原唱一样？
1: 那我们听一下原唱吧。

甜就是鲜了，但这种说法我觉得太粗浅了。你不管是把甜味给升级了，还是把咸味给多样化了，都达不到鲜这个所要表达的那种口感。五味里边啊，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我们都能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甜味，你可以说它来自于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你嚼那个米饭，米饭一般是甜的。咸味呢，一般跟矿物质有关，酸味水果或者腐败的食物，酸味用好了是能促进食欲的。苦味来自于生物碱，大部分苦味是有毒的，但是适量的食用苦的东西呢，对人体又是有好处的。辣它其实不是一种真实的味道，它是一种痛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格物篇哈，我们专门请陈明老师格了一期辣。辣其实是一种痛感，而唯有鲜它到底是什么，是特别值得说道说道的。它是可以隐含在不同的食物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风味。你当然可以说各种鱼虾蟹是鲜的，各种菌菇熬成汤也是鲜的，春笋豆腐也是鲜的，咸鸭蛋的那个黄它也是鲜的，各种酱啊，豆瓣酱、牛肉酱、六月黄酱它也是鲜的。鲜可以来自于不同的食物当中。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清鲜者真味出而俗成无知味也，就是说鲜味是人们对于纯粹的味道的一种探寻，就食物本真的味道。600年前的半坡社会，那时候黄河谷的居民是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所以最早的鲜这个字并不是鱼跟羊组成的，是三条鱼组成的。是等到后来畜牧业发达了，开始驯化了很多的大型动物了，羊更容易养了，羊肉成为了人类特别爱的一种美食，所谓羊大为美，羊火为膏，就是羊膏这两个字这么来的。美和膏这两个字都跟羊有关，把美和膏放在一起就得到了肉汤的名字，就是羹。羹就是上面一个膏，羊膏的膏啊，下面一个美。而从这个时期开始，鲜这个字是从三条鱼变成了鱼和羊的组合啊，这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啊，把特别鲜的鱼汤跟特别鲜的羊汤放在一起，那就是鲜了。那这种鲜味到底是什么呢？自打人类学会烧烤，学会用火高温加热蛋白质之后，在热力的驱动之下，蛋白质分解释放出来的游离氨基酸跟多肽小分子，这种美妙的滋味那就是鲜。你非要追寻本源，从生物学上去讲的话，生物化学上就告诉你，鲜是游离氨基酸和多肽，烧烤的时候可以获得。如果用铜器把它装起来去混合了，长期的熬煮也能有鲜味。新石器时代有了陶器，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喝到一口鲜美的汤了。再往后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对于人们煮汤得到鲜味又大大的往前走了一步。而且有了青铜器，加热更快，锅里边的温度更高，很多的味道发生了调和啊！人们发现青铜器这玩意儿太神奇了，不光可以用来打仗，还可以用来调和食物的味道。由此青铜器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成为了祭祀神灵的一种高贵的礼器，鼎就出现了。鼎最后成为了象征国家跟王权的一种重器。所以很多理所当然的事儿，你现在想想原因到底是什么哈？鼎我们都知道都是锅，或者是放酒的小一点的，那为什么装食物的东西一个鼎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呢？或者代表一种文化呢？代表一个文明呢？是不是跟它能调和味道有关呢？这是我瞎猜的哈。老话说呢，食无定位，适口为真，就是对于鲜味的这个鲜来说，各地的理解也不一样。台州人说海鲜就是鲜的，海味就是鲜，鲜是什么？海之道。湖州人说呢，鲜是湖蟹，天下第一鲜，没有什么比湖蟹更鲜的了。我估计这点上我们江苏苏州啊，阳澄湖畔的人们肯定是深以为然的，没有什么比螃蟹更鲜的了。但是你如果到了衢州，衢州人会说鲜是三头，兔头、鸭头、鱼头，当然还有一掌啊，鸭掌，这是当地的鲜啊，三头一掌。金华人会告诉你，这些都不是鲜，春笋才是最鲜的。就光是在浙江，鲜就有不一样的理解。那南北方来讲，北方有句话叫北吃香椿，南喝茶，北方人觉得香椿特别的鲜，但是南方喜欢喝茶的朋友告诉你，茶是鲜的。你看为什么现在有的茶都告诉你的广告语啊，都说来一口鲜茶吧。你到了湖北，别人会告诉你桃子是鲜的，那口鲜桃你尝一口，桃子的鲜美，那个鲜不是神仙的鲜啊，就是新鲜的鲜，鲜美的鲜，鲜桃嘛，是这么写的。而到了云南，云南人会告诉你最鲜的东西是鸡枞，是牛肝菌，你把它炒一炒，
或者跟火腿

熬成汤，那才是天下第一鲜。所以各个地方对于这个鲜的理解可能真不太一样啊。来听节目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鲜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啊。比如说汪曾祺先生，他生于江苏，他曾经说过他觉得家乡最能够代表鲜的是什么呢？虾子。他有一篇文章叫一食一味啊，后面我们也会说到，他就说过这个虾子冬笋、虾子豆腐根、虾子放得多就会鲜得连眉毛都掉了，以至于他到那个张家口坝上去下放的时候，他吃不到虾子，但是也忘不了鲜味。怎么来取代呢？就是每个月发几斤黄豆，他就用这个黄豆去吊汤，觉得哎，汤里边也鲜了，然后在汤里边再加一点雪里红，就用来泡饭，哎呀，这个终于有点鲜味了哈。虾子确实是江苏尤其是高邮一带的一个调味的神器啊，很多朋友去吃那个红汤馄饨、干拌面条啊、阳春面，为什么觉得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是那个酱油里边是用虾子熬出来的，你放的越多，还有就是虾子的那个品质不一样，得到的口感也不一样。但如果没有虾子怎么办呢？哎，人也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创造一些提味增鲜的办法，比如说汪老会用黄豆去提鲜，还有像竹笋、螃蟹、菌菇，那都是鲜物，都是可以来提取鲜味的。著名的老食客鲤鱼啊，它的祖籍是兰溪，当地有大片的竹林。鲤鱼的《闲情偶记》里边就是说，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同是必须之物，由此则诸味皆鲜。就是你只要在菜里边放点笋，这个菜就一定鲜了，不管是煲汤还是炒。《红楼梦》里边就提到过一碗叫火腿鲜笋汤啊，说的是贾宝玉那时候生病，生了好多天，吃什么都没胃口，荤菜更吃不下去，但是哎，弄一碗火腿鲜笋汤放在他面前，忍不住哎呀，说这个太好喝了，火腿调出了笋的鲜味，笋又调出了火腿的鲜味。所以对于很多的老食客来说啊，老饕餮来说，喝一口浓汤绝对胜过了食物的本身。为什么广东人很多人喜欢给你煲汤啊，煲一碗汤，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说，你不如直接吃原来的，你吃肉啊，吃海鲜，吃花椒，吃鲍鱼，都比你喝那个汤更有营养。但是为什么还是喜欢煲汤呢？就是因为汤把这个味道给调和了以后，把鲜味给充分的激发出来，等到酱油跟味精被发明出来，那鲜味就更容易提取出来了。酱油是我们的发明啊，味精呢，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呢是日本人的发明，最早在日本叫味之素啊，当然也有争议啊，也有说不是，是中国人发明的。总之东亚这圈是没错的了，味精是比较靠近当代的发明了，到了后来就还有鸡精什么的，酱油是我们发明的，这是没跑的，而且它是一种特别古老的提鲜剂，就是靠黄豆发酵来的。黄豆蛋白在曲霉菌的作用之下被分解出来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糖还有有机酸。其实巧克力跟这个咖啡它也是一种发酵工艺，也是发酵出来的美味，火腿也是发酵出来的，臭豆腐、皮蛋也都是。所以在很多地方火腿它不是主菜，它就是用来提鲜的。你不管是炒什么菜还是说熬什么汤，你里边放点火腿丝，你不放味精都行，火腿本身就能够把整个汤头给提鲜了。鲁迅先生就特别喜欢吃火腿，他曾经给徐广平写了封信，里边说当地有一种桨腿，大概用的是金华桨村的火腿，他说这个火腿肉特别多，油也足，但是当地做法呢总是蒸啊，就是看来就是鲁迅先生也不太满意，觉得应该用火腿去跟其他的食材配合，做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汪老的一食一味那篇散文里边还特别提到说，鲜是一门调和的味道，比如说宁波的臭冬瓜、绍兴的臭豆腐、汤溪的烂松菜，这都是闻着臭吃着香，奥妙就在于它在平衡各种各样的味道，调和平衡，哎，这又是很中式哲学的啊，很中式思维的。昭公20年，晏子曾经以和来讨论饮食的文化，晏子说呢，宰夫和之，其之以味，味其不济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就是理想的口味啊，它是清淡同时又是丰富的，要水火西海盐梅，用水火西海盐梅来去煮这些荤菜，比如鱼和肉，就是以水火盐醋酱油都要有，才能够把鱼和肉做好。这里边的西就是指醋，海呢是指用肉或者鱼做成的酱啊，比如说鱼露或者肉酱都算。古语当中呢，西海就指各种佐餐的调料，周礼当中提到说米80缕，西海80瓮，这句话就说明了西海这种调料在古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要去调和，要去平衡。

0: 要去激发。这种思维也已经贯穿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哲学当中来了。既然酸甜苦辣咸已经少不了了，那苦了加点糖，淡了加点盐，没什么不能调和的。只要调和的好，平衡的好，最后都能够提取到一口鲜。当一个人的视野越发的开阔，阅历越来越丰富，我们终究会回归到岁月的浸染，或者是那种文火炖煮之后的老熟的状态，就能够呈现出更为醇厚的一种鲜味了。而鲜味为什么叫耐人寻味呢？寻的是什么味呢？寻的就是这口人生的鲜味吧。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洗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1: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

在苏州，在小桥流水的街巷当中，或许有些人一早就起了，这会儿起床的时候，在江南的这种梅雨季当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或许在某个街巷或者某辆车当中，此刻正有我的声音陪伴各位。当然了，也可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徐州，在徐州这热气腾腾的早餐当中啊，也会听到阿叔的声音，因为我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省各地都能同频收听到。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你们都是哪里的朋友啊？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坐标发过来让阿叔看到，跟我打个招呼。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早上好，我在什么地方听节目，那么这个时候除了听广播还在做什么，就是一个是坐标播报一下，一个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干什么说一下。

还有在我们早晨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歌曲想要听到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哎，自从就是把阿树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改成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是不是就好搜多了？再也不像之前那个啊，京到底是有后鼻音还是没后鼻音？现在是搜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我看到静静说了，在昆山打卡报道，昆山这会儿是阴天，没有下雨啊。省城南京也是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一个阴天啊，没有下雨的过程，不像昨天雨那么大。无边无际，这是沭阳县的朋友，你看，一个在相对比较北的地方，一个是相对比较南的地方，南北跨越，静静和无边无际在空中相会了啊。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正在听节目，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记住啊，是大蓝鲸 APP。记住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点。看到芳芳也来打招呼了，常熟的朋友。那么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人谁在今天早晨觉得某首歌特别应景，某段熟悉的旋律能够唤醒你一天的好心情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一束阳光的直播互动，给阿树播报一下坐标，说说今天早晨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正在做什么。今天还有没有送高中娃的孩子们，送初中娃的孩子们的家长正在听节目，是不是啊，这个高中的期末考试和初中的期末考试都已经定好了，大家也随时跟我互通有无啊，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初高中的孩子，所以我特别需要知道他们的现在这个整个的规律和作息，这样我做节目的时候也更加有针对性。有的时候你看啊，家庭这么一个群体极其稳妥，就是因为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人民日报以前发过一篇文章说，一个好的家庭的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那你们知道对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吗？知乎上有这个问题，引发了近500万人的围观。最高赞的回答出人意料，不是买学区房，不是砸钱报班，而是一个字，稳。就像是建房子，最重要的不是外观，也不是楼层，而是地基。家庭教育里，父母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地基，父母稳住自己，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

稳住情绪，给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去稳住家长们的情绪啊。我觉得不光是稳住情绪，还有很多，比如说稳住心态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说稳住情绪。教育专家钱志高说过，他说生活中家长们热衷于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特长，提前学习知识，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殊不知自己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孩子最好的起跑线。可是生活当中很多孩子反倒成了父母情绪的宣泄对象，父母表面说是为孩子好，实际上却把自身的焦虑、生活的烦恼、工作的不顺全都发泄到了孩子身上。孩子是父母情绪的接收器，父母每一次失控，孩子不仅会毫无遗漏地接住，还会将父母的糟糕情绪内化吸收，演变成性格的各种缺陷。父母遇事多冷静，平常多宽容，情绪稳住了，孩子才能在一个安定愉悦的环境中向外探索发展自我。就像作家莫言的母亲啊，不管生活有多难，她总是笑着面对，这份积极乐观让莫言心里多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

希望。像作家李娟的母亲，不管李娟犯了什么错，她总是不恼不怒，这份松弛让李娟在成长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好奇。像董宇辉的父母，不管董宇辉的成绩怎么差，他们从来不吼不骂，这份包容给了董宇辉源源不断的动力，助力他努力前进。没有非发泄不可的情绪，只有尚未学会的温柔和克制。父母稳住情绪，才能为孩子撑起一片晴空，让他在人生道路上无畏前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稳住心态，音乐家本杰明教授的音乐课上曾经发生过一幕，一个小女孩娴熟地演奏着一首充满爱的歌曲，可是脸上的表情却绷得紧紧的，毫无感情。教授见状，便带着女孩蹦蹦跳跳，引导女孩快乐起来，可是女孩脸上仍然只有严肃和紧张的神情。教授就问了女孩妈妈两个问题，你觉得你的孩子漂亮吗？你觉得她琴拉得好吗？妈妈都摇头否定了。对此教授郑重地说，如果是我，我会用所有最美好的词语夸赞她，让她知道跟她在一起我的世界充满了快乐。随后又补充道，你的焦虑会蔓延侵入孩子的内心，你一直让孩子传递焦虑的情绪，那他也会成长为一个不快乐的人。在他看来，这堂课上最让人担心的其实并非孩子的技能好坏，而是这个孩子居然从未笑过。所以这堂课真正的转变不在孩子，而是在您的身上。教授一番话，不仅给女孩妈妈上了一课，也给所有家长们上了一课。我们总有太多的焦虑，担心孩子功课不行，成绩不够，才艺不精，担心孩子考不进重点，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却忘了过度担心也是一种诅咒，它会削弱孩子生命本来的力量，让孩子变得越发焦虑紧张怯懦。稳住心态，不被他人带节奏，不拿孩子和他人比较，不控制预设孩子的人生，不过度担忧孩子成长路上的问题，孩子才能够在松弛的环境中活出自我。波兰作家贤科维芝曾经说，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有一只温柔的手在引导他前进，而不是用脚去踢他的胸脯，那么他就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只温柔的手就是父母稳定的心态，用祝福替代焦虑，相信孩子天生是向上的。当你的心松弛了，孩子自然会长成他该有的模样。你放过风筝吗？有人盯着风向拼命拽线，最终风筝坠地，有人稳住线轴随风调整，风筝翱翔天际。教育其实也同理，重要的不是拽线的动作，而是稳轴的智慧。生活稳了，孩子的安全感才有扎根的土壤，情绪稳了，孩子的生命力才有舒展的空间，心态稳了，孩子的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养得起家，撑得住爱，扛得住事，你就是父母最好的代表。

最后这首《爱拼才会赢》是因为有一位朋友推荐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是来自徐州的信号，徐州铜山的好朋友。其他朋友在哪里？快快发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吧。

0: 爱拼才会赢。来看一下斯皮尔伯格说在扬州外想听关山酒，这是什么歌啊？我来搜搜看有没有这首歌曲。
1: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
0: 还真有这首歌，这首歌演唱者是刘宇。哎，是不是安徽的那个很会跳舞的那个男孩啊？哦，这是非常年轻的朋友点播的歌曲，比如说高中生之类的，会不会啊？小金鱼 PL9 说了，我在盛产双黄丹的地方高邮听你的直播，我想听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哇，那我们一下子还放不了这么多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吧，先刘宇的关山酒，最后来播放那首世界赠予我的，好吗？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早晨的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不要忘记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哦，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呢是福利满满好处多多，记住是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前段时间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这两天刚刚上架的那个牙膏啊，很多人都在我们这里面，在阿叔的个人微信当中进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大买特买啊。很多人说牙膏是什么呀，牙膏有什么必要可抢，我跟你说，如果单纯只是说牙膏这两个字，你会觉得是普通牙膏，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它是老山上品堂的蜂胶口腔抑菌，那个叫抑菌什么来着，叫多肽抑菌，多肽口腔抑菌膏，我想起来了，我跟你说这是老山药业股份公司产的，它是一个销字号的牙膏。哎，你想想它是可以在药房在药店售卖的，它有三项发明专利抑菌技术，这个就不是骗人的了啊，这是正儿八经靠谱的牙膏，里面有三项发明专利的抑菌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口腔里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旋杆菌，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反映说刷了这个牙之后那个口腔溃疡被缓解被治愈，可以预防口腔溃疡。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用电动牙刷在口腔里面刷的时候，真的那个泡沫很舒服，就是你刷到哪儿它就能够感受到哪个牙缝，然后刷完之后嘴巴里面是清香的，是清甜的，是舒服的，所以基本上所有用过这款牙膏的朋友都觉得很好。我当时还以为是一支79呢，最后发现我们家里面摆了五支79块钱。所以这款老山上品堂的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也就是牙膏，真的卖得特别好，用过的都说好。所以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最近想换换牙膏啊，或者说想要就是把牙膏重新的换个品牌，你都可以买这个我们老山上品堂的蜂胶牙膏，这是上品堂跟我们江苏广电合作的，所以才有这个价格啊，是5支79块钱，非常棒。大家如果买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说我要买牙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束阳光，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给阿叔打招呼，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啊。许志鹏是来自淮阴区的朋友，淮安的淮阴区啊。我上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淮安，在淮安那个就是市中心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湖，那是哪个区啊？那个湖周边有很多的商场，然后我们去

什么菜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都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了。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记住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最新视频，看到最新的那个淮扬夏宴的视频，来给我转发点赞评论啊，各种各样的，尤其是我们跟淮扬菜有兴趣有关系的朋友们，一定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小金鱼 4FY 说了，阿树早上好，我在如东送高一娃，哎呀，高一后天考试是不是，马上他们的暑假也要正式开始了。其他朋友呢，你们在哪里啊，可以来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吗？记住我们的微信，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加上我了，可以要福利，可以关注我的生活。

0: 我看到好几个朋友加我啊，一位是七范、三兵、卢宇啊、李景健等等的加我的微信，然后七范直接就说了我要买牙膏，直接很直接说了我要买牙膏。好的，各位啊，如果说你们想要抢购我们老山上蜜堂的蜂胶牙膏，那是硝子号啊，就是可以抑制口腔里面的细菌，有发明专利，还能预防治疗这个那个就是口腔溃疡等等的，真的很好用。那我们大家都很爱用，重要的是它那么好用，79块钱5支，79块钱5支，千万别错过了啊！如果你也想买的话，你看、啊、你看看它的包装，你再看看他们评论，你就知道我们这次江苏广电就是售罄很久之后重新上架的这个上蜜堂的牙膏为什么那么好卖，原因在哪里，你就是看得到了，一目了然。所以如果你们要进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也去抢购这个牙膏的话，就请你这个时候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说阿树我要买牙膏就可以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咯。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最新动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阿树也会在 FM997 精灵之声继续直播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稍后再会咯。
1: 悄悄读得很安静。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4: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在服用丰乃宝期间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购买丰乃宝作为礼品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长辈，也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只要您是新人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5: 我每年夏天都会出现乏力、食欲不振、头晕心烦、昏昏欲睡的症状。

0: 状、精神不好，甚至受到心绞痛、心梗等病症困扰。
1: 夏季养心啊，
2: 对，夏天他会觉得这个各方面身体特别不舒服哈、啊。中医认为啊，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夏天嘛，夏天呢它属火，又因为火气通于心，所以夏天的炎热最容易干扰我们的心神，引起心烦啊，心跳加快啊，血液循环加速，来加重心脏的负担，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出现心脑缺血的一个症状。因此中医的养生专家就建议说，夏季养生啊重在养心。
1: 嗯，
2: 中医认为呢，这个汗为心之液，而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呢又特别容易出汗，出汗过多呢就容易伤心了，那么因此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这个糖盐液嘛，
1: 是的，
2: 就是补，这样的话呢来补充一些。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这个因为天热出汗过多，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紊乱，所以因此要特别注意监测我们的心率，必要的时候呢去给一些对症的一些治疗，不能自己的随意的去处理哈。
1: 嗯，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服用巴西九生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提高我们身体的机能，相对于心脑血管方面啊这些方面有些需要调理的朋友，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2: 我们给大家呢每天在这儿介绍用巴西九生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它呢一个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是液体剂型，是没有添加剂赋形剂的，因为用的是优质的巴西九生菊绿蜂胶原料，所以在制作过程当中不需要去除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所以不需要添加剂，是一瓶浓缩的原液，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呢，它是有两项保健功能，一是免疫调节，二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两项保健功能呢适合我们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服用，所以它没有限制，都可以用。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呢，对于这个蜂胶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及临床的一些应用啊，都表明了凡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疗效的一些中草药和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它里面呢都含有黄酮萜烯类物质。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巴西九生菊绿蜂胶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萜烯类物质含量更高，所以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打开瓶盖就能够闻到这个浓浓的一种芳香，那就是很好的证明，就证明了因为这个芳香就来自于萜烯类物质嘛，所以它这个是它的这一大特点。这类物质它能够有什么很好的作用呢，它和黄酮类物质协同作用呢，可以对降血脂、降低血压、软化血管，帮助我们去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来帮助我们减少和预防像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这样一些疾病的发生，都是啊有很好的作用的。
1: 所以我们在服用蜂奶宝的时候要知道它里面是有保肝作用的，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让我们粘稠的血液的这个情况呢慢慢的稀释，降低粘稠的血液度，改善微循环状态，加快血流速度，减少血液当中的红细胞、血小板聚集，这样呢就慢慢的把血栓形成的风险给降低了。
2: 是的，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朋友，他呢用了这个蜂奶宝蜂胶液啊时间还不算最长，5年了。他以前呢就是因为怕过夏天，在夏天的时候他容易疲劳困倦，一坐下来啊就打盹，就想睡觉，还心慌心烦，不想吃饭，特别的容易感冒生病。其实这种现象在夏天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过去老百姓说它叫什么，叫住夏，
1: 嗯，
2: 对吧，就在夏天特别不好过。但是呢他的种种的不舒服，在他吃了我们的这个蜂胶液一段时间以后，用他的自己的话来说，看着看着有了改变了。他以前因为这个身体弱嘛，尤其夏天特别不好过，所以精神特别不好，夏天就更懒得出门了，他不要说是出远门了，更做不到了。但是现在他说啊，完全和过去呢像换了个人一样，经常和他的一些姐妹们外出旅游， 他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他过去啊是想都不敢想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他现在呢，对他的这个状态，对他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质量，感觉到的是特别的满意。所以他也介绍了他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姐妹们都来服用。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丰乃宝优质的蜂胶，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关注到起事故，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小海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时间是清晨的6点31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一个让人非常松弛的微雨的清晨。至少南京今天早晨的雨下的不大，而且重点是温度非常非常的舒适，大概只有19度或者是20度左右，有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在这样的梅雨季节里，就显得很轻松。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同时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全网的粉丝进行生活服务。今天带来的是夏季的干爽的冰丝上衣、冰丝裤子的套装。大家都觉得梅雨季节穿一些纯棉的衣服呀，或者是以前的那些 T 恤已经不舒适了，今天带来。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3号链接给你安排起来了。那6点半开始，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已经开始，请你现在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的雨会慢慢的停下来，温度也不高。那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你穿短袖的话，甚至有一点微凉，可以穿一件薄外套。南京今天早晨大概只有19度，白天的最高温度24，目前正在下着蒙蒙细雨。苏南城市今天小雨转阴，21到24，也很舒适哦。苏中城市今天小雨转阴，21到24。那苏北城市由于可能出太阳，所以温度略高，但是早晨的温度非常舒适，只有18度，白天的最高温度27，这个温差就让人感觉到很舒服。

0: 青春靓丽，不会淹没在夜色里。纹样上，六边形既有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进了长保这个城市 IP。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关键，秦辉优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通过团市委直接对接校团委和美院师生，把决定权交给了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 其实团委的工作就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他更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他也了解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好，服装也好，很多年他也走年轻化。
0: 私下里，冉一晨一边在小红书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东西有没有人喜欢，另一边他计划这个暑假提前准备教师编制考试，求个稳定，也能让创作走得更远。
2: 其实我比较偏内向的，可能在表达上稍微弱了一点，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作品上。
0: 我又笑了笑，设计的时候没人知道今年常州队会踢成这样，去年谁也踢不过，今年还是谁也踢不过。
1: 原来我们是保守设计，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那这设计色彩上是不是更那一点点啊，更爆发一点呢？设计永远在路上，坚持就会有更美好的那个节点。
3: 就是对你算是个小节点的一个小成就吗？
2: 算，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我觉得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直播间的

0: 小伙伴提醒我说，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一号链接，今天的老爷车品牌的，大家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老爷车品牌的男士和喜欢穿中性服装的女士都可以穿的，只要有号码就可以穿的翻领套装，冰丝上衣加冰丝长裤，日常价老爷车这个品牌599，我们今天的限时专属价，直播间到手价69.9元，很多的人都是两套两套的买，买一个深灰色，再买一个雾霾蓝。今天的雾霾蓝是有一点淡条紫色，非常好看，非常适合男士穿。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丝毫没有试错的成本。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只剩下150套，每个颜色50套，所以雾霾蓝需要你赶快抢，深灰色已经抢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直接冲。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与往届的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夜不同，这届的赛事多数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到上午时段。那咱们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就顺势的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的乐趣。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泰州台记者、扬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3: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2: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4: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2: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5: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2: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说到买买买，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一号的老爷车，男士和喜欢穿中性服装的女士都非常非常需要入的翻领套装，而且是夏季的速干面料，也就是说3小时左右能干的裤子和上衣加起来，老爷车品牌总共只要69.9元，并且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它的日常价599，建议家里面的女儿给自己的老爸抢上2套。目前我们深灰色的套装已经没有，还有目前雾霾蓝的也只剩下15套。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来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说到买买买，高考落幕，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等3C 电子产品的销量大幅攀升，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在宿迁市区一家电器销售门店，记者看到各类3C 电子产品展示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是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不少学生或是在家长的陪同下细心挑选，或是独自前来选购。他们认真对比产品价格，查看设备性能，挑选适合自己的3C 产品。学生王宇航：
1: 今天就是主要来想买一下新手机，然后刚才也比较了挺多家的，主要想买一些各项功能都全了一点的，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
0: 京东电器泗阳店销售人员朱磊介绍，为抢抓后高考消费红利，各销售门店专门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活动，除了享受国家补贴外，商家还叠加推出让利举措，让学子们以更高性价比选购心仪产品。朱磊：
2: 一台手机的话最高能补到800-900块钱的，对于购买了手机的学子们，我们还有高考祝福的小礼品赠送。
0: 在扬州市，考后经济热度十足，各大卖场 3C 数码产品销量大涨，迎来一波选购高峰。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看到，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热门电子产品都被商家放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学生与家长一起前来选购。高考生李媛媛：
3: 马上的话我也要面对全新的这个大学生活了嘛，然后就想着呢换一款全新的手机，因为我平时的话也喜欢出去玩，喜欢出去旅游啊，拍拍照片，所以的话就想要一款影像功能强一点的手机，记录我平时的生活呀，还有就是想要一款颜值比较高一点的。
0: 借助618大促活动，在常州市武进的一家家电卖场，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商家也顺势推出叠加优惠，政府消费补贴、门店让利、准考证专属满减等举措同步发力。考生家长杨女士：
4: 老三样嘛，就是手机、iPad 和笔记本，现在的话就是可能还要再给他配个手表。
0: 业内人士预计，高考结束后 3C 电子产品销量便迎来快速上涨，消费热度将持续至七月初，在九月高校开学之前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销售高峰。除智能手机稳居选购热度榜首外，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环、降噪耳机等配套电子产品的销量也稳步增长。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好，我们说一下宠物经济。随着这个宠物经济的升温，线上选宠、异地购宠、直播售宠等消费方式也迅速的发展。现在宠物真的是越来越多，你看无论是这个航空啊，无论是这个高铁啊，携宠出行的开放的是越来越多，条件呢也越来越宽松一些。但是我们来说到源头，在网络买宠物当中频频出现宠物到家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严重的健康问题。那对此呢，江苏省消保委现在发出了消费提示。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0: 在一起宠物买卖纠纷中，一名消费者通过网络店铺购买了一只宠物猫，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多次表示该猫健康状况良好，消费者将猫带回家后没两天，猫便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经送医治疗后仍不幸死亡。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7: 消费者要求经营者退还购猫款并承担相关损失，经营者却以宠物离店后概不负责为由拒绝，后经法院调解，经营者退还了购猫款。
0: 宠物猫或狗在出售时看似健康活泼，但被消费者带回家后数日内即出现呕吐、腹泻、精神不振等症状，甚至因猫瘟、犬细小等疾病而死亡。这种猫狗在行业内被称为星期猫、星期狗。龚永壮：
7: 由于发病周期往往较短，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宠物在交付前是否已经患病或者处于潜伏期，因此容易引发退费、医疗费用承担及赔偿责任等纠纷。
0: 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李金涛律师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李金涛：
8: 2026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典型案例中，高某诉某宠物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中就明确了，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信息欺骗消费者，构成欺诈，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0: 在当下消费市场中，宠物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极具活力的新型消费模式，但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商品质量差异大、服务能力不足、监管规范滞后等问题。江苏省消委会梳理了近年来宠物消费相关投诉情况，从投诉类型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质量问题、合同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寄递问题。江苏省消保委宣传科负责人王国峰：
1: 宠物承载着情感与陪伴，但在法律上同样属于消费交易的一部分。在宠物消费中，宠物的健康状况、检疫情况、疫苗接种记录、品种信息、售后规则等，均属于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应当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履行交付完好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2: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3: 好的，一号链接老爷车的中性也可以穿，不是，就是男女都可以穿的翻领套装，它是冰丝上衣加冰丝长裤，日常价599，直播间到手价69.9元。目前呢，我们的这个雾霾蓝的 3XL 已经马上断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还给大家特意的管老爷车这个品牌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把你的体重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
2: 走，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3: 暑假快要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邀你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怎么样？既有12天的奥匈节，也可以报名一起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游轮。好，电话号码是400-007-1011，400-007-1011。0011进行咨询。那么更多的这个小团服务啊，还有国内外的服务，都可以拨打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旅行社的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它有中专文凭和大专文凭，初中生赶快来看一下，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3: 好了，6:57，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因为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一号链接太过热销，目前呢，这个雾霾蓝的 3XL 已经断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69.9元，老爷车品牌，一套冰丝速干裤子和上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

0: 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渝出行助理。首先关注一起事故。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小海枢纽 2K 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因无锡地铁6号线三阳广场站施工需要，梁溪区崇宁路从今天起至2030年1月31日实行全天禁止车辆通行的临时交通限制措施。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4: 正确的那一个。
3: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4: 早班车。
3: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4: We know everything。
6: 时间是清晨的7点02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大家一起上学，一起上班。说到这个今天的雨啊，全省各地的多个城市目前是下着霏霏小雨，而且由于今天早晨的温度比较低，只有18度、19度，所以大家都觉得格外的凉爽，格外的舒适。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这会儿的雨不小，法国队的比赛因为大雨瓢泼，所以在推迟进行，我们再探再报哈。另外今天王丹给大家这个播报的是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早晨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的男女都可以穿的 polo 领的套装，而且是速干冰丝的上衣加长裤，它的日常价599，目前在某东和某宝上一件上衣都要卖300或者200的这种老爷车品牌，我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打到了69.9元一套，就是上衣加裤子。打开抖音

0: 音搜索早有安排，大家都在抢。目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小魔仙给大家展示的雾霾蓝 3XL 已经断码，另外还有深灰色已经没货。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真的非常的舒适哈，温度不高，但是雨也不大，早上出门的时候甚至需要穿一件薄外套，如果是走路的人或者是骑车的人，尤其要穿两件衣服。南京今天小雨转阴，20到24，其实早晨出门的时候只有18度，非常的舒适，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而且空气当中也没有那种闷湿感。今天24度，应该都不会有那种闷湿感啊。苏南城市今天小雨转阴，20到24，苏中城市小雨转阴，20到24，温度略微高一点的是苏北城市，但是苏北城市今天厉害了，早晨只有18度，白天的最高温度27，这一整个这样的温差就会让今天特别舒适，祝大家今天轻松愉快。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05。2026年都市圈年终活动重磅来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马上就要到暑期了，坐飞机那个行李箱的事情，最近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好，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南京都市圈的年终活动，已经是重磅来袭了，一场覆盖科技、产业、人才、消费、文旅、体育的年度盛。盛会已然拉开了帷幕，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和实习生张楠的报道。
3: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五年来南京都市圈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300亿元增长到17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从1.49万家增长到2.34万家，城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从68亿元增长到250亿元。结合南京都市圈的资源禀赋，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执行主席、行政总裁陈峰认为，各城市将在科创协同和成果转化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抱团发展，聚力共赢。
4: 南京的高校的科创资源跟整个南京都市圈的组成的其他城市之间的这个科技成果的转换和产业协同啊，未来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空间。南京呢，又作为整个长三角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城市啊，宁港之间的合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基础。
3: 未来五年，南京都市圈将围绕建设创新型、枢纽型、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圈目标，沿着空间协同、科产融合、互联互通、美好生活四条主线，加速绘就一幅深度协同、活力迸发、民生共享的同城化发展新图景。比如科产融合方面，未来五年南京都市圈将全面融入国家战略，实现南京研发加都市圈制造全面协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此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五大清单，包括都市圈6张网机会清单、 AI 加应用场景机会清单等，全方位释放都市圈发展红利。位于南京建邺区河西中央科创区核心腹地的 AI 时空南京人工智能国际社区，是市区两级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特色园区。南京市建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佘子薇表示，这份机会清单将以更加可持续、更加市场化的赋能方式，为都市圈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打开发展新窗口，共同分享智能化转型的红利。
5: 发布的机会清单将释放一批真实应用场景、真实的订单需求，让 AI 企业不再拿着政策找市场，而是用市场驱动创新。这份机会清单将搭建起一个场景共享、技术共通、市场共拓的协同平台。
3: 此外，大会上各城市优质企业项目逐一登台快闪路演，旨在链接产业与资本，激活都市圈创新动能。园区合作、科产融合、交通一体化等多领域倡议与共识也集中发布。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爸爸妈妈要愉快地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啦。那最近有旅客是遇到了20寸的行李箱没有办法免费登机的情况，那爸爸妈妈都要担心了，说那我们20寸的行李箱，小朋友的那个行李箱能不能上飞机呢？应该怎么样判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

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0: 上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坐飞机出行的一些细节哈。那当前呢，全球的多家航空公司纷纷的是缩减运力，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知道吗？咱们中国民航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2026年的夏秋航季，我国的国际航线持续在不断的增加开放，一起来听一下。
3: 在深圳机场口岸，记者看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籍游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截至6月18号，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超320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许多外籍旅客到访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城市风貌、蓬勃经济与文化底蕴。
4: 这次我计划去深圳和广州旅行，大概12天，免签政策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3: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17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45.7万人次，同比增长 32.9%， 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 63.3%， 同比增长 45.5%， 通关便利化持续提升，带动出入境双向需求强劲释放。
5: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保障国际级地区客运航班18000余架次。在口岸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特别是亲友旅行，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47.9%，同比增长了50.3%。
3: 政策方面的有力保障，促进我国航线网络稳步扩容，而航线网络的结构调整，也让中国民航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026年夏秋航季，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航线中，中方航司航班量占比达到74.7%，成为国际市场增长亮点。航线网络从传统欧美枢纽向新兴市场纵深拓展。
6: 这条直飞航线很受青睐，我们尼泊尔旅游业务咨询量增加特别明显。这次首发就有4个团，大100多人，后续还有好几个旅行团。
7: 你好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次坐飞机是打算去河北和广东，想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一些中国美食，我非常兴奋。

0: 我们说到的是勃勃生机，而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大家也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把这个男士其实女士也可以穿，就是喜欢穿翻领的套装，也就是 polo 领的衣服的女士，你现在完全可以抢，因为现在 M 号和 L 号还比较多，但是 2XL 和 3XL 在雾霾蓝啊，在深灰啊，都已经完全断码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老爷车的这个很好的品牌的翻领套装，我们是冰丝上衣加冰丝长裤一套，日常价是599，现在马上的直播间到手价是69.9元，并且明天和后天就到你的手中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千万不要错过啦。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勃勃生机，一起来听。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届的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聚集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的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的生态，一起来听。
2: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3: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4: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巨大的机遇。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5: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

0: 机遇。
1: Every time I come to China,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继续说消费的事儿。那说到消费，今天呢，你可以花着69.9元买到老爷车品牌的翻领套装，也就是一个 polo 衫领子的宾斯速干上衣加一个宾斯长裤，它的日常价599，直播间到手价69.9元，并且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就是这么的自信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啊、深灰色和雾霾蓝，也就是今天的爆款颜色，已经马上上断码了，打开抖音一号链接，早有安排直播间。好，五月份以来呢，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那在跨境的电商平台上，咱中国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它也成为国内相关企业今年夏天外贸新的增长点。继续来听。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6: 紫色是睡眠风，蓝色是正常风啊，绿色它是一个自然风。主要还是人机交互的一个差异化。欧洲的话，它的安装费非常贵，很多建筑它不允许你在外墙去装这个外机。移动空调就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年还在持续的补单。
5: 外贸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7: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电商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这种产品就是传播得更广。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随着相关支出成本的激增，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资源节流了。怎么节的流？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来听一下。
8: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资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10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资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4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将会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同时也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的使用。来听一下挪威的做法。
9: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

0: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
1: 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了，已经是突破了。那么最终呢，阿根廷是2-0力克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并且提前一轮锁定了出线的名额。然后法国和伊拉克的这场比赛有一些状况，啥状况？天公不作美，暴雨如注。所以呢，在之前主裁判是非常坚定的说，这个暴雨当中我们就不要踢球了，停了。目前得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还是在下着雨，但是我看球员们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来自赛事方的最新的通知是，北京时间7:50的时候，法国和伊拉克的这场在暴雨当中的球赛将会继续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7:50，目前的时间7:40。好，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I 组的一场比赛和 G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I 组的是挪威对塞内加尔，挪威对塞内加尔，我们世界第一中锋又要出现了。好，那11:00的是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一组的比赛。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因为最近这个高考生在填报志愿，所以关于这个高校的动向，我们最近呢都是在不断的关注当中。在15-57，双一流的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呢，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很多考生和家长就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啊？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啊？重点投向哪些领域啊？我们来听一下梳理。
3: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4: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非常大的专业计划。
3: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那么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除了院校和专业之外，人才培养的模式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考生和家长现在关注的重点。今年呢，各个高校推出了哪些模式来创新呢？我们来听一下。
3: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

0: 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五大新智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1: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六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五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三个专业，共八个专业类的新生可通过二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2: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三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四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五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时间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说到这么多填报志愿的以及高校的动向，咱们现在来说一个重点了。从这一周开始，江苏应该是大概是25号，我也帮大家查了哈，江苏等等多个省份陆陆续续的会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正忙着借助 AI 工具研究志愿填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4: 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欢迎更多的你成为中国石化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得5000积分，这个积分是真香，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能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银纸巾都可以轻松兑换，更好的福利惊喜都在中国石化。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金萃精华油，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滋润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000，现价每瓶399，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就可以下单。

0: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好，我们交通在线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江苏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多项新的进展，他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文文你好。
2: 王楠早。
1: 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2: 好的，那么最近北沿江高铁海门北站预留核心区基坑最后一块顶板完成了浇筑，那么这也标志着我国目前最长超深超大基坑地下高铁站的主体结构全面落成了。海门北站是国内罕见的大型地下高铁枢纽，采用了两台六线的站场布局，地下一层为换乘通道，地下二层为高铁站台层，地下三层预留地方城际轨道铁路的这个站层。那么车站连续开挖的长度是达到了1.8公里，最大开挖深度达到了29.4米，总开挖土方量约为150万立方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超深超大基坑地下高铁站。那么随着地下主体结构完工，项目建设正式转入到了支撑结构拆除、机电安装与站房施工阶段。接下来还要关注无锡，最近无锡江阴站动车存车场完成了轨道铺设工作，与江阴站成功接轨，那么这标志着无锡首个动车存车场建设取得了关键进展。江阴站动车存车场位于延泰西长宜铁路右线与沪宁沿江高铁正线之间，那么项目一期建设存车线三条，远期预留三条，每条存车线都可以同时存放两列短边。

0: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京澳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再过小海枢纽2公里的位置，有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占据了右侧3股车道。那目前来看呢，只有1股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积压，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就这样，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
5: 可以啊，
6: 怎么
5: 浑身全是那个紫巴巴？
7: 哦，像点了大灶一样的，
5: 而且那个紫巴巴里面都不在冒水。
6: 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寒湿体质。
5: 对，
7: 你是贪凉呢还是
6: 贪凉？然后又骑电动车，
5: 风吹，
6: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人的毛孔全张开，
5: 对，
6: 像又到了这个夏至之后，
5: 对，
6: 要湿气就特别容易进身体，
7: 对，所以小任老师他从这个溯源回来之后就开始吃这个阿胶茯苓膏，
5: 对，刚刚刘姨也下单了，刘姨给自己下了一单，刘姨下的是500，539，12盒的，
7: 哎，你湿气重啊？
8: 我湿气也重，
5: 他妈
6: 我看你舌苔，
5: 这不能湿气，
7: 重。哦，你从哪块看出来舌苔
5: 舌苔发白厚，
6: 舌苔发白肥腻，而且你看舌头的左右两边会有那个齿痕。
7: 哦，
6: 像这种情况就是
5: 早晨起来漱口的时候，最后一个环节，你拿那个牙刷刷刷那个
6: 舌苔。
5: 如果你每天都有这个习惯，你后来伸出的舌头你依然是厚厚泥泥白白的，请一定吃茯苓膏去湿。
7: 那我先请小柔老师帮我看一下舌诊一下。
5: 好，
7: 1、2、3，
5: 还好，你还好，
6: 还好，
5: 你还好，
6: 哎，有一点点湿。
7: 那我就下另外一个。